0: 你干什么，江晓？原来江晓才是那个黑衣人。江晓，你怎么会是他们的手下？你说话呀，江晓！
1: 他根本不是什么第五个超人，他就是黑暗力量派来的。
2: 他不是坏人，他应该是被控制了。

0: 江晓，你清醒了？发生什么事了？
1: 你一直被黑暗力量控制着，你知道吗？全是因为你，我们的超人能量都被夺走了。大家别说江晓了，他也不是故意的。
2: 江晓应该是被利用了。
0: 是我对不起大家。啊！
2: 不好了，江晓呢？

0: 给你们把超人联盟的救兵搬来了，真的，在哪儿？看，
1: 谁啊？

0: 将军，是黄老师啊。
1: 怕什么？他又不是超人。
2: 那不是黄老师吗？
3: 他是超人联盟借来的救兵。
4: 你这救兵也看起来太弱了吧。
5: 黄老师可是上一代封印死亡星系之门的还行超人
1: 啊。不会吧。
6: 同学们，让老师来展示一下超人真正的力量。
0: 还真是超人。
7: 将军。
6: 小乖同学，作业写了吗？
0: 老师还没有呢。
6: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8: 我来

0: 大家快看，死亡吸尘之门就要关上了。耶，黄老师威武。
1: 受死亡星系之门能量的影响，城区各地出现了怪兽袭击事件。只留我和黄老师就行了，现在到处充满危险。你们没了超能力，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2: 我是
3: 老师。
0: 走啊，愣着干嘛，快走。

0: 怪兽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1: 你说的没错，
2: 就算没有了超能力，也不能让怪兽在城市里胡作非为。
0: 让我们分头行动。
1: 好，
0: 走。

0: 老板，买个单。
1: 好嘞。
0: 什么？10000块？这么贵？
1: 因为我们的咖啡原材料是精选的阿拉比卡咖啡豆。什么？10000？
2: 打电话通知物业了，他们正过来呢。
3: 什么事儿啊？
4: 有个小朋友困在七楼了。
2: 那这怎么办？有没有叫维修了？啊，叫了叫了，已经打过电话了。
3: 还有多长时间了？
4: 那来了吗？来了没有啊？
5: 在上面。
2: 打过电话了，说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上面也有人了。
5: 来了吗？
4: 哎，这奇怪了。哎，他怎么了？
5: 他去哪里啊？
1: 危险啊！
2: 点点，点点，妈妈在这，别害怕啊！
6: 别着急啊，我现在立马找人来帮忙。
2: 点点，点点，点点，
6: 情况怎么样？
2: 他困在里面了。

0: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点点。
0: 点点是吗？这个东西呢，它叫幸运糖果，你拿着它，它能帮你找到妈妈。
1: 哥哥，这是你妈妈给你的吗？
0: 是，妈妈给我的。
2: 点点，
1: 妈妈，谢谢哥哥给的糖果，
3: 先别让介入用，
1: 谢谢。
3: 好了，还好这没事。

小敏，我从小学习琴棋书画芭蕾柔道，你敢欺负我同学？

0: 快点，急救中心了！我这边有学生晕倒了呀！这不像晕倒，陆小敏，陆小敏，你醒醒！陆小敏，你给我醒醒！有人会做心肺复苏吗？你会心肺复苏吗？
1: 不会，
0: 你会心肺复苏吗？有人会心肺复苏吗？快救救他！
2: 不会，
0: 救救他！
2: 小敏，
0: 小敏，小敏，小敏，
2: 这样救我！
0: 小敏，小敏。

0: 对不起，外婆。如果我当时懂得怎么救你的话，就不会。
1: 佳田，你已经做到了，你永远是外婆的骄傲。

0: 小敏，小敏，小敏，醒醒！小敏，
1: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2: 真厉害啊！
3: 快到他们家去，到医院检查检查。
1: 太好了，
0: 小敏，小敏。

0: 油菜花。
1: 一到春天，黄山这里就会开大片的油菜花，现在都成了春天著名的打卡地了。

0: 罗哥哥应该就在这附近。看我这个姿势行吗？
1: 哎，特别好，特别好！再摘朵花拿手上。哎，对了对了，哎，这边再来一张。好，好，好，太美了。哎，对对对，
2: 你们小心一点，拍照也不能把花都给破坏了呀。
0: 你是谁呀？要你多管闲事。
3: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这样把花都毁了。
0: 我们不能在油菜花田拍照吗？真是的。
2: 油菜花是大家的，是花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你们不能为了拍照随便踩踏呀。
4: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下次注意。
5: 太过分了。可
6: 我可可我可可
7: 大
6: 象
7: 花爸爸，
1: 救命啊。
8: 是哇咔咔，
6: 哇咔咔，
5: 哇咔咔，你可真棒！
6: 哇咔咔，
3: 这次可多亏了哇咔咔，要不那些人还会继续破坏油菜花地。
6: 哇咔咔，哇咔咔，
2: 没想到这次这么顺利就带回了哇咔咔，太难得了。
6: 哇咔咔，
3: 哇咔咔，别走啊！
6: 哇咔咔。
2: 他这是干嘛去啊？
0: 哇咔咔说他一定会保护油菜花，保护到底。
5: 啊，那我也要去保卫油菜花。
3: 不可以单独行动。
6: 这个哇咔咔呀属于比较较真的，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就要做到底。
5: 那看来哇咔咔一定会好好保护油菜花的。
2: 这个哇咔咔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孩子，咱们应该支持他。
3: 那咱们正好一边陪哇咔咔一边欣赏油菜花，就这么定了，完美，
5: 太好了。
6: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哇咔咔，
1: 火了，老头人。
6: 哇咔咔
3: 又来了，今天这是第几次了？
5: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八次了。
2: 不行，我还是看看去吧，现在踩踏油菜花的人这么多吗？也太不像话了。
3: 油菜花田的奇异事件。
0: 哎呀，不该让他这么惊吓地球人，这下引起混乱了，怎么办？
3: 嘟嘟嘟，冷静，你看这儿，油菜花田新科技，会移动的稻草人。
5: 啊，哇咔咔被大家当成 AI 机器人了。
3: 嘟嘟嘟，哇咔咔是在做好事，我们地球人大部分都爱环境，也不会允许那些破坏环境的人为所欲为。
0: 你不知道，这个哇咔咔一旦较起真来，做事很容易过头。
3: 放松，放松，不要紧的。
5: 不要！第九次。
2: 这回我可看明白了，明明人家拍照片，离着油菜花还八丈远呢，哇咔咔就跑去吓人家，这可有点过了。我说呢。哪有那么多搞破坏的人啊？
0: 我就知道，
2: 咱们得制止哇咔咔，可不能让他这么继续吓人了。
5: 可是哇咔咔保护油菜花是好意啊。
3: 对呀，这叫防患于未然，等到那些人把油菜花都采了摘了，不就晚了吗？

0: 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了。好了好了，我要去拍点油菜花的画面了。今天要发一条美美的短视频。
1: 魏俊妈妈加油！
2: 但愿真是我们大惊小怪吧。
3: 我不好的预感又增加了。哎，
0: 油菜花是属于春天的花，置身于花海之中，这感觉真的是……
4: 看看，
0: 哇咔咔，是我。我可没有破坏油菜花，我和你一样是保护油菜花的哟。算了，别和孩子较真，我换个地儿。置身于花海之中，感觉
4: 哇咔咔，
0: 哇咔咔！我发现了，你这孩子是有点较真啊。哇咔咔可太过分了。
3: 太抱歉了，魏俊妈妈，我也没想到他对你也
1: 拍了半天都是奖，一朵花也没有。
0: 你们还笑得出来？来这里看油菜花的游客那么多，他要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就不让人接近，早晚得出大乱子。
2: 我也觉得他这次有点过头了，虽然保护油菜花的初衷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接近油菜花的人都是想搞破坏啊。
0: 我们得制止他。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 我反对。魏俊妈妈，您刚才还说什么防患于未然呢？再说了，小头爸爸之前说过，爱护环境最重要的就是积极行动。你们打击了哇咔咔的积极性，要是再有破坏油菜花还不讲理的人来，就没人管了。伯伯，您在做什么呀？
5: 小朋友，伯伯准备放水浇田呢。这个油菜花呀，两三天就得浇一次水，要不就打蔫喽。
1: 哦，原来是这样。你看，

0: 哇咔咔，油菜花不喝水会渴死的。
1: 哇咔咔。

0: 咳。嗯，
1: 哇咔咔，你太过分了。哈哈，下雨了，哇咔咔，我看你这回还能有什么招？不是吧，这也行啊？得管管他了，他这不是保护油菜花，他这样做是错误的。
2: 要不把他硬拉回来？
0: 这恐怕有点难，而且即使拉回来了，他还会再去的。
3: 或者我们试试用分散注意力的办法，让他别一门心思都放在油菜花上。
0: 好主意。
2: 哎，我有一招，这是油尖灯、清明果，还有这个气糕，这些都是徽州这里的美食。孩子们哪有不爱吃美食的呢？这些足够分散他注意力了吧？
3: 老婆太聪明了。
2: 大头儿子，去叫哇咔咔来，我还学了道新菜，马上上桌。
0: 哇咔咔，
2: 菜来喽！
0: 哇咔咔，
2: 粉蒸油菜花。
3: 我来试试，哇咔咔。

0: 我来。哇咔咔，你看。
1: 哇咔咔。
0: 蝴蝶好看吧？我们一起捉蝴蝶玩吧。
1: 哇咔咔。

0: 这下彻底挡上了。哇咔咔，要救油菜花其实很简单，把你对油菜花的那些保护都撤掉就行了。
1: 嘟嘟哒，哇咔咔。
0: 那油菜。

0: 花会很快都凋谢哦。
1: 嘟嘟大，
2: 我看看。
0: 阳光照耀，浇水灌溉，除虫除草，蜜蜂授粉，这些啊都是油菜花生长离不开的。如果硬要隔绝开，那根本不是保护油菜花，而是害了它。
1: 嘎嘎，
0: 保护的心是好的，但要做对的事，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
3: 嘎嘎嘎嘎。

0: 起来的地方可真美呀、啊！
1: 就是这里。
2: 报告，没有发现异常。
0: 你看仔细了没有啊？我来。真的没有哎？难道信号位置不对？
3: 应该在那儿。哦，
2: 哪儿？我怎么什么都没发现？
3: 那个牌坊不对。
0: 牌坊？哪儿不对了？
3: 牌坊是古代表彰美德和功绩的建筑，一般都会在村子入口最明显的位置。这个牌坊在这么偏的河边，还对着河水，当然不对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别说，你偶尔说的还挺有道理。
3: 什么叫偶尔啊？我一直都很有道理。哎，哎，哎，你们等等我呀！
1: 嘟嘟的，我看看。
3: 老婆，你看这个牌坊啊，立柱和立柱之间这个连接的横梁叫额方，额方上的石板叫花板。如果挖咔咔能蹲下来，我就能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花板上的雕刻纹样啦。
0: 还蹲下来，躺下来好不好？
3: 哎，躺下来当然更。哎，老婆，我好像错了。
0: 你还有功夫研究雕刻？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
3: 是把牌坊送回去。
1: 哇咔咔，很想在离开地球之前好好玩一次水。
2: 这还不容易？我现在就带他去玩。走，
4: 咔咔。
2: 哇哈哈！
4: 咔咔咔。哇咔咔。

0: 老二，你们先走，老地方汇合。
1: 大哥，你呢？
0: 我把他们引开。
1: 大哥，要不我留下和你一起吧？
2: 是啊。
0: 不用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0: 我真应该跟着大哥。二哥，我们还是回去帮帮他吧。
1: 是啊，二哥，要不然大哥太危险了。金陵中山，大哥想回来说话一言九鼎。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吧。坐好了，开车了。

0: 等我，
1: 。是。
2: 把他们抬回去。
3: 大哥怎么还不来呢？真是急死人了。大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呸！你这乌鸦嘴！他一个人得对付好几挺歪把子，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那大哥也会平安无事。但愿了。不过我说实话，大哥这个人就是喜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
4: 天骄，话不能这么说。大哥这叫引狼扑身，把危险留给自己，让咱们安全转移。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3: 不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必须要去救大哥。
5: 不用找了，
3: 大哥。
6: 想让我李子涵失手的小鬼子啊，
3: 还没生出来。大哥，你都快把我们给急死了。
6: 有那么严重吗？跟小鬼子斗，现在才刚刚开始。不过从今往后，说不定我们每一天都得去阎王殿走一遭。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今朝吗？
4: 没错，大哥。我看那些小鬼子也不是什么铜头铁臂、刀枪不入。才十来个，还不是被咱们轻轻松松的给解决了。我看从今以后啊，他们连做梦都会惦记着咱们黑玫瑰了。
3: 哼，刚才着急的也是你。
6: 别说了，快换衣服吧，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5: 是啊，日本人马上就会进行戒严大搜捕了，抓紧时间打道回府。

0: 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国内派来的秘密信使被劫杀，引起军部轩然大波。你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来，
1: 刑警局长辜负了最高司令长官的希望，请求从重处罚。
0: 那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行动意图，军部重新拟定的战略计划必将受到严重影响。难道从重处罚一句话就能够推卸得过去的吗？
1: 嗨，
0: 军部怪罪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 刑警明白，刑警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0: 黑玫瑰到底属于中国的哪个党派？
1: 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非常抱歉，这个我还没有调查清楚。
0: 此男是女，有多少人？
1: 也不清楚。
0: 那你知道什么？来，
1: 黑玫瑰杀死了我们的人之后，在现场除了留下了一个印记，其他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留下。
0: 你必须全力以赴地查明黑玫瑰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尽快地拿出剿灭他们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1: 嗨。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哎呦，我倒要看看这个让我们豁出命弄来的公文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呀！哎，怎么了？
1: 天骄，牧羊，你去院子里挖坟。
2: 嗯。
0: 难道你怀疑这包里有炸不成？
1: 小心使得万年船呐！哎，
0: 哥呀，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1: 不怕有一万，就怕万一。大哥，你们俩有找地方隐蔽一下吧。
0: 有这必要吗？
1: 请吧。
0: 如意，
1: 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0: 不行，按照分工，这是我的事。
1: 好，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0: 走吧。

0: 是小题大做吗？要不是人家如意心切，估计啊，这婚礼连气儿都不会喘了。
1: 这个小鬼子，还真够狡猾的呀！
0: 谁也不是白给的。是啊，干我们这行的，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

0: 富士山的雪，
1: 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极有可能是小鬼子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秘密代号。
1: 如意，马上向重庆报告。
3: 是。

0: 局座，钦差小队出来了。赶快让他们把情报发过来。是。重庆，歌乐山总部，从日本本土派遣来华的秘密信使已经被我截杀，其秘密信件也已经被我收缴。信件的全部内容是。
1: 富士山的雪，今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请明示。立即回电。据悉，日方正秘密策划一起重大军事阴谋，其代号“夏是富士山的雪”。由此预见，该阴谋极有可能事关整个战场的态势，因此。
2: 你们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尽快查清这个阴谋的实质内容。报告机关长，刚才电台侦听室窃听到一部不明电台突然发报，重庆那边随后也有了动西，他们之间好像有联系。
3: 电文破译了没有？
2: 这部电台使用的密码同我们以前所掌握的国民党其他潜伏电台所不同。
3: 新的密码。对，我觉得这部电台很可能肩负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使命。黑玫瑰刚刚出现，就出现了秘密站台，看来他们的来头不小。

0: 速破译这个，然后给我找到那个电台的确切位置。知道下面该怎么做吗？
1: 明白。
2: 号外号外，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鬼。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之鬼。号外号外，黑玫瑰血染南京路，日军秘密蓄势高绝杀。号外号外，看呢、哦，黑玫瑰血染南京路，日军秘密蓄势遭绝杀。号外号外，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之鬼。
3: 哎呀，太带劲了！这回咱们黑玫瑰在上海那可是大开天窗吹喇叭，名声在外呀！哎，干嘛呀？小声点，这不是高兴吗？
4: 你又忘了，让你稳当点。
5: 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
4: 在哪儿都一样，别忘了自个儿的身份。
5: 下不为例，行了吧？
4: 行了行了，你们先坐下，我要说正事了。根据歌乐山指示，我们要尽快查清富士山的雪的具体内容。今天晚上我们就兵分三路，我和牧羊去歌舞厅搜集情报。天骄，你去找你那个刚建立的关系。如意，你去飞霞路54号找徐老板帮助。都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6: 明白。
4: 明白。你们要知道，我们截杀了他们的信使，小日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派出大量的鹰犬来搜捕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小心啊！而且，歌乐山已经做出明确指示了，拿到情报内容是我们任务的根本，所以大家要听清楚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间，绝对不可以轻易的乱开杀戒，听懂了吗？
5: 是，
7: 是
8: 是。
4: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下午5点钟准时行动。
7: 是。

0: 戚馆长找我有何吩咐？
1: 肖顺治，我想请你亲自走一趟，把那个大名鼎鼎的郝探长给我请过来。
0: 请他？请他干什么？
1: 不战而屈人之兵。
0: 戚馆长是要以华制华？
1: Yes。

0: 小川君，哼，郝探长真有雅兴啊！
1: 来来，快请坐。小二，来杯茶，要好的啊！
0: 哎，郝探长，不必客气了。品茶的事情，先往后放一放。我想请郝探长走一趟，不知是否方便？
1: 去哪儿啊？
0: 是熊警机关长特地派我前来请您的。
1: 熊警机关长请我，
2: 不错，是我请你。
3: 郝探长，请坐。
1: 啊，阿里嘎多。

0: 郝站长的日语说得很地道，很有韵味。
1: 哼，这刑警机关长的中国话说的也非常的好，那至少我都能听得懂。

0: 是为了夸我说话幽默吧？
1: 当然不是，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老师的。
0: 给谁当老师？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哼，
0: 吉馆长，您这是说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探长，这怎么可能给大日本帝国的高级军官当先生？
1: 不不不，在整个大上海，郝探长的威名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哼，
1: 我记得什么虹桥碎尸案、提篮桥、沿楼纵火杀人案，以及浦江无头女尸案等等等等，不都是在郝探长的手上一一告破的吗？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了，所以我请你给我当老师，绰绰有余。
0: 吉馆长，我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事情呢，喜欢直来直去的。您找我来是不是为了问我有关黑玫瑰的情况？
2: 好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分头行动吧。嗯，
3: 拜拜。
4: 大哥，别跟你办见识，我也走了。
2: 嗯，路上要小心哦。
4: 嗯，
2: 行吧，咱俩也开始行动吧。
4: 嗯。
1: 郝探长果然是聪明绝顶，我正有此意。有人说黑玫瑰是中国的民间复仇组织，我想听听郝探长的意见。
0: 我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1: 根据呢？
0: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八名皇军，而且迅速的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可以办得到的。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8: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8: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8: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 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

0: 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

0: 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2: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2: 好看吗？
4: 漂亮。
2: 后边呢？
4: 哎，真好看。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10: 你突然就意识到他比店重要多了，对吗？
9: 对，
10: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11: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9: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

0: 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1: 根据呢？
0: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八名皇军，而且迅速的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可以办得到的。
1: 有道理。那你认为他们是来自重庆方面还是来自延安呢？
0: 这一点我实在不敢妄加断言。
1: 很好，那我就冒昧的恳求郝探长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早日把黑玫瑰缉拿归案，以确保大上海的安定秩序。不知道郝探长能否给我这个面子？
0: 机关长，这个地方不应该用恳求，您直接命令就好了。但是我的能力确实是有限，我觉得您是不是另请高明？
1: 郝探长不必过谦，我看中的就是你。
0: 那我试试。

0: 八级官长，军部来电。
1: 您
0: 批准你的行动计划，樱花皇后已经登基，军部。
1: 很好。
0: 还有一个54号暗线送来的秘密情报。
1: 什么？
0: 野鸽子今晚抵沪。
1: 野鸽子。

0: 哎，这是歌厅，咱们来是来这儿找乐的，怎么这么严肃啊？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吗？
1: 你管得着吗？
0: 那我能请你喝点什么？
1: 对不起，我不喝。
2: 来人！哎呀，再来！
3: 再来！
2: 快点！
3: 好啊！
2: 六个！
3: 三个！
2: 敲门！
3: 敲门！
4: 我，
5: 你是谁？
4: 我是来给你们徐老板送东西的。
5: 哪个徐老板？
4: 双人徐。
5: 送什么东西？
4: 一幅国画。
5: 画上画的是什么？
4: 黑玫瑰。
6: 快进来，徐老板等您都等急了。
7: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4: 徐先生，你好。
7: 白小姐，你好。
4: 徐先生，我
7: 不用多说了，我们已经接到了歌乐山的指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们。说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8: 哎，你好，我是太和六合金厂。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0: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各位，今天给我个面子，我请林小姐跳支舞，一会儿咱们再请林小姐喝茶，好吧？林小姐，我能先跳支舞吗？
11: 当然可以。
0: 谁的门面拿好吗？谁的？你的。

0: 请紧急关照，美惠子奉命前来报道，请多关照。
1: 亲爱的樱花皇后，我终于见到你了。坐坐。

0: 鸽子。
1: 哎，那个男的是谁啊？
2: 真是少见多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好汉呢。
1: 啊，他就是好汉。哎呀呀呀！
3: 石头，
1: 我
4: 高司令，高司令，再划一圈吧，啊！
5: 喝死人了！
3: 高司令，
5: 不，
4: 来人呐！
6: 到，
4: 把高司令扶回去休息。
6: 这是。
5: 我终于待好了，
4: 慢

0: 李小姐，舞跳的是真不错。
1: 不用客气。
0: 能跟你跳一曲，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其实之前呢，你只是帮我解了围而已。谢谢你啊，不好意思，我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如果不是很累的话，我能不能请李小姐跟我一起吃顿宵夜？
1: 不知道对于拒绝，你是喜欢哪种方式啊？是婉言呢，还是直接一点呢？
0: 我对漂亮的女人从来没要求，您请便。
1: 那就好。不好意思啊，本姑娘从来不吃宵夜。
0: 是不想跟我一起吃宵夜，对吗？
1: 也许吧。我是怕吃胖了，到时候穿不了漂亮衣服了。拜拜。
0: 李小姐，这个谎言真动听，我信了。

0: 大哥，你被苍蝇叮上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在这种地方，这样的人多了。
0: 大哥，你知道刚才跟你跳舞的那个人是谁吗？
1: 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个男人可不是普通的一个人。
1: 我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不普通啊，不过就是对我有兴趣。不过，这样的男人在我这儿没用。
0: 大哥，这回你的判断可真是失灵了。
1: 怎么了？
0: 刚才那个人就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探长好汉。
1: 你说什么？
0: 好汉？
1: 哎，你怎么早点不跟我说呀？
0: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行了，赶快走。
2: 你的任务就是这些，都明白了吧？
3: 美惠子明白。
2: 是我，讲。猎物现在在哪里？就是，很好，我和客人马上就到。
4: 我们这里搜集的情报就是这些，也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仅供参考吧。
3: 徐先生，谢谢您了。
4: 哎，你们小队有几个人？住在哪儿？
3: 徐先生，您怎么……
4: 哦，我知道我不该问这些，不过我这也是好意，为你们的安全担心嘛。
3: 那您也不能坏了规矩啊。

0: 你能有这样的警惕性，我很高兴。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上海滩的情况很特殊，日本人在上海的特务和暗探是多如牛毛，再加上吉斯菲尔路76号李义群那帮特务汉奸，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呀。
1: 这个我们知道，您尽管放心好了。
0: 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呢？
1: 我会随时来找您的。
0: 好，我另外还设了两个应急联络点，一是耶稣教堂，二是外滩的圣保罗咖啡厅。万一有什么情况，你可以到那里找一个女招待叫阿华的，随时可以找到我，她是我的联络员。联络暗号：杜鹃花，黑玫瑰。
1: 好。

0: 给我接松本最高司令长官。
1: 哎，
0: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按照您的指示，狩猎行动现在开始了。

0: 刚才怎么回事？
1: 我刚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院子里有个黑影，他手脚麻利，几下就翻墙窜了出去。会是谁呢？小偷？我看不太像。不过好在我发现的早。 对了，见到徐老板了吗？

0: 什么？松本和汉斯在密切的接触。
1: 嗯，
2: 这可是徐老板内线得来的情报。你想想，一个是日军驻沪最高司令，一个是德国驻沪总领事，两个人没大事会不断见面吗？
3: 那你的意思是？
2: 嗯，按道理说，日军司令部和德国领事馆没有工作上的来往，就是要会晤要谈判，那也是外交部门的事情啊。可富士山的雪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松本亲自挂帅指挥是合理的，可汉斯呢，他干嘛要跳出来呢？所以我推测富士山的雪极有可能是日德一次狼狈为奸的计划。
4: 难怪歌乐山让我们立刻找到富士山的雪的计划内容，这次动静一定小不了。
2: 汉斯这个老狐狸每次露面后头肯定不会安静，这一次又该上演好戏了。
5: 什么不好了？小鬼子和我一警察冲咱们这里来了。
2: 什么？
6: 桂将军，我看这样，你带着你的人呢，
7: 查这条街，
6: 这条街呢就归我了，怎么样？
8: よし，那边的走。
6: 把门看好。
5: 大哥，
2: 别慌，我先出去看看。
5: 准备战斗。
6: 把人给叫上。
9: 是。
5: 啊，我们长官找你。
2: 长官，你要买点什么吗？
6: 你是老板吗？
2: 哦，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你喜欢这个瓶子啊？你要喜欢，我可以给您打个对折。
6: 对折？我说你怎么这么抠啊？哎，这东西就不能白送给我吗？哦，
2: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这是小本生意，本来就赚不了什么钱，要是再把本赔上了，那还不得关门歇业呀？难道您就忍心看我们连口饭都没得吃吗？
6: 那你这意思是一点面子都不想给我了啊？
2: 我们哪敢呢，五折真的已经是最底价了。
6: 哼，算了吧，五折我买不起，拿着吧。
2: 长官，您这什么意思啊？
6: 不，什么我什么意思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呀？怎么连个瓶子都拿不住啊？这回好了吧，连五折都卖不了了。
2: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6: 我过来是买瓶子的呀，这瓶子碎了我也买不了了，把户口拿出来吧。
2: 您是过来查户口的？
6: 不查户口上你这来干什么呀？把户口本拿出来。

0: 你听清楚了，我可是良民。良民？是良民吗？
1: 安分守己的良民。哼！哎，
0: 那后边什么地方？啊？啊，这后面是我们顾娘家住的地方。是吗？那我得看看去。哎，
1: 长官，您私闯闺房。
0: 合适吧？闺房，那我们就这么得查查去了啊！哎，
1: 不能这么不礼貌啊！
0: 我说，这放着好好的闺房不想住，是不是想上局子里边住两天去啊？
1: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0: 你给我让开！
1: 我就不信了，您一个大探长能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0: 嘿嘿，你是真厉害啊！
2: 哟，
1: 这大白天的，干嘛呢？
0: 李小姐，好探长，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干嘛一定要剑拔弩张呢？您可别忘了，您是姓郝的。这事儿
1: 我忘不了，难得你还记着我姓郝。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不可以吗？
1: 那我顺便问问，你跟这位白小姐什么关系？
0: 你看不出来吗？
1: 对不起，我眼拙。啊。
0: 他呀，是我姨表妹。
1: 姨表妹？
0: 怎么，看上去不像吗？这除了脾气，我没看出来哪儿一样。<笑>没办法，赶上了，把你的身份证件拿来，我看看吧。
1: 我已经带过来了，给您。嗯，行了，今天是给李小姐面子。
0: 下回卖东西，别再卖我五折了，啊，走了。嗯。哎，郝探长，既然来了，进屋喝杯茶吧。
1: 算了，我还得查别的地方呢。
0: 有那么忙吗？这还不是都让黑玫瑰给闹的。黑玫瑰？
1: 啊。
0: 啊，那好，那你先去忙。晚上呢，一定来舞厅找我，我一定好好陪探长。
1: 多跳几支曲子。今天晚上肯定是不成了，我还有别的事情，改天。
0: 为什么？别人想请我，我还不乐意呢。<笑>
1: 这确实是有公务在身呀。我不信，我认为郝探长一定是和什么漂亮姑娘请了。<笑>哎，还吃醋了。<笑>今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 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上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吗？改天吧，改天我找你，你一定得好好的陪陪我。嗯，
0: 行，那我随时恭候先生的大驾光临。
1: 再见。
0: 再见，
1: 白如意小姐，再见。
0: 进屋再说吧。
3: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刚才姓郝的在无意中给咱们泄露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消息。
4: 什么秘密消息？
3: 今晚10点，松本在他的私人官邸会见德国的驻沪总领事汉斯。这十有八九。 与富士山的雪的计划有关，
4: 大哥，幸好的话能是真的吗？
5: 不管他是真是假，我们都必须得去核实一下。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寻

0: 会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

0: 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学。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

0: 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什么呀？
1: 自己看。
0: 特别通行证。
1: 没错。这回你知道姑奶奶的厉害了吧？
0: 哎，从哪儿搞到的呀你？
1: 你甭管我从哪儿弄的，有了它，出入敌营如履平地；有了它，窃取情报如囊中取物；有了它呀，咱们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了它，
0: 哎哎。我说你这个人要有一天不吹牛的话，你是不是浑身就不舒服呀？嗯，
1: 我能吹，可是我也能干呢。
2: 整个一不要脸，切！
1: 看样子跟你还真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0: 干什么去你？
1: 这屋里太憋闷，出去透透气。你
2: 好，就这儿停吧。
3: 小姐，您请坐。请问小姐，您喝点什么？
4: 您给我推荐一下你们这儿比较有特点的咖啡吧。
3: 那不知道小姐您的口味是轻还是重呢？
2: 我口味比较重。
3: 那就来摩卡吧，它的口味比较浓一些。
2: 好，就来杯摩卡吧。
3: 好的。
2: 哎，对了，
4: 你们这儿有位叫阿华的招待吗？
3: 你找他？
2: 哦，是我一位朋友托我来打听他的。
3: 你朋友是谁？
2: 这个，
3: 我就是阿华。
2: 你是
3: 杜鹃花，
2: 黑玫瑰。
3: 你有什么事吗？
2: 我要在半个小时之后在耶稣教堂会见徐老板。

0: 什么事这么着急？
1: 迅速核实今晚十点松本是否与汉斯有秘密约会。
0: 明白。
1: 下午三点圣保罗咖啡厅见。

0: 报告行政机关长，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结果。
1: 辛苦了。
0: 不辛苦，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1: 侯桑，你认为这样搜下去能有什么收获吗？
0: 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什么收获。
1: 那你的意思？
0: 我认为应该外松内紧，让黑玫瑰觉得咱们已经无计可施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外松内紧。
0: 是。
2: 白小姐，快请坐。白小姐很准时啊。
3: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情况怎么样？
2: 啊，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内线已经反馈回来信息，今晚10点，松本的确与汉斯在他的私人官邸有个秘密约会，但是谈话的内容不详。这是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或许你们能派上用场。
3: 大哥，徐老板的情况证实，今天晚上松本确实要和汉斯进行秘密会谈。先坐吧。今天晚上10点，看来好汉的确是没有说假话。嗯，徐老板想得很周到，这是他搞来的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重点部位都已经标明了。

0: 小将军，归阵地。我交给你们两个一项特殊的任务。你看，这是松本的卧房、书房，这是客厅。今天晚上，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潜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计划书。
1: 既要顺利潜入，又要安全撤出。
0: 难度很大呀，他就算是口油锅，咱们也得往里挑。
2: 徐老板，外婆家来人了，
3: 让他进来。
2: 是。

0: 您就是徐老板徐先生吧？
1: 正是。
0: 我是小乔，从外婆家来。
1: 从外婆家来？你是谁家的千金呢？
0: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哦，初次见面，见面礼呢？

0: 欢迎欢迎啊，
1: 以后咱们就在一块儿了，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徐先生多担待。
0: 好说。张伯
2: 在，
0: 带小姐到客房休息。
2: 是。
0: 乔小姐，您先洗漱更衣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一起用晚餐。
1: 谢谢。

0: 你跑哪儿去了？怎么那么久才回来？能回来算是不错了。 你说什么？
1: 行了行了，有什么指示就请吩咐吧。
0: 行吧，我先不和你计较了。你听好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是这么安排的。

0: 小姐，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哎，你们是怎么开车的？眼睛都瞎了！哎呦，我的腿，哎呦，疼死我了！
1: 对不起，小姐，我们今天实在有急事，车子开得快了点，这点钱你就当做医疗费，自己到医院看一下吧。
0: 哦，就这么一点钱，这当是赔偿费啊？就这么算了？
1: 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确实有急事。
0: 哎呀，算了算了，就算困难，我今天倒霉了。
1: 实在对不起。
0: 以后开车小心点儿。

0: 汉斯先生，我恭候您多时了。实在不好意思，路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所以耽搁了。哦，什么小事？我的汽车撞了一个中国人。啊，撞死个中国人就像踩死只蚂蚁。汉斯先生，不必往心里去。
1: 行了，就这儿。 向左转，都听好了啊！把眼睛都给我睁大点儿。摊上这活我也不愿意，没办法，干的就是这份差事，都明白吗？
2: 明白。嗯。

汉斯先生，我们可以用一句中国的古语来作为这次密谈的开场白：单刀直入。嗯，特殊时期客套就免了，还是直来直去的好。我们的统帅部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一役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你们的希特勒元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英法联军上，也取得了节节的胜利。距苏共心脏莫斯科，不过也就是数百公里了。轴心国在全世界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0: 富士山的雪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统帅部三个月之内无比王华的宏伟计划。计划一旦成功，我们大和民族必将胜利之果与你们日耳曼民族共同分享。
1: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 你们要的东西很快就可以运至你们要求交货的地点。这个东西杀伤力极强，你们一旦投入使用，必将给中国那个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

0: 何将军，你们怎么来了？
1: 郝探长，我们奉机关长的命令前来突击搜查。你们不是开玩笑吗？跟我，你们要搜查你们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私人官邸啊？
0: 军令如山，对任何人都一样。
2: 保卫别墅！
0: 哎，等会儿，
1: 别墅，
0: 等会儿，
1: 你们
0: 不能进去。
3: 说什么？我们不能进去。对，
0: 我得到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我的任务呢？我的任务是负责外围的保卫工作，不准任何人出入，除非松本给我下一个命令，我肯定让你们进去。
3: 罢了，你好大的胆，敢阻挡皇军！
0: 我不敢阻挡你们，我们能站在这儿都是因为你们皇军。
3: 可是我要放你们进去了，到时候松本长官怪罪下来，你们都是日本人，你们之间好说。
0: 他怪罪我怎么办呀？啊，我们这帮兄弟们怎么办呀？对不对？
3: 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
0: 那我还接受的是这个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呢。
3: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换防，你管好你的外围，我们负责的是里面。
0: 没有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去。
3: 让开！不让开，死了死了的！

0: 我说最后一遍，让开！
1: 没脸不要脸是不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打死你！
2: 冷静，冷静！
3: 别误会，
4: 别误会，
1: 是误会吗？跟你们解释多长时间了？听不懂我的话吗？没有命令不能进去，
2: 这是什么回事？
4: 没什么，在这里吵吵嚷嚷。报告
3: 最高司令长官，小川还有龟田要强行搜查您的私人官邸。
1: 什么？搜查我的私人官邸？
4: 是。
2: 报告。
4: 嘿。
2: 走。
3: 这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回最高司令长官的话，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前来搜查的。
4: 熊井浩下了这样的命令。
1: 嘿。

0: 他是谁？请息怒，请你息怒。
1: 抱歉，我深表遗憾。等您安排好安静的地点，我们再谈吧。
0: 汉斯先生，汉斯先生。 刑警号，搞什么鬼名堂？小春，把刑警号给我交来。

0: 请景浩，嘿，你现在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派人采取投然信息的方式到我这里换防？为什么？
1: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这个命令的确是我下的。

0: 跟上，刑警号汇报完毕。你是说你不放心我这里？
1: 最高司令长官，我相信黑玫瑰他们一定会关注您和韩斯先生的会晤，所以。
0: 刑警号不得不防，还请最高司令长官体谅我的良苦用心。至于跟郝探长发生冲突，我承认是我没有想到。好吧，那我就成全你一回，你们可以进去看看，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
0: 既来之，则安之。
2: 要不然，白费了你的一片苦心。你们最好是能够查出什么来。多谢最高司令长官。郝探长，
3: 你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2: 既然最高司令长官都发命令了，我没有异议。
1: 你们两个带人上去，给我仔细的搜查。记住，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角落。
4: 嗨。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

0: 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

0: 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

0: 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2: 突然就意识到他比电重要多了，对吗？
1: 对，
2: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3: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1: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我们这

0: 别动！别动！干什么呢？
1: 八嘎！大日本皇军，你们不认识了吗？啊！
0: 大长书记，别心动，我们是奉了命令的，请您出示特别通行证。
1: 特别通行证？
0: 对对对，我们认证不认人。
1: 我现在就给你拿特别通行证。

0: 回事啊？怎么不放几位太君出去啊？啊？
1: 报告探长，我正在检查他们的特别通行证。
0: 哦，太君，请出示一下你的特别通行证。那实在对不起，我这个职责范围呢是认证不认人，如果没有证的话，我也没办法放你们出去。啊！
2: 报告队长，你的特别通缉证

0: 不知这个，您看着面熟吗？
1: 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2: 开门，
3: 开路，
4: 嗨，都过来，都记住了啊！如果想安安稳稳的过两天踏实日子，少惹麻烦，把这条小命想保住了的话。 就都把嘴给我闭严点，
5: 知道，
6: 是的，
5: 明白。
4: 行了，别都累了，找个地儿休息吧。

0: 天皇保佑，幸好这本计划书完好无损。
1: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这是侥幸，以后我不允许这种侥幸再次发生。嗨。
2: 我没有完成任务，其实。

0: 抽屉的钥匙我已经拿到手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抽屉，鬼子就出来了，所以没办法，只好赶紧撤了。
1: 就算你找到那个抽屉也没有用。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份富士山的血根本就没有在那抽屉里。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当时我假扮日本勤务兵的时候，给他们客厅里送水果，正好看到了汉斯把那份富士山的血放到了茶几上。我还听到了汉斯对松本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
0: 他说什么了？
3: 我记得当时汉斯说，你们所要的东西已经进入到中国境内，很快就要运至到你们所要求的交货地点。
1: 还有他还说，这个东西杀伤力非常强，如果一旦投入使用的话，必将给我们中国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致命的一击。

0: 富士山的雪虽然没有被黑玫瑰染指，但是我总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份绝密情报已经被他们给盯上了，我们的麻烦大了。现在该是请一个重要人物。 出场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这个人能够帮助我们消灭黑玫瑰。是谁？吉斯菲尔鲁76号的主人。
1: 如意，立刻发吧。
2: 立即回电，钦差，火速查清交货地点，我寄派员赴沪协助你们。歌乐山，报告机关长，刚才那部身份不明的电台又跟重庆联络了。
0: 动作好快啊！ 密码破译没有？
2: 还没有。
0: 密码破译不了，我们跟聋子和瞎子没有任何的区别。

0: 今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上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吗？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1: 好汉向我泄露松本和汉斯秘密会晤是有意还是无意呢？在后门处他肯定已经认出了我，可他为什么要装聋作哑的有意放过我们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这样做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凝聚者林秉烛遭枪伤，晨报晨报，飞来横卧，凝聚者林秉烛遭枪伤，鲜血四溅。
1: 混蛋！
2: 怎么了，大哥？
1: 你们都过来，念给你们听一下。昨夜，沪上知名记者林秉烛刚走出家门，就遭到一伙不明人士的枪击，林秉烛身中数弹，当场死亡。
3: 这个林秉烛是谁啊？
4: 林秉烛就是《民生报》专门披露汉奸走狗系列专栏的知名记者。他笔锋太犀利了，所以就成了汉奸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3: 那这事儿会是谁做的呢？
1: 十有八九，就是杰斯菲尔路76号那帮走狗。
5: 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6: 报告吉馆长，您找我。
7: 肖春志，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你都看了吗？
6: 看了。
7: 你有什么想法？
6: 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7: 来人，

0: 看什么呢？看这么入神？
1: 自己看吧。
0: 怎么，这位名记者是咱们的人吗？你不会骗我吧？
1: 怎么说话呢？
0: 这还不明白？你骗过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坦率地告诉我，你昨晚半夜干嘛去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0: 你别忘了，我也是吃这碗饭的。
1: 哦，我出去会个朋友。
0: 会朋友？会朋友需要黑衣蒙面吗？
1: 监视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受谁的指使？
0: 你拿枪吓唬谁呢？我又不是没见过。
1: 说。
0: 你最好放乖点，小心别被自己的枪伤着了。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谈不上，只是有点不放心罢了。你想想看，我初来乍到，给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做助手，心里能有底吗？你这样鬼鬼祟祟的，让我觉得很紧张，很恐怖。你这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1: 这……
0: 今天我就搬出去自己住。
1: 哎，小乔，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我实话实说还不行吗？

0: 开门。
1: 找谁呀？
0: 我们是来拜访李先生的。
1: 你们是谁呀？
2: 你就说是驻大上海的机关长熊景浩前来拜访李先生。
1: 你熊景浩？嘿嘿，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自己，就你这德行还熊景浩机关长呢？你要是机关长啊，那我就是最高司令了。
3: 啊，哎哎，
2: 老先生，我是不是等一下就知道了？麻烦你还是赶快去通报吧。
1: 嗯，

0: 黄浦江。日寇为了寻找黑玫瑰，已将其王牌间谍樱花皇后调至上海。你需迅速摸清其下落，并注意保护黑玫瑰，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另，76号以日寇狼狈为奸，必须给予高度警惕与关注。黄土靠谱。
1: 元庆，刑警局官长，请原谅我手下对您的不公。
2: 你必须给那个以貌取人、不知深浅的手下严厉的惩处。
1: 啊，一定，一定严加惩处。勘察，请坐。
3: 李群君，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你不要往心里去。中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虚怀若谷。焦川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那样不但会影响到我们友军之间的关系，更会影响到日中亲善的。
1: 是是，
3: 坐吧。
1: 哦，好。
4: 任务很清楚了，就是要尽快找到他们的交货地点。
5: 哎呦，我的大哥呀，这事儿你说的倒挺容易，可是这跟大海里捞针有什么区别呀？
6: 我们必须选准目标，不能像无头苍蝇那样瞎蹦乱撞啊。
4: 你的意思是？
6: 汉斯清楚交货地点。
5: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在汉斯身上下功夫呢？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汉斯这个老杂毛，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我就不信他不上钩。
7: 呸！满脑子想的就是这种邪招。
5: 你管他邪不邪的呢？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咱们连命都能豁出去，还顾得上这些呀？就拿特别偷心症来说吧，我能搞到，你不能。你为什么不能啊？那是因为你们都放不下这架子。这种事儿啊，还是由我自己来扛吧，谁要咱自己的身子不清不白的呢？
7: 吴天骄，你说谁放不下架子呢？啊，
5: 牧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割了伤连挑上我，还不就是因为

0: 我还不清楚啊，遇到这种事儿啊，那肯定就是我的光荣任务啊，还不如我替你们给说出来呢。谁让你去勾引汉斯了？大哥说过吗？还是我们有这个意思啊？
1: 对啊，
0: 你们都没有说过。
1: 是我自己不要脸，主动请战行了吧？你他妈的是说我不要脸是不是？你个臭宝宝，你给我放手！
0: 你们俩干什么？滚！
1: 臭，我要，你干嘛呢？
0: 田家，
1: 我看你们两个都忘了自己身份了是吗？哼！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怡亲君言简意赅，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和如何应对黑玫瑰都有独到的见解，胸襟豁逸匪浅，在这方面，你堪称是我的老师啊！
3: 不敢当，不敢当。
2: 机关长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一群实属是滥竽充数。哼，刚才所说，实属班门弄斧，惭愧，惭愧。
3: 你不必过谦，以后我会经常到你这里来登门拜访，躬身求教的。好好，机关长如此抬爱，一群不胜荣幸。如有需要。
1: 定校犬马之劳，有戏。看看你们俩都成什么样了！你们还像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人员吗？啊！天骄、牧羊，我都要问问你们俩了。 你们还记得当初我们是为什么走在一起的吗？等着问你们，还记得吗？说说看，日本鬼子杀了我一家13口人，我和小日本不共戴天。
2: 杀了我怡红院，数十个豪杰，我要为他们报仇雪恨。就冲这些，请问你们俩，到底还有什么必要去争、去吵、去抢呢？啊？开门，开门。好了。
3: 一请君，请留步吧。机关长大驾光临76号，一群深感荣幸，再次表示感谢。
2: 回去之后，我会按照你刚才所说的，马上让手下人去办。
3: 好，我部全体人马随时听候您调遣。
2: 告辞。
3: 慢走。
1: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鹿阿狗。鹿阿狗。是是是是。天骄，牧羊。 你们两个拉拉手，相互赔个礼，道个歉，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好姐妹。
4: 好了。

0: 别牵扯不走打到退了啊！快点！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身子不清白这种话了。就算是有账，也要算到小鬼子头上去。听见了没？如意，我去一趟歌厅。
1: 嗯，我跟你一起去。
0: 啊，不用了，你们几个在家里面好好商量一下对策。别闹了啊！

0: 对这些中国人太客气了。
1: 客气？
0: 是啊，您真的就没有看出李一群眼睛里的轻蔑吗？
1: 他那是在偷袭问路，试探我的底细。
0: 什么底细？
1: 他是在试探我会不会真的重用他。
0: 明白了。
1: 陆阿哥，
0: 齐馆长，您的意思是？
1: 任何人都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
0: 我知道了。

0: 熊警真的是来登门求教的吗？
1: 哼，求教？宝贝儿，你太天真了。
0: 他的态度还是挺和蔼可亲的嘛。
1: 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0: 那你还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1: 逢场作戏你都看不出来了？
0: 逢场作戏？
1: 是啊，跟日本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分寸要拿捏得特别准，太近了他会把你当成奴才，可是太远了呢，他又会把你当成敌人，太危险，所以就得人话鬼话一块儿说。
0: 这么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喽？
1: 不都是。有一句话是真的。
0: 哪一句？
1: 跟日本人干。
0: 你真的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
1: 你认为我还有的选择吗？我李义群不同于别人，是绝对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一旦日本人战败，不管谁当政，等待我的只有断头台，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
2: You're pretty handsome.

0: 给我去警察局。
1: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

0: 原价198元的雅德荣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胺糖软果素，雅德荣胺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

0: 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1: 爸，没事吧？
0: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2: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0: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3: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5: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5: 它补氨糖，增润滑。
6: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5: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6: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
2: 降，真是特别脆弱。
1: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5: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5: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4: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5: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

0: 真是特别脆弱。
1: 那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1: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3: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3: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 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啊？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3: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提升三级治理中心贯通实战能力。重庆推动市农科院等三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深度融入全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聚力培育农业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暑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点亮夏日消费热潮，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内容。防灾减灾救灾，重心在基层，关键在群众。连日来，随着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展开，三级治理中心贯通实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不断增强。
1: 几天前，长寿区杜州街道甘蔗村综合治理专干向松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房屋后的土坡出现了一道新裂缝，原本平整的坡面下错了2米左右。在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后，向松立即组织受威胁的两户群众转移，半个小时后土坡出现滑塌，由于转移及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2: 对于排查出的高风险点位，受威胁群众做到早转、快转、应转、尽转，对排查出的隐患点逐一明确风险等级、整治措施、整治时限和包保责任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各地依托141基层治治体系，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受前期暴雨冲刷，两江新区蔡家岗街道曹家湾片区锦林小学人行步道边坡出现滑坡隐患，网格员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通过治治平台上报，街道迅速启动应急整治流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蔡家岗街道已累计排查各类点位2800余处，整改隐患213处。
3: 闭环督办，确保清零消耗，持续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 炎炎夏日也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在百日攻坚行动中，住建部门开展安全科普知识进小区活动，并上线智慧物业一键上报功能，切实提升小区安全管理水平。璧山区消防和电力部门组成志愿者服务队，深入高层住宅小区，精准排查线路撕拉乱接、配电站房设备老化等安全隐患，并多

0: 促整改。南岸区、重庆经开区联动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扎实开展强基、轻换、住房、优服、数智五大行动，
1: 完成63个小区老旧设备升级改造，为非直供电小区深度体检并闭环整改，同时依托电网一张图配网自动化，实现故障毫秒级隔离，通过无人机机槽建设应用，立体巡检效率提升6倍。
0: 眼下森林防火进入关键阶段，奉节县模拟山林突发火灾险情，实战演练空地立体化火情监测，锤炼火情预警、信息上报、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多岗位联动配合能力。铜梁区南城街道建立十户联防群防群治机制，每十户组成联防小组，鼓励群众主动上报火情隐患、违规用火行为。在永川，当地的山林警长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地面巡逻劝导等，构建空地一体防控体系。
2: 发现隐患后，第一时间锁定隐患坐标，回传现场画面，并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至地面处置警力，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补齐地面防控短板盲区。
3: 近日，两江新区对辖区重点商超、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整治暑期食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暑期放心消费。受高温天气影响，夏季食材易腐，外卖订单激增，食品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在两江新区大竹林的一家餐饮店，执法人员走进后厨操作间，对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逐一检查，并对经营者开展现场指导。
4: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们重点检查外卖商家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的情况，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质量有保障。其次，重点关注冷藏冷冻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温度显示，确保食材始终在规定的温度条件下贮存。
3: 下一步，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重点商圈、居民区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免费计量检定和食品安全突击检查，紧盯价格、食品、计量三个方面的问题，持续优化暑期消费环境，保障市民和游客购物安心、用餐放心。连日来，涪陵区在清溪镇开展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检查，工作人员深入重点关注人群家庭及人员密集场所，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结合辖区农村真实火灾案例，引导村民自查自纠居家隐患。针对特殊群体和人员密集区域，目前全镇已在重点人群家中、餐馆、超市、公租房及园区企业等关键区域累计安装智慧烟感终端619台，构建起覆盖10个村居的实时监控网络。
5: 那就是我们智慧消防平台的驾驶舱，一旦发生火情了，我们就能够早预警、早发现、早研判和早处置。
6: 将智慧消防建设融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基层消防治理，切实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3: 今年是重庆的农业科技突破年，我市将市农科院等三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深度融入全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聚力培育农业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
7: 走进位于垫江的市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上千份育种材料进行超精细海选，提取 DNA 标记分子检测，再同步完成数据记录。攻关的核心目标是要把高产、高含油、抗病、抗倒伏、宜吸收这些优点聚合到一个品种，实现一材多优。通过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眼下团队已成功突破降低吸收损失率这一难关。
8: 吸收损失率已经大量的下降了，我们还在做一些猪型的，希望分子角度能够更小一点，株高能够矮一点，到2030年的时候培育出高油、高产、宜吸的油菜品种。
7: 在荣昌，地方猪育种攻关同样推进有力，团队已成功绘制全球猪首例高清全景地图，为多优良性状聚合育种提供底层基因数据支撑，同时建立起地方猪全基因组选择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并在11个新品种配套系育种群进行推广应用。
9: 持续优化荣昌猪基因组育种技术，力争到2030年荣昌猪专门化复系受肉率达40%。

0: 6以上，母系产子数达13头以上，产肉效率与繁殖性能等重要经济性状提升10%以上。
1: 市农业农村委表示，接下来将集中资源打造市农科院、市畜科院等三大平台，通过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创新策源和集聚转化功能，打造农业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在此基础上，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农业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培育、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也将同步提速。
2: 依托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建设，卓越做强我们21个市级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促进全市的农业产学研用推一体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呢提高到68%。
3: 眼下，我市各地水稻陆续开镰，秋收工作全面展开。昨天，由市农科院指导研发的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永川区完成首次田间收获鉴定。在永川区兰苏镇的连片小块稻田里，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
4: 传统的这个联合收割机呢，它体型大，在丘陵山区作业的时候转向困难，对稻庄的碾压率偏高，这直接影响我们再生稻的一个产量。那么我们这款机型呢，采用乘坐式设计，机身更加的小巧，转向灵活，专门针对我们重庆东水田小地块等复杂的场景进行了一个优化。
3: 数据显示，这款新型收获机碾压稻庄率较传统机型大幅降低，为蓄流再生稻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乘坐式方式大幅减轻了机手劳动强度，作业效率显著提升。
5: 要小巧灵活，适合那些小田儿，那些转起要好轻巧、好灵活点，收起又干净。
3: 据了解，重庆市典型的丘陵山区耕地零散，田块细碎，长期面临有机难用的困境。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从有机难用向有机好用转变，成效明显。盛夏暑期，重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深挖山水禀赋与人文底蕴，升级避暑休闲、夜间演艺、研学民俗等多元文旅业态，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助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6: 走进北碚偏远古镇，众多游客悠闲漫步河滩，体验皮划艇逐浪戏水、河中围坐品茶的惬意，沉浸式解锁夏日纳凉乐趣，烟火气十足。巫山小三峡、巫峡神女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游客乘船泛舟江上，沉浸式感受三峡山水秀美风光。景区优化线上预约，引导游客错峰游览，提升游玩体验。
7: 小三峡风景非常漂亮，心旷神怡。
6: 山城夏夜经济同样活力十足。近日，2026涪陵首届花海灯会音乐季在大木花谷正式亮灯。依托自贡非遗彩灯与万亩山间花海，当地首次尝试花卉加花灯深度融合的夜游业态，让游客白天赏花，入夜观灯，搭配特色演绎，打造全时段度假新模式。
8: 白天在山里纳凉避暑赏花，晚上灯一亮，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9: 活动将贯穿整个夏秋季，希望游客能够感受武陵山的夜之美、花之艳、灯之明。
6: 大足区万古镇以国家级非遗鲤鱼灯舞为核心，启动游园文化活动，融合川剧变脸、群众展演、趣味互动等内容，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荣昌区万陵古镇举办七夕河灯文化节、星空音乐会、非遗打铁花、国风巡游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传统民俗搭配古镇夜景，氛围感十足，有效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10: 鲤鱼灯舞，还有变脸，还有阿姨们的扇子舞，很有本地特色，都很有意思。
6: 夏日里，各地潮流休闲、研学演艺等业态热度不减。五龙仙女山露营音乐季依托21摄氏度清凉山野环境，融合音乐演出、野外露营、潮流市集，打造年轻化沉浸式避暑休闲新场景。中线烽烟三国实景演绎持续火热，日均观演人次稳定在1500人。沉浸式体验三国忠义文化，成为暑期亲子研学热门选择。
11: 实景的演出场面非常震撼，也能够让孩子学习三国。

0: 的历史，
1: 配套增加了防暑便民点，保障游客安全舒适的观影体验。
2: 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众多亲子研学团队沉浸式打卡诗词实景，品读三峡文化，
3: 感觉这边气势挺恢宏，怪不得李白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然后亲身体验比在课本上看诗更有意境嘛。
4: 我们优化节的服务，落实各项安全保障，让孩子们在实景中品读诗词，感受奉节独特的诗词文化。
5: 好，再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5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到19点，两江新区、九龙坡、高新区、大渡口、南岸、渝中、北碚、沙坪坝、江津、綦江、万州、云阳、巫溪、奉节、彭水等15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8时，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分散阵雨，气温20到35摄氏度。19号起，阵雨范围有望扩大，高温或将有所缓解。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等多部门昨天下午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我市两江新区、铜梁、綦江、万州、武隆等32个区县森林火险等级高，相关区县要落实响应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调度，有力有序推进森林火灾防治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好，稍后重庆新闻频道新闻继续。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朗少云的天气为主，阳光热力依旧。上午10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已经来到了30度上下。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夜间，大部地区继续维持多云到晴天气，局地有分散阵雨，气温普遍在20到39度之间。白天天气较为炎热，请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另外，大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居高不下，各林区需加强防范森林火灾。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8到37度；万州多云，26到35度；潜江多云，21到31度。

南岸多云，27到36度。长寿多云，27到36度。江津多云，28到37度。河川阴转多云，28到37度。南川多云，24到36度。綦江多云，26到37度。荣昌阴转多云，27到37度。梁平多云，25到35度。垫江阴转多云，24到35度。中县多云，26到35度。云阳多云，26到36度。石柱多云，22到34度。秀山阴转多云，22到32度。酉阳多云，20到30度。彭水多云，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6到35度。

0: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哪位选手啊？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阮老师，大家好，我叫张怡君，我是今天的参赛代表。我今天参赛的菜是红枣蒸南瓜。
0: 您介绍一下要准备哪些食材呀？
1: 好的，我们首先要有主菜南瓜，然后有红枣，然后这是一个甜品，所以呢需要一些白糖。
0: 行，那接下来您就操作起来。
1: 首先呢要把红枣洗干净备用，把南瓜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外面的硬皮都已经去掉了，接下来我要把里面的瓜瓤给取出来。然后呢我把南瓜肉切成薄片。啊，
0: 这回要切薄片了。
1: 下面我要开始啊，把这个南瓜片放在大盘子里。然后呢撒上少许的白糖。接下来我要把它搅拌一下，我要把糖都给它拌开。我开始来摆盘。好，现在呢盘子已经摆好了，我要把洗净的红枣放进去。
0: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烧开水，然后上锅蒸。
0: 那就开火吧。
1: 好的。
0: 您是要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把南瓜盘放进去吗？
1: 对，这个开水呢蒸南瓜它可以锁住这个南瓜的营养。哦，
0: 冒蒸汽了，水开了。
1: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0: 对，当心烫啊。
1: 水开了，放入南瓜。
0: 好嘞，盖上锅盖。接下来要蒸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一般要蒸30分钟左右，差不多有30分钟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咱们起锅吧。
0: 好，你怎么样？
1: 哇，真漂亮。哎呀，来，
0: 一股子甜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1: 起锅了，朋友们，我今天的参赛作品红枣蒸南瓜已经做好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阮老师啊，这立冬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没来啊？
1: 立冬啊，立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安排他去了多种维生素的厂家，我让他呢提前跟李经理呢，让他们之间好好沟通一下。哦，这立冬啊，你也知道他懂分寸，做事儿呢稳妥又细心，我让他呢在那边呢帮咱们说说好话，说说这个团购的价格一定要越优惠越好。哎
0: 呀，阮老师您这招高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1: 对对对，
0: 价格又低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啊，又是科学的配比，这好处全是这一个产品都占全了。
1: 那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必须呢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市场价呢，我跟你说，339一盒。
0: 339一盒哈。这要是偶尔吃这么一盒两盒的没问题，但要是这个长时间吃啊，我感觉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压力有点大。没事，王老师，我对你有信心啊，你可是我心中的砍价高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立冬跟李经理吧。
0: 好，
1: 李冬，李经理，你们好。哎，看得到吗？
2: 能看到，能看到，张老师。您看哈，在我身边的就是厂家的销售经理李经理。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你好，李经理。
3: 阮老师，那个宋经理呢，把这事儿已经交给我了，然后那个就由我来呀，跟您对接那个团购的事儿。那个立冬刚才也说了啊，想要这次多维团购的价格低一些，那首先我说一下啊，就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呢，多种维生素那是爆款，你就没愁过销量。然后那个在任何地方啊，都是市场价是339一盒。那个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你包括今天那个立冬也非常有诚意的来了啊，我就破个例。给您打个九折，也就是
2: 305。但是这个价格，李经理哈，也是有点高啊。
1: 是啊，李经理呀，305这个价格，连立冬这关都没过，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
3: 那个阮老师，李冬，那个这款产品那个成本呢，它太高，九折，你再往下降就可不挣钱了。就
1: 李经理，我知道啊，这款多种维生素的成本它高，用料呢以及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你们厂的投入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款产品。但是您报的这个305，这个价格呀，如果说大家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呢，您呢就再给我一个面子，往下再降一点呗。
3: 这还咋降啊？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你就说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我们宁愿在原料上多花钱，也绝不降低这个品质的标准。
1: 确实，你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放心。但是呢，这个价格呀，要是再优惠一点儿，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踊跃地参与进来。这样呢，参与的人数多了，消费者呢，也是推广者呀。那对你们不是更好吗？
3: 阮老师，这样吧，那就最低最低8.5折。
1: 李经理，您听我说啊，既然咱们双方呢都有合作的这个意思，您呢也听听我的这个想法。就你们厂的这款多种维生素，我心里呢是有一个价位的。您看啊，我说一下，45一盒，怎么样？能不能给我？
3: 多少？不是，我是不是听错了，李总？刚才阮老师说多少？
2: 45一盒。您看看这个价格，李经理。
3: 不是，阮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呀？45一盒，45，你这开玩笑呢？这是。
2: 阮老师说的没错，就是45一盒。
3: 阮老师，你当我这是菜市场呢？你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你就给我45一盒？那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觉得行，咱就8.5折，你不行就算了。我们那么多代理商，那都眼巴巴的排着队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呢。你倒好，那你说45就45，那你说这也太轻松了，这是。
1: 李经理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呀，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共识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求着你合作了？
3: 不是共识，你要早说四十五一盒，我压根我都不跟你们浪费这长时间都。
1: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老太太说话算话，今天这团购活动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信啊，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的这个维生素。
3: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们厂家根本就不差你这样一个平台。
0: 呀，这怎么还有人敲门呢？
1: 什么情况啊？那个小秋，你去把那个门打开看看。哎，宋经理，你怎么来了？
4: 阮老师啊，哎，我这在门外呀，就听见你们吵架了，我这不就进来了吗？啊，
1: 宋经理啊，那您先坐着啊，我跟你说一下，就你们厂的那个李经理，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
4: 这合作团购是大好事儿啊，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李经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阮老师说话的？
3: 宋经理，你咋在阮老师那呢？
4: 别打岔，你刚才跟阮老师什么态度呀？阮老师怎么说也是长辈，你什么态度？
3: 哎呀，宋经理，我刚才吧是有点，确实有点生气了，但也我有情有可原呢。阮老师他太欺负人了，你说市场价339一盒的那个多种维生素，阮老师就给咱45一盒，你说
4: 45一盒呀？阮老师，您这一下子压的也太多了。
3: 对呀，你说这价格，宋经理，咱不说都低到离谱了。你说阮老师他怎么想的呀？你说，
1: 哎，是什么价格啊？这个先不说，就是冲李经理，就你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不对。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说的？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刚报45这个价格，他马上就跟我耍威风。
4: 好了好了，阮老师，咱们呀先不生气，您这个年纪啊生气对身体很不好。我说他啊，李经理啊，这件事啊我让你跟阮老师对接，你没办成不说，还对阮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3: 宋经理，你真不怪我，你关键是阮老师吧，他就你说，哎，
4: 好了好了，别说了，连这个事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工作人员把那个视频给我挂一下吧。
3: 宋经理，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呗。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交代错人了，我替他呢给您道歉，您呀消消气儿。不过阮老师啊，您要45一盒，这价格确实太低了。我们这款产品一盒它可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都是1个月的量，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也得给我们45×3吧。
1: 宋经理呀，您不能拿这个加量当加价的理由啊，我要的是实在价，您呢就45一盒给我。
4: 阮老师啊，我们主要呢是在这款多种维生素上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投入了也很多，就说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又是原料，又是设备，又是请专家团队的，精心搭配了这6种人体最容易缺失的维生素，这都是钱呀。我敢说我们厂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品质呀，在市面上或者同赛道的产品中，这款维生素那绝对是佼佼者。45一盒真的太少了，阮老师商量商量，45×3吧，毕竟这一盒那可是3个月的量呢。
1: 45，宋经理只能45，我呢看中的是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
4: 对，
1: 这个账呢我早就算好了，一组呢正好又是4盒，能吃整整一年呢全部在内就是180块钱。
4: 阮老师啊，您这账算了可是真明白。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了呀，45一盒真的太低了。
1: 说实话，我知道这次呢我确实把这个价格呢压的是低了点儿，那你们厂家呢是有过滤了，这个我理解。那您说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要不这样，就做一天，也就只有一天，也就仅限一天团购
4: 一天啊？
1: 这行
4: 您说的啊，就做一天啊？
1: 没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您呢给我45一盒，我们团购呢就只做一天啊。这个宋经理啊，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以往的产品的团购可从来没有说团购活动就做一天的时候，那这次呢这个价格

0: 被我压低了，那就不一样了。确实你们厂会亏损，所以我答应您，我就做一天团购。宋经理，哎呀，
1: 这个阮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为难了。
0: 那你别为难了，也就别想那些事儿了。宋经理，您说你厂家的这么大个领导，您在这儿爽快点，
2: 就是
0: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等着您，就这一句话，只要您同意，刚子立马就通知大家报名，
2: 团购开始。
0: 对，
1: 行，定了，45一盒，就45一盒。
0: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0000组现货，您马上给我发货。
1: 哎，不啊，阮老师啊，您这45一盒，一组4盒，30000组，我们厂真赔不起。我最多呢能给您10000组，
2: 10000组也行，
0: 行吗？
2: 让大家定，
0: 让大家定啊，
3: 行行
0: 行。行行行吧，一万组吧。哎，还有个包邮不能变哦。
1: 这个您放心，不变不变。哟，
2: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别再等待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一盒，一组是4盒，共180元，能吃一整年。那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小秋啊，帮我订8组多维，不，12组。定12组，
0: 全国一共10000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你跟这儿捣乱，一组4盒就是一年的量了，你别多囤。大家也别多囤，每人限购1组，一组吃一年，就能有很好的感受。
1: 对，我们的产品呀，它是实打实的，一年啊，它就能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呢。
2: 对呀，这次的团购力度啊，也太划算了，一组能吃一年呢，一年呢才180元，180能干啥呀？这180呀，哎，不到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水电费吧？好了好了，大家赶快抢了，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是4盒，每人限购1组啊，团购期间的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元。就能拿回家，这一组能吃一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哦，您好，阮老师您好，我要6组多种维生素，180元啊，能吃一年的哦，真的是太好了。
0: 6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4: 哦，真是太感谢您了，阮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啊，您费心嘞，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我吃了很多年的那个维生素啊，也换了很多个品牌，还有啊，每天要吃那么多样，吃的我最后啊都有点烦了。最近啊，看您啊那个说多种维生素啊，我哎又心动嘞。
0: 说实话啊，这位女士，我也是非常看好这款产品的。
1: 我们这款多维啊，真的是很好，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产品呢。
2: 180元吃一年呢？
0: 刚子说的没错啊，
4: 真的太好了哦。
0: 好了，这位女士，6组已经帮您全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蓝老师啊，谢谢宋经理，那就再见喽。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您快帮我订一种多种维生素啊。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哎呀，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啊。
0: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5: 啊，好了，谢谢您，阮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您好啊。
0: 您好您好。
6: 辛苦您呢，帮我订上5组多种的维生素啊。这个一吃一年才180块钱，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0: 可不能再说便宜了，宋经理就坐在后旁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老先生啊，您要的5组啊，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6: 啊，这次吧，这是好宝贝，又优惠。

0: 又品质高，我不能错过了。
1: 您要相信这款多种维生素不会让您失望的。五组呢帮您记好了，吃得好呢跟身边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啊，给那个宋经理的做做宣传，宋经理就心里稍微好受点。接下来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0: 哦，那辛苦了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1: 你好。
3: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1: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3: 有我的就行。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了就不恼，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呀，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我要团购10组这个多种维生素，一天都才4毛多那个。
1: 10组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光是一组他就能吃整整一年的，您要这10组吗？
4: 对呀，我是帮同事一起带的。啊，刘姐也要2组啊？哎呀，行，那阮老师，那我们就要12组了。
2: 180能吃一整年，大家一看这个价格都心动哈。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4: 是啊，你说现在不到200块钱能买啥呀？买衣服都不够的，200多块钱能买一瓶化妆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吧，这200块钱却能让这一整年的营养全面，多好的事儿啊！身体健康啊，才能好好的工作嘛。
1: 这话说的没错，得给你点个赞，因为只有身体好了，我们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咱们一年就花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行了行了，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十组不对，他又增加2组，12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4: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8组多种维生素，这个一年只要花180，太划算了，麻烦你赶紧帮我订上吧。
1: 好好好，你要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5: 哎，阮老师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5: 宋经理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我说，宋经理你们厂可正舍得花成本，这次8组我是给全家一起订的，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1: 大家好那才是真的好。好了，您全家的8组您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5: 谢谢阮老师，也谢谢宋经理，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天呢只需要4毛多。更加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4962组了，已经没了一大半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6: 我想订购4组180元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1: 哎呦，这位朋友啊，您要4组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6: 那我就放心了哈。阮老师，我就是担心呢自己手稍微慢一点的话就参加不上了。所以说刚才那个刚子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啊。我要赶快订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339一盒，吃一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呢？ 这太吓人了，我都不敢想嘞。
1: 嗯，
6: 但是呢，您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元一盒，180元呢，就整整的吃一年。我一听这价格，嘴都合不上嘞。谢谢阮老师。
1: 嗯，你是合不上嘴了，宋经理可是眉头要皱起来了。
7: 哎呀，大家确实是要谢谢阮老师的，太能砍价了。错过这次啊，180吃一年的这种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1: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啊，有这180块吃一年的这个多种维生素，我们要不是谢我，是谢宋经理的配合，因为这款产品。我真的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的。
6: 哦，
1: 咱们一天算下来呢，合下来是4毛多点，比较划算的哦。好了，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6: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7组多维呀，谢谢阮老师了。
1: 好好好，7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8: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这次我看到真是这款产品呐，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帮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阮老师啊，这个7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1: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8: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老师好，那个严老师，帮我订上那个4组维生素，你现在还有吧？
1: 刚子报了说2000多，
2: 还有2000多组，
1: 这下降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4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9: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儿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宋经理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7: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9: 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之后呢哈，跟老伴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1: 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9: 哎，好的，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10: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10: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0把。
11: 哇，订多少？
2: 18组
11: 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12: 是，
11: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10: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啊，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11: 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2: 定，
1: 对呀、啊，你看、啊、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10: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1: 啊，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10: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3: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13: 哎，阮老师，我要订那个4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1: 好，给您做一个登记了。
13: 好，那谢谢您啊，阮老师。哎，这次那个多种维生素说是太好了啊，180块钱 就我没听错哈，也没说错是吧？
1: 没错，180元啊。这个团购价呢，一组呢4盒，全部在内，180元，咱们吃一年。
7: 这位朋友，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袁老师这儿，大家呀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购买得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啊！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一直在吃叶酸，那个吧更贵，都是那个孩子们在国外给买的。那这回好了，你就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营养，是一样就能解决6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它是6种营养成分是合在一起的，吃起来方便。所以这位朋友，您拿到手以后呢，跟您老伴儿俩呢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分享哦。好了，您要的4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0: 哎呀，那谢谢冉老师啊，那我就等着收货了呗。哎，再见，冉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给我这警察局。金馆长，您说，您有什么指示？Boss，今晚八点
1: ，Mr. Hans 要在领事馆举行花妆舞会，我想请你过去。您别说那么好听，我明白了，到时候我会带几个弟兄。
0: 负责您的安全保卫工作，您就放心吧。啊，不，像这种小事情，
1: 我怎么会让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探长去做呢？
0: 那您什么意思？
1: 我想请你去喝酒、跳舞，尽情享受。
0: 好，我明白了，那咱们就晚上见。

0: 魏天君，今晚9点，带人给我跟进。嗨，老板，今天晚上是不用演出了吗？
1: 不是不演出，是今晚你不在这里演出。为什么？德国总领事馆今天晚上8点要举行化妆舞会，邀请了很多达官显贵和各界名流，他们指名道姓邀请你去那儿演唱的。
2: 看吧，我说没有白去一趟吧。既然让我去一趟领事馆，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化妆舞会，哎，那太好玩了。这跟玩意儿没什么关系，这是去执行任务。这样的任务啊，越多越好。我呀，就是喜欢执行这样的任务。好了，先听大哥布置任务吧。
3: 今天晚上，僵尸一场群魔共舞。我们这样的分工。郝探长，
4: 李小姐，
3: 真是太巧了。郝探长，今天怎么会？
4: 今天我不当值，你呢？啊，
3: 我是被他们邀请过来唱歌的。
4: 那太好了，今天我能欣赏这李小姐美妙的歌声了。来。 不知道李小姐是否还记得，你可欠我一只汤哥。
3: 啊，当然了，乐意奉陪。
4: 那你可别忘了。
3: 嗯。

0: 拆给他们呀？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冒什么狗屁风？大哥也太偏心了。
1: Mr. Hans，
2: 欢迎欢迎老朋友的到来。
1: 非常感谢你的深诚邀请，
2: 请。

你说什么？七十六号的李一群也来了。嗯，他是和一个日本女人一起进来的，所以更加可以肯定今晚这化妆舞会不简单。那个日本女人是谁？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从穿着上看，应该不是普通角色。 演出开始了。

0: 是您叫的服务吗？您要的酒给您送上来了。
1: 进来。请问您是？
2: 小姐的歌声美极了，我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声音。认识一下，我是大日本帝国驻沪机关处处长熊井浩。
1: 原来是熊井浩机关长，您客气了。
2: 如果今晚能与小姐共舞一曲的话，那我的心情只能用感激二字来表达了。
1: 不知能否改天呢？
2: 如果不是礼貌的推辞，而是有合情合理的借口。
1: 当然有了，您看今天可是假面舞会，可我呢却没有戴面具。
2: 小姐的面孔就是最美的面具，再要面具岂不是画蛇添足了？
1: Waiter， 谢谢。

0: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我听见那个女的跟姓李的说，松本和熊井浩马上就到，叫他耐心等待。哎，大哥怎么还不过来？
1: 小姐的舞步完全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哪里？我觉得机关长倒是舞步娴熟，这倒是挺令人意外的。嗯，小姐的歌声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送小姐一支玫瑰花表达我的敬意。但不知小姐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
0: 我喜欢黑玫瑰。为什么？都说机关长博学多才，不知道您明不明白，不同颜色的玫瑰分别象征着什么呢？
1: 请赐教。
0: 红玫瑰象征着爱情，黄玫瑰呢，象征着幸福。
1: 至于白玫瑰吗？它象征着纯洁。可是这黑玫瑰，它象征着死亡。有意思，很有意思。要知道，死亡对我们每一个大和武士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誉。我倒是觉得可以。
0: 可以枚黑玫瑰的印章，刻在每一个为帝国献身的士兵身上。小姐觉得我这个主意如何？机关长，你可是在言笑吧？我一个小小的舞女，身份如此的卑微，您说这如此大事儿，怎么能让我随便的说三道四呢？
1: 小姐果然与那些庸脂俗粉不同。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人。特别？不知道这“特别”二字算不算是恭维呢？非常抱歉，我有要务在身，很遗憾不能陪你把这。

0: 我们可以在这里跳舞，
1: 机关长客气了，没关系的。如果您有时间多来练练舞厅，我一定陪您跳完一支舞曲，你觉得呢？
2: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大哥，怎么样？听到什么没？宗门他们刚到，好戏马上就开始。大哥。
1: 司令官亲自和你会面，就是希望最后敲定那批货的事情。那批货后天晚上8点就想抵达，等货一到，我会立刻给你们打电话通知你们。
2: 很好，非常好。
1: 我代表我们的天皇，向你们的元首致敬。
2: 司令官阁下。
3: 警告你，不要问我身份。
4: 我明白小姐的意思，
5: 义群乐意为您效劳。

0: 这位老板，你干什么去呀？
1: 让开。
0: 哎呦，玩玩嘛。哎呀，要不你先来验验货。
1: 滚开。
0: 哎呀，你那么凶干什么呀？你是怕你冷落了你两位兄弟，对不对？没关系，你们跟我一起去怡红院，我包你们个个都满意。
1: 八个。
0: 哟，你们假装日本人吓唬谁呀？我让皇军的巡逻队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
1: 再不让开，死了死了的。
2: 就在这儿，千万别动，这个你拿着，我去看看啊。
3: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报告机关长，我率人去领事馆的途中，被一个妓女给缠住了。
3: 一个什么？
4: 妓女。他说他是怡红院的。由于他对我们纠缠了半天，所以就……
3: 他人现在在哪里？
4: 我把他关在领事馆附近的一个楼里。

0: 臭娘们，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1: 天骄，在这儿呢！天骄，你没事吧？没事，那就好。
2: 给我冲！

0: 鬼子太多了，不行，我们得赶紧撤。
1: 咱们必须分散，这里这样，你们三个先走，我把鬼子引开。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别说了，我把鬼子引开，自然会来找你们的。
0: 那我留下。
1: 别磨蹭了，大哥，咱不能让鬼子连锅端了呀。
0: 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先撤，随后你自己想办法脱身吧。
2: 报告机关长，德国领事馆方向发生激烈枪战。
3: 命令守城部队火速增援。
4: 嗨，

0: 这枪声怎么停止了？大哥，莫非二哥他冤枉，全怨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1: 这怎么能怨你呢？
0: 就是冤枉嘛，要不是因为我。好了，就算是为了你，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还是快想想办法，怎么营救二哥吧。
0: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做任何行动都是无的放矢。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等等消息，再做计划吧。这样吧，三个人走，目标太大了，我们还是分开行动，分开走。

0: 我是您的女儿，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婿。
1: 我是您的女婿。
0: 我是您的女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0: 是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

0: 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站住！
1: 你去哪儿？
2: 我去迎叶牧羊。
1: 迎他？
2: 在歌乐山，我们曾经发过誓，要同生共死。
1: 那我这个大哥的话就可以不听了吗？
2: 二哥到现在没有消息，牧羊又一去不回，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嘛？
1: 你能再等一会儿吗？算我求你了，
2: 大哥。我知道你的心里现在比谁都着急，可现在。

他是黑玫瑰，我该死，我废物。多谢纪委长，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我这样做是让你学会什么是知耻而后勇。机关长的教诲，鬼田牢牢记住了。如果你以后再犯下这种错误，就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那么容易了，你就要自己结束自己。 向天皇陛下谢罪。嘿。

0: 大哥，牧羊，你可回来了！哎呀，大哥，我喘不上气了，大哥！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啊？差点把我们都给急死了！
1: 就是，
0: 对不起，路上遇到一点小事儿，所以就给耽误了。
1: 什么小事儿啊？
0: 给两个小日本鬼子盖了个咱们的印儿。
1: 你去盖印，怎么都不带上我呀？你故意眼馋我是不是？
0: 不是有意的。
1: 你们好大的胆子！
0: 二哥，
1: 如意，
0: 二哥，
1: 二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二哥？
0: 你先不要哭。
1: 先把眼泪攒着，等哪天我真的为国捐躯的时候，你再哭。你现在哭够了，到时候流不出眼泪来，我多没面子啊！别，这乌鸦嘴，我以后不准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0: 如意，你快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脱险的？

0: 机关长还是为黑玫瑰而烦恼。是啊，看来黑玫瑰不简单，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学生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来听听，不知道机关长对打兔子有何见解？
0: 得打什么兔子？我们现在就是被黑玫瑰这只野兔子给搞得团团转。既然大肆搜捕是徒劳的，那么我们必须扬长避短，以逸待劳，来个守株待兔。
1: 守株待兔，怎么个手法？
0: 黑玫瑰制造麻烦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他们不仅智勇双全，身手不凡，而且绝对是干净利落，训练有素。如果说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话，我判断肯定就是富士山的雪交货地点。 那么，富士山的雪，就是我们等着兔子自己撞上来的那棵树。
1: 好了，我要的不是你夸夸其谈，而是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0: 学生都胆写论文报告，请机关长过目。

0: 《孙子兵法》讲究的就是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计划，并把这个计划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你。多谢季馆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焦川君，你成熟了。
1: 这都是季馆长精心栽培的结果。另外，我再给你添把柴，把火烧得旺旺的。我准备把76号李一群的全部人马都交给你。
0: 交给我？
1: 以华制华，效果齐家案。
0: 季馆长高明。
2: 还有，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已经办妥了。报告季馆长，
1: 什么事？
3: 刚才接到巡逻队报告，在周进帮小树林，又有两名帝国的官兵被黑玫瑰所杀。
4: 大哥，嗯。

0: 大哥，
1: 客人明天抵沪，接头方是 A。
0: 大哥，教员你都看过了？
1: 看过了，全部都是德文，我根本就看不懂。哦，
0: 这么说，咱们还得找个德文翻译了。
1: 这个再说吧。哦，对了，如意，你刚才说你回来的时候脱险是因为有贵人相助，
2: 可不是吗？我当时是弹尽粮绝，又被小鬼子团团包围，我也做好了跟鬼子最后一搏的准备。可就在这时，他出现了，他冒着风险把搜查的敌人从我身边引开，才使我化险为夷的。
1: 你说这个贵人，他到底会是谁呢？
2: 他当时黑衣蒙面，再加上天黑光线又暗，我看不出来。
1: 可惜了，我们不能当面和那个贵人道谢。

0: 主任，主任，怎么了？让狗咬了？
1: 不，不是狗咬，是狗死了。
0: 什么？陆阿狗死了？

0: 怎么样，李主任，看完了吗？行了，抬走吧，抬到警署的停尸房去。啊，
1: 是的。
2: 我们现在就去接运重庆来的客人，具体分工是这样的：我和天骄去里面接头，你和如意在外面警戒。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就按照第二套方案应急处理，明白吗？
3: 明白。
2: 好吧，大家赶快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了。是。
4: 门卫陆阿狗，那你的人你应该清楚，跟我说说，是因为仇杀呢，还是图财害命，或者因为这个争风吃醋，啊？其一呢，这是你们警署的职责，再有。
0: 在你好探长面前，我岂敢妄下断言呢？你看，又谦虚上了，不是？<笑>
4: 不是谦虚。
0: 那行，咱们就别藏着掖着了。很明显，是被利器割断喉咙致命的。但是据我看，根据这个利器割断喉咙伤口的长度还有深度，这个东西应该是日本的武士刀。
4: 但他怎么会跟日本人结下仇了？我可就不得而知了。郝探长，在案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下这种定论不妥吧？好，一群先行告辞。我也只是猜测。啊，慢走。
0: 蓝小姐，再见。

0: 这鹿阿狗真的是日本人杀的吗？
1: 绝对是你所说的那个和蔼可亲、不耻下问的熊景浩一手策划并指使。
0: 熊景机关长，我怎么觉得他是个谦谦君子？
1: 谦个屁，十足的笑面虎。
0: 我看你啊，还是调查清楚再往下断言，免得冤枉了人家。
1: 哼，不用调也不用查，这才是他熊景浩的真实面目。我在中国过的桥比他在日本走的路都多，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0: 那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警告我，就是要警告我，如果我跟着他三心二意不听话，陆阿狗就是我的榜样。
0: 那我们怎么办？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还是远走高飞，另寻门户？
1: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谁让我走上这条不归路了？不过与其让土包子刨了祖坟，还不如跟日本人捆在一起。
0: 可这伴君如伴虎，这日子过得多提心吊胆。
1: 也不用那么悲观，事在人为嘛。

0: 哟，这么舒坦呢？怎么了？前方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血染疆场，而你却在这歌舞升平、养花斗鸟，这是多大的反差呀！在重庆的时候，我曾幻想，来到了上海，那就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 那是多么的惊险刺激，多么的轰轰烈烈，多么的……要是知道这么的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话，我才不会来呢。怎么，想壮烈殉国了？着什么急嘛？
0: 我当然着急了，要不这样，你去请示一下局座，把我换回去得了。在这儿我快憋死了。
1: 小乔啊，你真的以为咱们无事可做了吗？有事儿的话，
0: 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凭我的经验，没有动静那就是快了。怎么？黑玫瑰一旦把日本人富士山的雪搞清楚，咱们也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了。
0: 黑玫瑰，我在报上看过，到底怎么回事？

0: 欧阳。
1: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吧？
0: 认错了？不会吧？
1: 对，我不姓欧阳，而姓东方。
0: 哦，不知东方先生是不是从西安过来做古董生意的？
1: 小姐此言差矣，我既不是从西安来的，也不是做古董生意。
0: 那您是？
1: 我是做鲜花生意的。
0: 不知先生经营的是哪种鲜花呢？
1: 黑玫瑰。
0: 教官，
1: 子涵，你好。
0: 我真是没想到，重新派过来的人竟然是您。太好了。
1: 天骄。
2: Miss 欧阳 ，I love you。
3: 吴天骄，你疯了？
2: 怎么，你吃醋了？
3: 你瞎说什么呢？
1: 好了好了，别闹了，我去取一点东西，马上回来。
2: 李子涵，你不让我说可以，但是你总不能不让我想吧。俗话说，一家姑娘百家求，英俊小伙儿万人追。过去在重庆训练的时候，你利用职务之便和欧阳教官频繁接触，再加上以前的出身怕他嫌弃，所以被你占了先。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里就特别后悔。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有了今天就不一定有明天。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哪怕在一起待一天都值。所以啊，咱们甭客气，谁都别让着谁，有本事咱们互相竞争啊，谁先得到他，那才叫本事呢。
0: 你说完了吗？我就给你两句话。第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第二，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2: 胡说？哼，我吴天骄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0: 小乔，
1: 嗯，
0: 咱们走。
1: 去哪儿？
0: 你都来了好几天了，我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哎，咱们去玉泉路怎么样？那儿的杭帮菜烧的可是棒极了。
1: 作为一个领导，你神经兮兮的让人讨厌，可作为一个男人，你很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很会讨他们的欢心呢。
0: 哎，我这个人呐，信奉的就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请。

0: 柳枝寒梅，又到了一个春天。我记得当年你当我们教官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春天。
1: 春天，自从九一八的枪声响起，日寇横行霸道，国土沦丧，黎民百姓骨肉同胞惨遭涂炭，春天就已经与我们无缘了。

0: 要求你们不忘国耻，不负使命，搏杀在狼窝虎穴，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睁着眼睛。
1: 我是睁着眼睛的，不过我更希望用我的眼睛去多看看祖国的大山民川。

0: 会有那么一天的，但不是现在。
1: 是啊，记得你说过，我可未灭，山河未归，又岂能割麻果实呢？可是我们还能看到那一天吗？
0: 只要有那么一天，我们看到看不到并不重要了。
1: 是啊，并不重要。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0: 好了，还是谈谈我们的工作吧。
1: 据我们调查，日军已经从法西斯手里面拿到一批威力空前、规模巨大的杀伤性武器，他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想给我们的抗日军民带来重大的伤害。借此机会，他们好趁机脱身，调军全心投入太平洋战争。这就是富士山的血的核心内容。
0: 嗯，这些情况格勒山已经掌握了。
1: 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哦，那知道他们详细的交货地点吗？
2: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

0: 吧，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

0: 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4: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哦，那知道他们详细的交货地点吗？
0: 这个还不是太清楚。不过，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潜入了德国领事馆，我们拿到的文件全部都是德文，我们看不明白。
1: 必须抓紧时间赶快破译，格勒山正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个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情报呢。
0: 嗯，如意，你再去一趟飞霞路54号，找一下那个徐老板，看看他能不能帮忙帮我们请一个德文翻译。
2: 是，
0: 我和老四就再去一次歌舞厅，看看能不能搜集到一些更加有用的情报。天骄，你呢，再去找一找你那个老关系，去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
3: 对不起，我不去。
0: 不去？为什么？
3: 本人宣布，从此以后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了。
2: 武天骄，少来阴阳怪气这一套啊。
3: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
2: 有什么就说什么，干嘛绕来绕去那么多废话？
3: 好，说就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那个所谓的关系，就是想跟我上床。如果我去了，即使不上床，也会弄出许多绯闻来。现在啊，正有人巴不得我弄出绯闻呢。我弄出绯闻了，他可就达到目的了。
0: 吴天骄，你说谁呢？
3: 我又没说你，你心机什么呀？嗯，
0: 你指桑骂槐就是不行。
3: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0: 我想问一下你，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啊？
3: 谁做谁知道呗。
0: 好好好，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听好了，吴天骄可以不去，在家看家，其他计划不变。

0: 郝探长。
1: 李小姐。
0: 怎么，是想让我兑现我的诺言，和你共舞几曲吗？
1: 我没那意思，今天出现场太累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请李小姐到那边坐一会儿，喝一杯如何？如果要太为难就算了。我说过，我从来不强求漂亮的女人。
0: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坐就坐呗。
1: 行。服务员，来个空杯子。哎，这位小兄弟，一块坐吧。哎，你这个兄弟真有个性，老这么严肃。
0: 谢谢。对了，郝探长今天是出什么现场？怎么那么累？
1: 啊，一起凶杀案。
0: 凶杀案？
1: 吉斯菲尔路76号的门卫陆阿狗，让人家给杀了。
0: 吉斯菲尔路76号，那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干的。
0: 日本人？可是那个76号姓李的，不是和日本人很铁吗？
1: 谁知道？可能是日本人看他不顺眼，顺手就把他的门卫给杀了。
0: 来，郝探长，敬你一杯。

刘少，刘少，你给我滚开！让我出去是不是？我非出去不可了！一定要录一首，给欧阳教官，还有你们看一看，姑奶奶我呀，绝对比你们强。

0: 你们知道吧？日军近期在笔架山秘密集结，届时将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得了吧你，军事行动都是绝密的，能告诉你？哎，
0: 我说你听着就是了。如果我食言，你们就把我的眼抠出来当炮踩。
1: 真的？
0: 一个师团万八千人呢，历时一个月。
2: 来，李小姐，对军事行动也感兴趣吗？
3: 谈不上兴趣，好奇。
2: 大华粮油公司的总经理刘世雄，这人说话就从来没准过。您送外号"没准心的枪"。

0: 啊，许先生。
1: 白小姐有急事。哦，小乔是自己人，刚从重庆来上海。
2: 你好。嗯，
0: 你好。
2: 坐吧，我给你倒茶去。
1: 请坐。
0: 嗯。
1: 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徐先生，您能马上找到一个德文翻译吗？
1: 德文翻译？找德文翻译干什么？
0: 您就说能不能找到吧。
1: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试试看。
0: 要快。
1: 哦，如果我找到了，怎么跟你们联系呢？
0: 朝阳寺如来佛像下的香炉旁，放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1: 好，我知道了。
2: 请。
0: 对不起，我还有事，就不能喝您泡的茶了。再见。
2: 白费劲了。

0: 他不喝，不是还有我呢吗？我喝。
1: 你俩刚才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
1: 你又骗我。
0: 我怎么会骗你呢？他就是让我去给他找个德文翻译，就这么简单。
1: 德文翻译？
0: 嗯。
2: 天骄，天骄，
3: 这个吴天骄太不像话了，他竟敢私自外出。
1: 这么晚了，他能去哪儿呢？来，喝一杯。嗯嗯嗯。
4: 哎呀，我的个小乖乖，这回别说你大姨妈来了，就是你二姨妈、三姨妈来了，我也不饶了你。
1: 哎呀，哎呀，咱们啊，先酒足饭饱，然后啊，再同床共枕。
4: 好，好。
1: 来，来，
5: 来，来。嗯嗯嗯嗯嗯。

0: 高司令
1: 啊，
0: 听说你要出一趟远门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嗯，
0: 猜的呗。
1: 哟，这么重要的军事秘密，你都能猜得出来啊？
0: 哎呀，瞎猜的玩嘛。
1: 哎，下午才得到的命令，破命令往你扔桌上，说命令我带着兄弟们去那个什么兔子都不拉屎的四方镇去集结。哎，你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四方镇，你去那儿干嘛呀？
1: 谁知道啊，说是接什么货吧。哎，不去管他，不去管他，咱们接着喝啊。
0: 来，我一会儿啊送你回去。
1: 哎呀，你个小妖精，这天我可等了很久了啊。

0: 怎么回事？我们搜的是袭击的，
1: 在哪儿？在这边。黑玫瑰，又是黑玫瑰。快，给我搜！我大大的搜，今天就是把这放在底朝天。
2: 要把黑玫瑰活活地抓住！来！哎！哎！欢迎
3: 富
2: 宇。对，富宇。富宇。富宇。富宇。嗯，好。
3: 高司令，醒醒啊，高司令，我帮你宽衣啊，高司令。

天骄可能出事了，早牧羊。

你确定击中黑玫瑰？嗨！走嘎！马上打电话报告刑警机关长，请求再增援一个小队。嗨！不，增援一个中队。嗨！这回我看看你黑玫瑰还往哪儿跑。

0: 等到你了，你可急死我了。
1: 哎呀，你先松开，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0: 去我房间。
1: 哎呀，你先松开嘛，我都跑不了。哎，你的房间在哪儿呢？
0: 一楼顶到头。
1: 带我去吧。

0: 二哥，二哥，你怎么突然？我回来时候听到枪声，又看到小鬼子在搜查，所以就过来了。
1: 好，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咱把他带回去再说。
0: 他是谁呀？
1: 还能是谁？吴天娇呗。
0: 天娇，天娇怎么了？
1: 他叫了一天到晚没事找事，到处惹麻烦。别问那么多了，咱把他带回去再说，快。
2: 我们也没搜到黑玫瑰。
3: 报告，我们也没发现黑玫瑰。
4: 报告。

0: 回来了，他怎么了？他受伤了，快快扶他到床上去。慢点，小心点。哥，大哥，三儿，没事吧你？
1: 是天骄，是他呀。你认识？嗯，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他从两个日本禽兽的手里救出来的。有种，心思够烈。今天开始，就跟鬼子干了。
2: 那天骄呢？天骄哪儿去了？

0: 陈副官，
1: 什么事儿？
0: 皇军司令部来电，让司令马上去那里参加紧急会议。司令喝醉了，他让你去。
1: 我睡着了。
0: 这是司令的命令。
2: 他妈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破坏老子的好事儿。老子不去，我不去。

0: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高司令的命令你敢违抗？这，快去吧。
1: 可我，
0: 好饭不怕晚，咱们呢有的是机会，我早晚都是你的人。嗯，
1: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嗯。

0: 他已经开始发烧了，必须马上抢救，不然。
1: 老二，他是个陌生人，我想你应该知道，保守我们身份的秘密是我们组织的原则和我们生存的规律，这一点我想你们两个应该没忘吧。
2: 那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只是担心万一……
2: 反正人已经带过来了，又是杀鬼子受的伤，怎么办？救不救？
0: 牧羊
2: 大哥，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如果你说救，我们现在就立马动手；如果你说不救，我现在立马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1: 牧羊，你别逼我好不好？
2: 我说大哥，我看你平时挺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怎么今天变得那么优柔寡断起来了？
1: 这事关重大，我……
0: 如意，你的意见呢？
3: 我看应该救。
2: 我看也是。
0: 好，那你们做准备吧。
4: 画得不错。
5: 季馆长，您这是？
4: 狡猾的中国人，总喜欢跟我们玩这套国师的把戏。李代桃僵。
5: 季馆长，什么叫做李代桃僵？
4: 想想看，以前黑玫瑰在案发现场会留下什么？
6: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牺牲级高含量。
7: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8: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9: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0: 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2: 我个人觉得

0: 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它补氨糖，增润滑。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

0: 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

0: 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放软，无理不是。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这个女人经过机关长的点拨，龟田明白了。明白就好。给我仔细的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背景。
1: 抓住我的手，坚强一点，别怕，把子弹取出来就好了。稳着他点，忍着点会有点疼的，麻了就好，
2: 忍着点
1: 就会有点疼，麻了就好，来，摁着他，坚持住。
2: 马上就好了，坚持住！停住！好，好了。

行了，立刻给他包扎一下。我来。牧羊，你给我过来一下。嗯。等他的伤好一点之后，问一下他的身份，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赶紧把他给送走。

为我中华

0: 怎么把我当起靶子来了？
1: 哼，这是客气的。
0: 怎么说？
1: 为了等你，大家一夜都没有睡。
0: 大哥二哥在里屋等你呢，
1: 小心点儿嘛。

0: 你啊什么呀啊！你快点说，昨天晚上你都去哪儿了？
1: 你我什么呀我？你说得出口的你就说，说不出口的就别说。大哥，你这话说的可就难听了，
0: 在我这儿，好听的没有。
2: 怎么，我只能干裤腰带下面那点事儿啊！天骄，你正确理解大哥的意思就行了。他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我怎么了？就算我违反纪律擅自外出，可那我也是办正经事儿去了呀。你，哼，你能干什么正经事儿啊？我呀。
0: 摸到一条大鱼，大鱼，大腿吧。你这个臭丫头，不信你看着，这回我可是给咱们金钗小队出人头地、耀祖光宗了一把。吹吧你，小心追破牛肚皮。 崩你一脸牛屎！你们都认为我是在吹牛，是不是？不信你看看，这是日军司令部给皇协军下的集结命令，我呀。 把他给弄来了。

雄鹰，并告黄土高坡。经调查，黑玫瑰系重庆专门训练的一支特殊的女子谍报队，目前他们为粉碎日德法西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富士山的雪、罪恶阴谋而煞费苦心的努力工作。我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请考虑必要时派出小股武装实施增援。黄浦江。

0: 嗯，是我，来，先躺好。哎，正想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于诗。
0: 于诗？嗯，哎，那你住哪里？做什么的呀？啊，
1: 我们家住在古都金陵，我是。

0: 哥，这一次我弄来这么有价值的情报，你也不说点什么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听的呗。
1: 好听的？什么好听的？
2: 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夸我几句就这么难呢？
3: 天骄，有自己要求别人夸的吗？真不嫌害臊。
2: 哎呀，你们就夸我几句不行吗？啊？
1: 功过相抵，既不批评，也不表扬。
2: 大哥，你对我的表扬就是惜字如金。算了算了，我去洗脸去了。
4: 你别说，这天骄啊也真是挺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他都能搞到手。
1: 是啊，
4: 大哥，咱们要不要马上向歌乐山报告啊？
1: 昨天我在歌舞厅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听说日军在笔架山会有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4: 确切吗？
1: 这个只是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谈，
4: 这能跟白纸黑字的命令相提并论吗？
1: 不能。所以说现在找德文翻译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5: 大哥，德文翻译找到了。
1: 在哪儿？
5: 就是咱们刚接回来的那个学生。
4: 他？
5: 他叫于诗，是女子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1: 哦。

0: 怎么样，看得懂吗？这些好像都是德国领事馆的往来照会，只是这个有点奇怪。
1: 怎么奇怪？他们好像在谈什么生意，上面写的是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什么时间？在哪儿交货？
0: 交货时间是这个月的25号，交货地点，笔架山。
2: 卖花嘞，卖花嘞，刚摘的鲜花便宜卖嘞。一个比一个。
3: 有什么紧急情况？
4: 我搞到两个。 有关于富士山的雪的情报，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是假。
2: 说说看。

0: 看什么呢？早饭都凉了。
1: 日军司令部给我的命令。
0: 什么命令啊？
1: 让我们把人都撒出去，协助日本人对黑玫瑰进行全方位的围剿。
0: 上海这么大，就咱们那点人管什么用啊？
1: 不，这次范围已经大大的缩小了，咱们的人手足够。
0: 在哪儿？
1: 四方镇。
2: 今天是20号，离25号还有5天，我们必须尽快地摸清楚交火的详细地点。
3: 可是笔江山在东，四方镇在西，我怀疑脚尖巨化的熊景浩很有可能给我们布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迷魂阵。
2: 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多加防范。
3: 我想先摸清情报的准确性，再决定行动方案。
2: 我给你提供一条线索，76号的李义群和他的爪牙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们的目标也是四方镇。
3: 那现在是2-1了，难道我错了吗？
2: 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要自信。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去四方镇摸一摸情况，你集中精力去核实一下笔架山的情报，怎么样？
3: 你要单枪匹马独闯四方镇？
2: 我不是经常单枪匹马吗？
3: 太危险了。
2: 干我们这行的危险就像是自己的影子一样，永远会伴随你左右。子涵，放心吧。
3: 你要去可以，那我必须得给你配个助手。
2: 谁？
3: 吴天骄。
4: 大哥！喂，天骄，你……哎呀，
5: 天骄，干嘛了你？弄得我一脸唾沫。
4: 大哥，这是你给我的最高奖赏。
6: 我可警告你啊，这次是让你给欧阳教官做助手的，一定要好好配合他侦查工作，不可以胡思乱想，把任务给搞砸了。嗯，
4: 砸？不会。
6: 四方镇路途遥远，这一路上你们一定会很辛苦的。
4: 这男女搭配啊，干活不累，更何况是跟欧阳教官呢。
6: 吴天骄，你又来了是吗？
4: 哦，张嘴张嘴，以后再也不敢了。
6: 好吧，那你快去吧，他在提篮桥码头等你呢。
4: 是。嗯。

0: 怎么了？
1: 姐姐，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以死相报的。
0: 看你说什么呢？来，再喝一口。

0: 好了，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好吗？那你就先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袭击日本兵吗？
1: 为什么？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怎么？他们杀了我的爸爸妈妈，抢走了我们家祖传的宝物。我跟日本人有血海深仇，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0: 大日本帝国能不能迅速地扭转战争局面？能不能扭转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悲痛的局面？就看这批货了。
1: 请您放心，我已经制定出了一套美妙绝伦、且万无一失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地实施， 不仅能可以把富士山的雪这个行动计划完成好，而且还能将那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黑玫瑰一网打尽。
2: 美妙绝伦，万无一失。
3: 有，说来听听。
4: 小乔，
5: 你回来了？
4: 情报搞到了。

0: 真的？
1: 日本人要在四方镇完成他们富士山的雪，我马上调齐咱们的人，做好出击准备。到时候，我要给他来个地覆天翻，土崩瓦解。
0: 这个太好了。
2: 如意，我们走吧。嗯嗯。哎，大哥，要不要叫上牧羊？
3: 不用了，他正在跟雨师谈话呢。走吧。
0: 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1: 这只是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
0: 可是我也不能总待着呀，一回生二回熟嘛。嗯，
1: 那好，你就去趟圣保罗咖啡厅，那是咱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哦，我这儿有封信。

0: 李小姐，郝探长，真巧，真的是李小姐啊，是挺巧的。郝探长，您来这儿？
1: 我来这儿随便转转，你呢？哦，我是这样的，我们歌舞厅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老板让我给一些重要的客人送请帖来了，正好刘老板就是受邀之一。那就更巧了，舞会也是来找刘老板的。 走吧。哎，
0: 既然郝探长找刘老板有公务，那我一会儿再来吧。
1: 李小姐，这样可不好吧？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我的意思是，咱们一起吗？李小姐不介意吧？
0: 不介意，走吧。
1: 行。

你看那边是不是都是七十六号的？

0: 终于好了，终于好了，小真君。
1: 注意观察，那些巡逻的日本兵没有。日本兵？嗯。日本兵怎么了？你看看他们的长相，
0: 他们都是小鼻子小眼睛，一个熊样啊！你再仔细看看。
2: 中国人，没错。刚才我就怀疑，如果这里真的是日德交和地点的话，那么日本人怎么可能让中国人参与进来？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是小日本鬼子想用76号的人和黄协军来放一场烟雾弹。
3: 来，二位请坐，来，请喝茶。
4: 算了，刘老板，今儿水就不喝了。
2: 李小姐，今天我是公公在身，不在意我捷足先登吧。
4: 哦，您请。
2: 刘世雄，

0: 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
1: 我怎么了？
0: 有人说你谣言惑众，蛊惑人心。
1: 陈太，我怎么造谣了？您这帽子可不能乱扣啊！我这一介草民，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呀。
0: 先别着急，你是不是曾经说过皇军近期要在笔架山秘密集结，而且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说有一个师的力量有万八千人，这你说过吗？
1: 我
0: 提醒你，当时你是在丽丽歌舞厅说的。这不是我把黎小姐也请来了。黎小姐，她说这话的时候你在场的吗？
2: 啊，对对对，
1: 我那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那是
0: 信口雌黄。说吧，这个消息是怎么得来的呀？
1: 我
0: 行，跟我走一趟吧，有人让你说。
1: 哎，别，我说哎呀，事情是这样，前几天呢日军司令部派人到我这里来，让我10天之内务必给他加工出250吨大米，从水路呢秘密运往笔架山。俗话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就根据这个。
0: 那这万八千人你是怎么得来的呀？
1: 我是个生意人，别的不行，打算盘行。市民按每天消费粮食1斤半，一个月就是45斤，那10000人那不就45万斤吗？那以吨来计算，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0: 刘老板，这做生意是屈你的才了，你是一个出色的谍报人员。
1: 我站长，您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0: 我当然是夸你。哎呀，
1: 这能夸我可不需要，我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呢。我
0: 生意人，那就少胡咧咧。
3: 这件事情很蹊跷，我看我们还要再进行多方考察才能制定出相应对策，一定要慎之又慎。
4: 嗯，哎，我倒有个好主意。
3: 什么好主意？
4: 皇协军的高占奎不是也来了吗？对付这个猪头我绰绰有余。
3: 你的意思是？皇协军的高占奎和76号的李义群矛盾很深，
4: 我就是要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3: 也好，不过你去的时候路上小心。
4: 嗯。
0: 李小姐，我还有事儿，就不陪着你了，先走一步啊。
4: 好，您先忙你的去吧。
0: 李小姐，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4: 只要你闲暇有余的时候，就可以来歌舞厅找我啊。
0: 好，我肯定会再来的。再见。
4: 再见。
0: 嗯。
5: 大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郝探长吗？
4: 是他。
5: 怎么，你跟他？
4: 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太奇怪了。
5: 怎么奇怪？
4: 走吧，我们回家再说。

0: 干的，你找谁？告诉姓高的，就说姑奶奶我来了，快去。
1: 膝关节放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 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
4: 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做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6: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8: 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9: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骨氨糖、骨钙、骨软骨素，骨对了吗？
1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量磕了碰了一下子。
8: 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1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 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
0: 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

0: 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儿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6: 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
3: 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6: 他补氨糖曾润华，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6: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6: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6: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5: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6: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6: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6: 特别公告，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

0: 不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

0: 种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2: 你突然就意识到他比电重要多了，对吗？
1: 对，
2: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3: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1: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干什么去了？
1: 我去给你们买了点吃的。
0: 吃？我告诉你，多管闲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看你这肩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今天就可以回学校去。
1: 让我走？
0: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1: 姐姐，姐姐，
0: 跟我走。
1: 姐姐，
0: 走。
1: 姐姐，我知道你们是黑玫瑰。
0: 你怎么知道我是黑玫瑰？
1: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日本人手上救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第一次，当时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1: 当时我并没有走远，后来我又偷偷跑回去了。
0: 我明白。我明白了，你是故意用弹弓射杀日本兵，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引我们出现，最后趁机跟踪到我们到这里，是不是？
1: 不不，不是的。
0: 你那天被日本人打伤，不会也是你设计的苦肉计吧？说，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的？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快说！你少在我面前再演戏，再不说我这一枪毙了你！
1: 请你不要误会我，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跟踪你们。上次我拿弹弓打日本人，只不过是为了选你们黑玫瑰杀鬼子，出口恨气而已。姐姐，我很感激你两次救了我，我也很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我于是发誓，刚才我所说的绝无半点虚假，不然……
0: 不然什么？
1: 不然你就杀了我好了。只不过，我原来以为黑玫瑰的枪是用来对付日本人，是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报仇雪恨的。现在都快国破家亡了，难道你就这么在意我知道你们的身份吗？
0: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家伙！不过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我就是很在意你知道我的身份。
1: 那就随便你处置我好了。
0: 我先不处置你。

0: 但是要你委屈一下，我得把你捆起来交给我大哥处理。
1: 娘的，小妖精！哎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来来来，让老子抱抱。呦呦，哎呀，你说你这一来吧，我这头又该疼了。
2: 那我走了。
1: 哎，你看，跟你开个玩笑，你上哪儿去？我盼都盼不来呢。啊，
2: 你不是一看到我头就疼吗？
1: 你看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一见你就得喝酒，这一喝酒，头不又该疼了吗？
2: 你这样也太难找了，害得姑奶奶我的脚啊都快溜折了。
1: 是是是是，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哎呦呦呦，哎呦，真是贵客呀。哎呀，小妖精，这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姑奶奶，姑奶奶被别人欺负了。
1: 谁曾讲这么没眼？老子去扒了他的皮！
2: 在来的路上，两个日本太君。
1: 太君？什么他娘的太君？全是七十六号人装扮的，里边一个日本人都没有。说，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我高占奎的女儿？
2: 说了。
1: 他们怎么说？
2: 这不说还好，这一说呀，他们就更加动手动脚，全身上下乱摸一通。还有更生气的呢。
1: 怎么了？你倒是快说话呀。
2: 他们说玩的就是他高占奎的女人，给他戴绿帽子当王八，气死他这个老杂毛。
1: 李军，你这个王八蛋，这笔账老子给你记上。
3: 看清楚了吗？
4: 千真万确。
3: 好，天助我也。
1: 好了好了，咱们不生气了。哎呀，我说小妖精，老子可一直想着你呢。啊，
2: 想我？哼，骗人。你堂堂皇协军大司令，整天左搂右抱的，身边的女人呢像走马灯似的换，这个想字从你嘴里面说出来还真透着几分滑稽。以后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个字儿，说出来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1: 好了好了，以后这句话我只针对你一个人说，行了吧？
2: 这回啊我就信你，但是要被我发现你口是心非的话，
1: 那我高某人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总行了吧？
5: 主人，我带几个弟兄去把那娘们给你抓来。
6: 哎，千万不可造次。
3: 都别慌，让我再想想。
7: 如意啊。
0: 啊，
7: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挺奇怪的，那个好汉好像是有意让我知道关于笔架山的情况的，我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清楚了，加上上次在歌舞厅帮我解围，以及有意泄露松本和汉斯会谈之事儿，这加起来都应该是第三次了。
8: 大哥，刘世雄会不会跟好汉合伙起来欺骗你呢？
7: 不会，我相信刘世雄说的都是真的。
8: 按道理说，像好汉这样精明强干的探长是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呀。
7: 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8: 哎，大哥，恕我直言，你危险了。
7: 危险？为什么？
8: 汉娜，他是暗恋上你了。
7: 你胡说。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1: 慢着，
2: 你又想走？老子连个毛都没摸着，你又要走是吗？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哎呀，在这种地方，老娘没心情。
2: 站住！你每回都是啊，把老子的浴火点起来了，你就抽柴火，你这不是在煎熬老子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说破了大天，老子也不放你。来人，把他给我带到厢房，严加看管。
0: 哎，高司令，
2: 带走。
0: 你听我说，哎，高司令，高司令，
3: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
0: 这事儿，先容我想一想吧。老四，人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
4: 没有。
0: 为什么？为什么不送走他？
4: 他知道了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什么？他怎么知道的？
3: 他人在哪儿？

0: 大哥，你说怎么办吧？我把他关在这里，就是等你回来发落。
1: 他要是知道了咱们的真实身份，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0: 咱们总不能关他一辈子吧？
2: 这样吧，先把他关在这儿，等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再把他给放了。
3: 陈副官，你回来了。
4: 嗯，司令呢？
3: 哦，司令去电梯上视察去了。
4: 嗯。
5: 陈副官，陈副官，
4: 那个，把门给我关上。
6: 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咱俩的事儿啊，漏了。
6: 漏了？
5: 你呀，真是把我给害惨了。高司令说了，本来想纳我做四姨太的，可是他连个星都没尝着，却被你占了先。这不是给他戴绿帽子？
6: 我也没尝着啊。
5: 谁信呢？我从你房间出来的时候，那可是有人看见的。高司令说了，等你回来之后，他要当面对质。我倒无所谓呀，倒霉的是你，吃里扒外的陈副官。
4: 这可怎么办？
5: 这办法只有一个，你放我出去，让他对质不成。
4: 这个我不敢。
5: 那你就等着高司令怎么收拾你吧。
4: 这……
5: 哎呀，瞧你这个熊样，还堂堂七尺男儿呢！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嗯，
4: 好吧。在这等我。我包车。

0: 这不是镇西方向吗？是啊，没错。我要去碧岩寺烧夜香，那我去那儿吧。哎，好嘞。
1: 开始啊，机关长请。

0: 拉车的？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呀？我说的是碧岩寺。哎，你耳朵聋了？我说的是碧岩寺。
1: 下车。
0: 这哪儿啊？
1: 少废话，下车。快走吧你！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是劫财呢，还是劫色？
2: 劫财怎么样？劫色又怎么样啊？
0: 劫财，我这包里还有点钱，你都拿去好。劫色嘛，
2: 说呀，说呀，继续说呀。
0: 劫色，我怕你一个人承受不起。
2: 你怕不过瘾，没关系，我还有几个弟兄可以满足你。弟兄们，出来吧！
0: 你们别过来啊！别过来啊！别过来！
2: 对于你的财和色，我们哥几个全都笑纳了。兄弟们。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对，
0: 财跟色总得一个一个来吧。
2: 那就先把钱给我吧。
0: 钱都在这
1: 儿。兄弟们，上！

0: 给姑奶奶把鞋子给穿上，帮拿过来。哎，
1: 站长，站长，
2: 哎，救救你，饶了我们！
0: 老娘没时间陪你们玩喽。

0: 这优柔寡断可是下棋的一大忌啊。哎，季馆长，这落子可无悔啊。
1: 贺桑不愧是高手，我输了。
0: 哼，季馆长承认。
2: 天骄，你这次啊任务完成的可真不错。
3: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呀。大哥，我今天耳朵有点背，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2: 哎，别给鼻子就上梁。
3: 我说牧羊，你怎么一点话都不会说呀？净泼我冷水。
2: 我这是要你夹起尾巴做人。你今天之所以有这身功夫，难道你就忘了当初我们训练的时候，欧阳教官是怎么摔倒我们的吗？
4: 怜香惜玉，你要想让人怜香惜玉，现在就赶紧给我滚回老家去，否则的话就赶紧给我起来。
5: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现在我们才明白欧阳教官说的严是爱，松是寒。好了，言归正传吧。天骄，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和欧阳教官去四方镇的情况怎么样。
3: 情况，我跟你们说，四方镇根本就没有鬼子兵，那些站岗巡逻的日本鬼子全都是76号的汉奸特务装扮的。
5: 哦，
0: 季馆长叫我来不仅仅是切磋棋艺吧？
1: 以你之见，我是为什么？
0: 我想肯定是因为黑玫瑰的事情吧。
1: 何以见得？
0: 刚才金馆长下棋的时候心不在焉，才导致满盘皆输的。我想当前也只有黑玫瑰的事情可以让金馆长这么操心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高桑果然是个聪明的人，一下就能看透我的心思。这么多天来，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是为了要抓住黑玫瑰。可是到现在连黑玫瑰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0: 我倒觉得咱们这事情可以从长计议。你看，黑玫瑰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这件事情你和我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吗？那么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任务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抓住，对吗？
1: 就是，
0: 其实已经早就有一个人落入机关长的视野了，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1: 什么人？
0: 歌女，只是一个歌女。
6: 这么说，日德的交火地点真的是在笔架山？
3: 幸亏我去了一趟四方镇，不然还真被那些小鬼子们给蒙了呀。
5: 咱们得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重庆。

0: 怎么样？饿了吧？来，给你吃点饭。张嘴啊！
1: 你答应收留我，我就吃。
0: 收留你？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1: 我的情况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0: 那是你自己说。
1: 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0: 谁信呀？
1: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
0: 杀几个日本鬼子给我看看。
1: 别说几个，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我也敢。
0: 又来了个能吹的啊！
1: 吹不吹见行动，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0: 怎么样？歌乐山那边回电怎么说？
2: 迅速摸清日德在笔架山的准确交火地点，届时将联系动用盟军的空中巨无霸重型轰炸机，让我们在地面进行引导，予以彻底的摧毁。
3: 一群废物！那娘的，连个人都看不住，怎么就把他给溜了？
4: 司令，溜就溜了吧，有机会我再给您找个好的。
3: 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哪他妈有好货色？
4: 司令，我得给您提个醒啊。
3: 说。
4: 有人看见那小娘们溜到了76号李义群那去了。
5: 你个小兔崽的意思是，那个小妖精是76号派来的？
4: 是不是我倒不敢肯定。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咱不可无啊。
5: 行了，你赶紧去，再帮我找一个，快点。
6: 是。
5: 他娘的！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谁是76号派来的？啊？

0: 作怎么说？
1: 让咱们收拢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2: 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3: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2: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3: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2: 好。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3: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5: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3: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5: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2: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3: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3: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5: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5: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3: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5: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3: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5: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3: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5: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3: 再拿2袋。

0: 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0: 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

0: 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 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

0: 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局座怎么说？
1: 让咱们收拢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0: 怎么老是让咱们配合他们呢？
1: 你是后娘养的呗？
0: 后娘养的？这你可说错喽，我才是老头子和局座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得意的门生。
1: 你就这么自信啊？
0: 我这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1: 哎，金钗是怎么回事？
0: 就是黑玫瑰。
1: 家喻户晓的黑玫瑰就金钗呀、啊、怪不得呢，他们才是嫡系中的嫡系。
2: 如意啊，明天一早你去一趟霞飞路，把我们要去比家山的事情跟他说一声，看看他在那边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给予协助。
3: 明白。

0: 我是总统，好大鼓。
1: 鬼子把这里都包围了，
2: 来了多少人？
1: 很多人。
3: 疯
1: 子，你们快走，我去顶住他们。
3: 你和小虎、文健，我来掩护。
1: 好。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看看姑娘处理完了吗？
1: 马上就好。怎么，你负伤了？
2: 我没事儿。
0: 我帮你包扎一下。
2: 来不及了。
0: 好，撤。走。

终于把小鬼子给甩了，小乔，今天多亏你了，小乔。

0: 哥，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霞飞路54号昨天夜里被小鬼子给破坏了。
1: 那徐老板呢？徐老板情况怎么样？
0: 我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昨天夜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老管家牺牲了，徐老板和小乔生死不明。大哥，怎么办？去笔架山侦查的事情要不要暂缓一下？
1: 这样吧，我们先征求一下欧阳教官的意见，再决定吧。
2: 去笔架山侦查的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侦查清楚日德双方交货的地点，对我们就越有利。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和变故的话，我们处理起来也能更加主动一些。
1: 我决定去笔架山的计划继续进行。如意，你留在家里面，抽时间去寻找一下徐老板，看看能不能摸到新的消息。
0: 是。
1: 其他的人跟我和欧阳教官一块去。
0: 是。
1: 哦，对了，别忘了给于氏送饭。

0: 真是太美了，简直是人间仙境呀！这是。
1: 哎，你别忘了，你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啊！
0: 哎呀，大哥，这眼睛闲着也是闲着，来个搂草打兔子，带稍观赏观赏还不行啊？
1: 吴天骄，我说你，你还不听了是吗？
2: 你呀，纯属爱吃没够。
0: 你要是再说，小心我揍你啊！

0: 老大爷，我请问一下呀，这儿离笔架山还有多远呢？
1: 30里地吧。
0: 30里地，那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呢？
1: 2个小时差不多吧。
2: 客官，这船不能上笔架山，你们呢？

0: 能在柳林镇下船了。
1: 为什么呢？
2: 对呀，又不是不给你船钱。
0: 二位小姐，这可不是船钱的问题啊。
1: 那是因为什么问题？
0: 十天前大批的鬼子兵开进了笔架山，那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呀。他们封锁了水路和陆路，从此啊就没人敢去笔架山了。

0: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几个地方要再增加兵力，增加巡逻队的密度。
1: 快快！
0: 河面上的摩托艇要一刻不停地来回巡逻，见到中国人就立即开枪，格杀勿论。听明白了吗？
2: 好。

0: 姐姐，我的吃相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1: 没有，你接着吃吧。
0: 嗯。姐姐，你们都是好人，你们都是一个比一个好的好人。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0: 谢谢，要说谢，应该我谢你才对。我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这是哪儿啊？这安全吗？啊，这是咱们自己人的家，你就放心吧。 我得马上出去一下，一呢是给你买点药回来，二是马上跟咱们的人联系上，给咱们重新找个安身之地。
1: 你去吧，小心点儿。
0: 好，你安心睡吧。

0: 好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嗯。
1: 姐姐，你要出去吗？
0: 是啊。
1: 那您不捆我了？
0: 绑你？没有必要了。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话。
1: 姐姐，我铁了心，一定要加入你们。

0: 几位，来坐坐坐。客官，喝点什么？
1: 给我们沏一壶碧螺春吧。
0: 好嘞，碧螺春一壶。
2: 谢谢。
3: 现在看来，我们要想进行实地侦查会相当困难。
4: 怎么，连你欧阳教官都被船家那几句话给吓破胆了？我才不信呢。
5: 重视困难，那也不等于是害怕呀。
4: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才叫大英雄。
5: 那也不能蛮干。
4: 蛮干也是干，总比不干强。
6: 哎呦，长本事喽。
4: 什么意思？
6: 学会犟嘴了呗。而且啊，噎死人不偿命。
4: 你
0: 碧螺春来喽。
1: 这位小兄弟，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可以吗？
0: 哎，不客气，您请讲。
1: 我们几个想去笔架山，不知道哪一条路更好走一些。
0: 你们要去笔架山？还是听我一声劝吧，赶紧打道回府。
1: 为什么？
0: 小日本把笔架山围得是密不透风，你们想进去，那可比登天还难呢！啊。

0: 按照欧阳教官刚才部署的，两人一组开始行动吧。
1: 我才不跟他一组。
2: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大哥，求求你，你还是让我跟欧阳教官一组吧。
3: 我呸，管得着你？
0: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老掐呢？
2: 这是他寻衅滋事，我呀是被迫自卫反击。
4: 天骄，你比他大，应该让着他点。
1: 大哥，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3: 谁让着谁呀？
2: 那大哥，这回你算是领教了，他总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行了，谁也别说了，按照命令执行。
2: 大哥，
0: 快去。欧阳，你别介意啊。
5: 三个女人一台戏，在重庆我早就习惯了。咱们也走吧。
6: 还有两天，韩斯先生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就要在这里举行交接仪式了。焦川君，这次的安全保卫工作布置得怎么样了？
7: 黑玫瑰毫无动静，应该是万无一失。
6: 要知道多少次的失败，我们就败在万无一失这四个字上。
7: 这
6: 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要演万无一失。
7: 嗨，
6: 拜托了。

0: 你说那日本鬼子真的把笔架山围成一个铁桶阵了吗？看来咱们必须得想出别的办法来。
1: 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0: 车到山前必有路，一会儿天骄和牧羊回来，咱们就先撤回去。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
1: 李小姐，真没想到，在这个穷乡僻壤能碰到李小姐，倒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句话了啊！是啊，郝探长那么忙，怎么也有空来这种地方呢？啊，
0: 这不执行公务能来这儿吗？哎，这位是谁呀？
1: 啊，这位是我表哥。
0: 表哥？
1: 嗯。
0: 李小姐，你没骗我吧？表哥贵姓啊？
2: 一人，父姓欧阳。
0: 欧阳表哥，表哥，那你带着你的李表妹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呢？郝
1: 探长，您这是在盘问我们吗？
0: 我就是随便问问，如果不愿意说的话，可以不回答我。
2: 我和表妹是来祭祖的。
0: 祭祖，对啊，我的曾祖父就是从笔架山出去闯荡江湖的，我的祖先也都长眠于此。表哥坐。那这么说，表哥对笔架山很了解？
2: 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0: 我听说，这笔架山的名字是玉皇大帝所赐。
2: 不不不，那只是个误传。
0: 误传。
2: 笔架山之名乃东海观世音所起。相传一日，东海观世音挥毫作画，画壁便将毛笔放在笔架上，一觉睡了过去。当他醒来之后，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笔架变成了三座雄伟壮观的大山，于是笔架山之名便由此而得，而流芳千古。
0: 有点意思，不过现在我也没兴趣管这笔架山为什么得名，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别说是你们，就连我都很难进去，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祖屋可以过几天再来祭。啊？
2: 哦，那谢谢郝探长的提醒，
1: 谢谢，
0: 算不上什么提醒。
3: 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

0: 按摩椅，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椅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3: 腹部按摩仪，
4: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

0: 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哦，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哦，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6: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5: 小分队，大归途。
10: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5: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5: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14: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5: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0: 妈妈回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今天重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这也是八月以来重庆发布的第七次高温橙。气象部门表示，昨天我市共有十一个国家级气象站超过37摄氏度，最高出现在沙坪坝站，达到39摄氏度。根据预报，今明两天重庆高温将持续再现，其中18日白天西部偏西和东部山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1: 我们预计的话，今天和明天大部地区仍然以这种晴热的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的话在37到38度左右，那整体还是比较炎热的，请市民朋友们尽量饮食清淡，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气象部门预测，从19号开始，我市大部地区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有望下降4到5摄氏度。防灾、减灾、救灾，重心在基层，关键在群众。连日来，随着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展开。三级治理中心贯通实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不断增强。
2: 几天前，长寿区杜州街道甘蔗村综合治理专干向松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房屋后的土坡出现了一道新裂缝，

0: 原本平整的坡面下挫了2米左右，在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后，向松立即组织受威胁的两户群众转移。半个小时后，土坡出现滑塌，由于转移及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1: 对于排查出的高风险点位，受威胁群众做到早转、快转、应转、尽转，对排查出的隐患点逐一明确风险等级、整治措施、整治时限和包保责任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各地依托141基层治治体系，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受前期暴雨冲刷，两江新区蔡家岗街道曹家湾片区锦林小学人行步道边坡出现滑坡隐患。网格员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通过治治平台上报，街道迅速启动应急整治流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蔡家岗街道已累计排查各类点位2800余处，整改隐患213处。
2: 闭环督办，确保清零消耗，持续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0: 炎炎夏日也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在百日攻坚行动中，住建部门开展安全科普知识进小区活动，并上线智慧物业一键上报功能，切实提升小区安全管理水平。璧山区消防和电力部门组成志愿者服务队，深入高层住宅小区，精准排查线路撕拉乱接、配电站房设备老化等安全隐患，并督促整改。南岸区、重庆经开区联动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扎实开展强基、轻换、住房、优服、数治五大行动，
3: 完成63个小区老旧设备升级改造，为非直供电小区深度体检并闭环整改，同时依托电网一张图、配网自动化，实现故障毫秒级隔离，通过无人机机槽建设应用，立体巡检效率提升6倍。
0: 眼下森林防火进入关键阶段，奉节县模拟山林突发火灾险情，实战演练空地立体化火情监测，锤炼火情预警、信息上报、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多岗位联动配合能力。铜梁区南城街道建立十户联防群防群治机制，每十户组成联防小组，鼓励群众主动上报火情隐患、违规用火行为。在永川，当地的山林警长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地面巡逻劝导等，构建空地一体防控体系。
4: 发现隐患后，第一时间锁定隐患坐标，回传现场画面，并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至地面处置警力，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补齐地面防控短板盲区。
5: 近日，两江新区对辖区重点商超、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整治暑期食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暑期放心消费。
6: 受高温天气影响，夏季食材易腐，外卖订单激增，食品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在两江新区大竹林的一家餐饮店，执法人员走进后厨操作间，对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逐一检查，并对经营者开展现场指导。
7: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们重点检查外卖商家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的情况，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质量有保障。其次，重点关注冷藏冷冻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温度显示，确保食材始终在规定的温度条件下贮存。
6: 下一步，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重点商圈、居民区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免费计量检定和食品安全突击检查，紧盯价格、食品、计量三个方面的问题，持续优化暑期消费环境，保障市民和游客购物安心、用餐放心。连日来，涪陵区在清溪镇开展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检查，工作人员深入重点关注人群家庭及人员密集场所，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结合辖区农村真实火灾案例，引导村民自查自纠居家隐患。针对特殊群体和人员密集区域，目前全镇已在重点人群家中、餐馆、超市、公租房及园区企业等关键区域累计安装智慧烟感终端619台，构建起覆盖10个村居的实时监控网络。
8: 那就是我们智慧消防平台的驾驶舱，一旦发生火情了，我们就能够早预警、早发现、早研判和早处置。
9: 将智慧消防建设融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 以数字化手段

0: 赋能基层消防治理，切实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年是重庆的农业科技突破年，我市将市农科院等三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深度融入全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聚力培育农业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
2: 走进位于垫江的市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上千份育种材料进行超精细海选，提取 DNA 标记分子检测，再同步完成数据记录。攻关的核心目标是要把高产高含油、抗病抗倒伏宜吸收这些优点聚合到一个品种，实现一材多优。通过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眼下团队已成功突破降低吸收损失率这一难关。
3: 吸收损失率已经大量的下降了，我们还在做一些株型的，希望分子角度能够更小一点，株高能够矮一点，到2030年的时候培育出高油高产宜吸的油菜品种。
2: 在荣昌，地方株育种攻关同样推进有力，团队已成功绘制全球株首例高清全景地图，为多优良性状聚合育种提供底层基因数据支撑，同时建立起地方株全基因组选择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并在11个新品种配套系育种群进行推广应用。
4: 持续优化荣昌株基因组育种技术，力争到2030年荣昌株专门化复系授肉率达46%以上，母系产子数达13头以上，产肉效率与繁殖性能等重要经济性状提升10%以上。
2: 市农业农村委表示，接下来将集中资源打造市农科院、市畜科院等三大平台，通过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创新策源和集聚转化功能，打造农业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在此基础上，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农业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培育、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也将同步提速。
5: 依托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建设，做优做强我们21个市级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促进全市的农业产学研用推一体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呢提高到68%。
1: 眼下我市各地水稻陆续开镰，秋收工作全面展开。昨天由市农科院指导研发的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永川区完成了首次田间收获鉴定。
6: 在永川区兰苏镇的连片小块稻田里，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
7: 传统的这个联合收割机呢，它体型大啊，在丘陵山区作业的时候转向困难，对稻庄的碾压率偏高，这直接影响我们再生稻的一个产量。那么我们这款机型呢，采用乘坐式设计，机身更加的小巧，转向灵活，专门针对我们重庆东水田小地块等复杂的场景进行了一个优化。
6: 数据显示，这款新型收获机碾压稻庄率较传统机型大幅降低，为蓄流再生稻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乘坐式方式大幅减轻了机手劳动强度，作业效率显著提升。
8: 要小巧灵活，适合那些小田儿那些，上去要好轻巧和灵活点，手续又干净。
6: 据了解，重庆市典型的丘陵山区，耕地零散，田块细碎，长期面临有机难用的困境。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从有机难用向有机好用转变，成效明显。
1: 紧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今年以来，重庆市属国企聚焦文旅、商业、城市更新等领域，加快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空间焕发新活力、新烟火、新体验。跟随记者来一场 City Walk， 一起去感受这些新场景的多元魅力。
9: 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早上8:30，一家名为寸咖啡的小店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10: 这家咖啡店其实是由重庆保税港区股份公司在运营，为何一家主营 B2B 大宗贸易的国企会突然跨界 B2C 做起了零售咖啡呢？
11: 从这个源头产地直采， 到物流运输、保税仓储，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开始呢，我们从事这个源头咖啡食材，那么我们就想着怎么提升我们产业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就创建了我们的寸咖啡。
9: 目前企业正探索更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持续延伸产业链。
10: 我们也在搭建一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全球直采、保税仓储、线下体验消费以及文化品牌传播等

0: 完整还原了重庆从开埠走向开放的百年历程。但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期间你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在保留文脉的同时，这里引入的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多元业态，让百年公园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的烟火气。这一活化探索不久前获国家层面肯定，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
1: 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推进如中医联络处旧址、在建的洋河六号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发展，布局多元特色消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化的城市消费新场景矩阵。
0: 同样是盘活存量资产，重庆文旅集团则将一艘艘游轮改造为差异化运营的文旅新载体，让水上空间焕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2: City Walk 的最后一站，我们来游轮上吹吹江风。百货商店、美妆发廊、声音邮局、航运文化博物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江记忆在这里一一被复原。
3: 从青岛特意选的这个游轮，因为它就是记忆的元素比较多，因为我是八十年代的人。
0: 作为国内首艘以70至90年代怀旧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游轮，长江记忆由原黄金七号游轮升级改建而成，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热捧。今年暑假期间，多个航次船票提前售罄，而同样由重庆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奇迹游轮，则主打高端文化艺术体验。将三峡文化深度融入旅程，以文化赋能长江三峡旅游新体验。
4: 我们将以长江黄金游轮为依托，打造壮美长江三峡国际 IP， 整合资源，串珠成链，把曲线和有关景点有机串联起来，构建全场景、全情境、全沉浸式游轮。
5: 感谢收看今天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0: 眼罩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近视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
0: 新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2: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三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中东局势难言降温。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邮轮遇袭事件发生后，上周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大幅放缓。
1: 数据显示，15号周六有5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6号周日则无任何船只登记通过，而前一个周末这一数字为31艘。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15号和16号共有49艘船舶通过，较前一周的55艘有所下降。据报道，阿联酋方面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击，此后海峡航运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方面表示，可能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满足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条件，航运才能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1/5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量，每天有超过130艘船只通过该海峡。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8月17号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8月16号12时，南海海域为期3.5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迎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后的首个开渔季。当天，福建、广东、广西等3省沿海数万艘渔船，在海警舰艇的护航引导下，有序驶离渔港，前往南海开展捕捞作业。8月15号晚，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场内部压力测试，音乐会版歌剧《弄臣》登陆深厅，由此拉开10场全覆盖内部压力测试的大幕。深厅舞台面积约2400平方米，设置1200座，未来将重点承接本土原创歌剧、戏剧、舞蹈、戏曲首演项目。
0: 眼下我市各地水稻陆续开镰，秋收工作全面展开。16号，由市农科院指导研发的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永川区完成首次田间收获鉴定。
1: 在永川区兰苏镇的连片小块稻田里，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
3: 传统的这个联合收割机呢，它体型大，在丘陵山区作业的时候转向困难，对稻庄的碾压率偏高，这直接影响我们再生稻的一个产量。那么我们这款机型呢，采用乘坐式设计，机身更加的小巧，转向灵活，专门针对我们重庆东水田小地块等复杂的场景进行了一个优化。
1: 数据显示，这款新型收获机碾压稻庄率较传统机型大幅降低，为续流再生稻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乘坐式方式大幅减轻了机手劳动强度，作业效率显著提升。
4: 要小巧灵活，适合那些小田儿那些，况且要好轻巧和灵活点，收起又干净。
1: 据了解，重庆市典型的丘陵山区，耕地零散，田块细碎，长期面临有机难用的困境。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从有机难用向有机好用转变，成效明显。
0: 盛夏暑期，重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深挖山水禀赋与人文底蕴，升级避暑休闲、夜间演艺、研学民俗等多元文旅业态，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助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5: 走进北碚偏远古镇，众多游客悠闲漫步河滩，体验皮划艇逐浪戏水、河中围坐品茶的惬意，沉浸式解锁夏日纳凉乐趣，烟火气十足。巫山小三峡、巫峡神女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游客乘船泛舟江上，沉浸式感受三峡山水秀美风光。景区优化线上预约，引导游客错峰游览，提升游玩体验。
6: 小三峡风景非常漂亮，
5: 山城夏夜经济同样活力十足。近日，2026涪陵首届花海灯会音乐季在大木花谷正式亮灯，依托自贡非遗彩灯与万亩山间花海，当地首次尝试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周一 A 股开盘后，航运板块集体走强。地缘局势方面，美伊

0: 是花卉加花灯深度融合的夜游业态，让游客白天赏花，入夜观灯，搭配特色演绎，打造全时段度假新模式。
1: 白天在山里纳凉，比树赏花，晚上等一凉，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2: 报道将贯穿整个夏秋季，希望游客能够感受武陵山的夜之美、花之艳、灯之明。
3: 大足区万古镇以国家级非遗鲤鱼灯舞为核心，启动游园文化活动，融合川剧变脸、群众展演、趣味互动等内容，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荣昌区万林古镇举办七夕河灯文化节、星空音乐会、非遗打铁花、国风巡游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传统民俗搭配古镇夜景，氛围感十足，有效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4: 鲤鱼灯舞。
2: 还有变脸，还有阿姨们的扇子舞，很有本地特色，都很有意思。夏日里各地潮流休闲研学演绎等业态热度不减。武隆仙女山露营音乐季依托21摄氏度清凉山野环境，融合音乐演出、野外露营、潮流市集，打造年轻化沉浸式避暑休闲新场景。忠县烽烟三国实景演绎持续火热，日均观演人次稳定在1500人。沉浸式体验三国。
4: 中意文化成为暑期亲子研学热门选择。实景的演出场面非常震撼，也能够让孩子学习三国的历史。
5: 配套增加了防暑便民点，保障游客安全舒适的观演体验。
6: 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众多亲子研学团队沉浸式打卡诗词实景，品读三峡文化。
7: 感觉这边气势挺恢宏，怪不得李白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然后亲身体验比在课本上看诗更有意境嘛。
8: 我们优化节的服务，落实各项安全保障，让孩子们在实景中品读诗词，感受凤姐独特的诗词文化。 8月18号是中国贫血日，设立这一节日旨在唤起全社会对贫血这一常见却常被低估的健康问题的重视。数据显示，贫血已经成为全球疾病负担排名第三的疾病。2021年，全球贫血患病人数达19.2亿，其中缺铁性贫血占比66.2%。
9: 2026年医学保818气血健康月系列路演活动在重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红珊瑚药业联合重庆红翔益星堂药业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旨在响应818中国贫血日，提升公众对贫血疾病与气血健康的重视。活动现场设置气血健康沙龙公益服务区，特邀中医专家坐诊，为市民提供舌诊。
10: 血压、血糖等免费检测，并结合中医体质辨识，开展一对一健康咨询。据介绍，贫血的诊断并不复杂，通过常规的血液检查就能及时发现异常。对于明确诊断为缺铁性贫血的患者，补充铁剂是基础治疗手段。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贫血治疗方法各不相同。盲目补血不仅可能不对症，甚至可能延误病情。
11: 长期熬夜呀，喝酒啊，重麻的话，这些人群是非常多的。那么在不知不觉中的话，我们的气血的话是不断的会下降的。我们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补气血的这一类的商品的话是不断的在上升。
8: 好，我们资讯继续。德国欧宝汽车正与中国汽车制造商领跑深度合作，打造一款新的电动 SUV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12: 据报道，双方合作的这款新车将搭载领跑最新的电子电器架构和电池技术，欧宝负责整车外观内饰设计、底盘调教、灯光与座椅配置开发。新车定于2028年在西班牙萨拉戈萨投产。 分析指出，对欧宝来说，借助领跑成熟技术，可在节约研发成本的同时，快速补齐纯电产品短板，并跟上欧洲严苛的新能源转型节奏。
0: mit dem es uns gelingen wird, das Beste aus diesen beiden Welten auch zusammenzubringen, nämlich die Exzellenz unseres Engineerings hier in Rüsselsheim in puncto Hardware und die Exzellenz unseres Partners Leapmotor im Bereich E-Architektur und auch Kosten. Und das, davon versprechen wir uns auch einen weiteren Schritt in puncto Geschwindigkeit und Wettbewerbsfähigkeit.
1: 据法新社

0: 报道，欧宝1862年创立，1899年其位于德国吕瑟尔斯海姆的工厂开始涉足汽车制造。上世纪70年代，欧宝汽车曾畅销欧洲，之后在美国通用汽车的经营下，欧宝在国际扩张方面长期受到限制，目的是避免其与通用汽车其他子公司形成竞争，该品牌就此逐渐衰落。当前面对欧洲市场疲软、竞争加剧的局面，和其他许多德国车企一样，欧宝也采取了成本削减等措施，但还不仅限于此。许特尔指出，今年前6个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市场所占份额已超过10%。欧宝期望通过与中国车企合作，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日本内阁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剔除价格波动因素后，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二季度经济增长不如预期，显示有必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实体经济。此外，考虑到通胀风险以及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后美国的应对措施等外部因素，对日本央行来说，9月加息仍是首选方案。据路透社16号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萨米纳表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于投资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韩国消费者院价格信息综合门户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首尔地区一卷紫菜包饭平均售价为3838韩元，约合人民币18元，较去年同期上涨5.9%。分析认为，大米、鸡蛋、干紫菜等原材料涨价，直接推高了紫菜包饭的制作成本。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该国大米价格同比上涨13.2%，鸡蛋上涨9.0%，干紫菜上涨2.5%。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30%左右。
0: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赖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敌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农业经济学家表示，热浪也会改变果实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3: A szőlőbogyókból, a gyümölcsből gyakorlatilag napi szinten csökkent a benne lévő nedvesség. Ez azt jelenti, hogy így menet közben aszódott össze. Ez egy rosszabb minőségű bort eredményezett, ráadásul kevesebb.
1: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今年的欧洲葡萄酒或许仍会带来惊喜。对酒农而言，真正的挑战却是如何在越来越窄的窗口里做出正确决定。葡萄园不会发表气候报告，但是它会用提前成熟的果实、下降的酸度和被压缩的采收剂来记录温度的变化。感谢收看，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甚至割

0: 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宝标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跃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3: 德远胆优大心又细，小鬼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4: 小人物。
3: 大能耐，我们去打鬼子吧！
5: 鬼子要活埋葬你，你们肯定不假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2: 一起活埋虫。
3: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胡军、李乃文、陈靖歌、袁姗姗、任冰、宋佳腾。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
9: 看英雄归队，帮我回来啊！你了解长期护理险吗？长期护理险是什么保险？答案 A。 长期护理险谁能用？答案 A。 长期护理险享受什么？ 答案 A， 我需要缴长期护理险吗？想了解更多长期护理险，请关注重庆卫视8月17日晚《发言人来了》。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
10: 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11: 突然就意识到他比店重要多了，对吗？
10: 对，
11: 他其实就不是要这个吗？
12: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3: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1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4: 来看天气，今天是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午后3点，巫溪将近等地最高气温冲上37度高温线，预计今晚大部区县多云到晴，局地有分散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雨将在西部偏西和东部山区露脸，其余地区将维持晴热天气。不过随着水汽增加，加上有弱冷空气渗入，后天大部地区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大后天大部区县仍会有阵雨或雷雨。 降雨时请减少外出，若正好在户外，要远离低洼路段、积水区、电线杆、广告牌等高风险区域，谨防遭遇危险。雨水地盘扩大后，气温会有小幅下滑。来看预报：市区多云，29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7到34度；万州多云，25到34度。
0: 钱江请转多

云，21到31度；南岸多云，26到34度；长寿多云，27到34度；江津多云，27到36度；合川多云，27到35度；南川多云，24到32度；綦江多云，25到34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梁平多云，25到35度；垫江多云，24到34度；中县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云阳多云，26到36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秀山多云，22到32度；酉阳晴转多云，21到30度；彭水晴转多云，25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5到3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等工作，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0: 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全覆盖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介绍綦江区提能向新、转型升级的目标和路径。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彭水717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处置、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落细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毫不动摇坚持党管武装，持续强化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扎实推进政治整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力练兵备战，完善市域国防动员体

0: 系，强化改革创新、数字赋能，优化优质兵员征集体系，提升军警民应急应战效能。要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抓实双拥工作，更好凝聚全社会共同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强大合力。会议审议重庆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严格对照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逐条盘点梳理，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对照学查改各项任务，全面总结和分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学习教育特色做法、亮点成效、实践经验，深入分析存在的差距不足、短板弱项，及时做好回头看。要围绕规范权力运行、三重一大决策、正确选人用人、差异化考核评价等，举一反三，完善制度，立好规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实干、实际、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除险固安的紧迫感、责任感，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要扎实抓好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处置后续工作，全面做好受灾群众搬迁安置、生产生活保障和重点群体救助帮扶，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科学推动受灾区域地灾隐患治理，认真开展原因调查、损失评估和复盘总结，做到打一仗进一步。要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坚决打赢除险固安人民战争，坚持把风险隐患的查防治摆在首位，聚焦群众居住密集区、国道和省道沿线、临山临崖等重点区域，全面深化排查整治，加强分类定级、落土管控，强化公众防灾自救意识教育，常态化组织群众开展防灾避险应急演练，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形成长效机制，切实把百日攻坚行动成果固化为带不走的实战能力，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实际实效。要凝聚增强除险固安强大合力，突出各级一把手带头，主动靠前，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加大督导和监督力度，及时选树表彰先进典型，对玩忽职守、推诿扯皮等行为强化追责问责。要深入挖掘鲜活案例，讲好群防群治身边故事，持续营造全市上下共同参与的浓厚氛围，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增强能力本领，以正确政绩观扎实细致做好基层工作，奋力开创“十五五”开局之年基层工作新局面。陈新武、程丽华，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市领导出席，部分与会同志做了发言。
2: 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要全面系统把握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的精髓要义，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价值取向和路径方法，深刻领会党的领导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保证，准确把握基层工作特点和规律，全面增强基层重点工作治效，奋力开创“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基层工作新局面。袁家军指出，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更加科学有效地办好基层的事，持续推动基层工作提质增效、整体跃升。要全面增强三级贯通、五级联动实战效能，放大三级治理中心主轴功能，健全市带区县、区县带镇街、镇街带村社网格五级联动机制，增强调度指令向下精准触达，基层风险向

0: 上快享处置之效，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直达末梢。要持续健全141基层治治体系，系统分析群众企业反映的高频需求事项和急难筹判问题，强化县域内跨镇街、跨村社、跨网格高效协同及时解决，不断提高基层促发展、保平安、优服务、惠民生水平。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为牵引，推动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到边到底，选优配强区县乡镇领导班子，持续深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要统筹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精简优化基层考核，深化一表通等推广应用，构建资源倾斜基层、力量下沉基层工作机制，落实镇街、村社、网格履职事项清单，加大基层干部关心力度，切实为基层开展工作、服务群众创造良好条件。袁家军强调，要突出以上率下、一级带一级，将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营造浓厚氛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系统学习，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及时完善课程体系，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和研究阐释，提炼总结基层新鲜经验，更好指导基层工作实践。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1: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全覆盖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让预防跑在风险前。同时通过接地气的科普宣传、实战化的应急演练，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努力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个个争当巡查员的群防群治工作新格局。
0: S703李长路是连接长寿涪陵的重要沿江通道，不少路段临水临崖，地质条件复杂。工作人员在排查中发现边坡安全隐患，立即启动专项排危施工，聚焦公路地质安全。长寿区正全域摸排，逐一建档，分级分类落实管控和治理措施。
2: 截至目前，共发现50余处风险点位，按照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进行分类，较大风险立即处置。一般风险加密观测频次，低风险定期联动排查。
0: 在大足区中鳌镇，连日来的排查揪出了4处新增危岩，在应急归资等部门指导下，均已制定整治方案，陆续进场施工。记者在天台村危岩整治现场看到，这里拉上了警戒线，凌空突出的山体和松动的石块已被平整。
3: 我们在围崖用膨胀剂给它膨胀下来，再用挖机给它破碎并开，但是下面的崖腔就用挂网喷浆给它封填。
0: 在涪陵区百胜镇红花村，一处体量约160立方米的危岩治理工程已经完工。当地通过无人机开展精细化高空巡检，对山体坡面裂隙、浮石松动、岩体风化情况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复核，与人工巡查形成合力。在梁平区石安镇，群防群治力量积极行动，地灾防控、河道巡检、漫水桥值守等工作常态化开展。
4: 网格力量52人，镇街下沉力量32人，网格基干力量235人，加大对地质灾害点、河道、漫水桥、林区等隐患点巡查力度，切实做到问题早发现、人员早转移。
0: 增强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也是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在云阳县曲马镇，工作人员通过应急广播、流动音响、微信推送、入户走访等方式，将防灾减灾宣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垫江县城西街道，一场场院坝会化身科普课答疑会，为村民们详细讲解地灾前兆、引擎上报流程、避险转移要点，
5: 给我们宣传。我们的安全意识也提高了，遇到房前屋后的异常情况，我们都会及时上报。
0: 紧扣最新实施的《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合川区钱塘镇开展群防群治应急演练。演练中，巡查人员发现险情，通过鱼快证上报，

0: 系统自动触发红色预警。镇141基层自治中心同步收到告警信息，一键下达调度指令，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处置。
1: 通过应急演练，提升了镇村两级应急力量的联动水平，检验了应急物资装备的实操效能，锻炼了基层干部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群众避险自救、获救防护的意识。
2: 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第九场，聚焦綦江。“十五五”时期，綦江将紧扣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发展这个中心任务，突出提能向新、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加快朝着千亿工业和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迈进。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未来5年，綦江区将打造重庆先进制造业基地。构建形成以高端合金智能制造产业为主导产业，以能源产业为支柱产业，以绿色食品加工业、绿色智能建造产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为特色产业，以数据及网络安全产业为新兴产业的1131的产业格局。
3: 一个呢是体量规模，就是以2025年为基数，我们力争在这个基础上来翻一番，朝着这个千亿工业的这个目标迈进一大步。第二个呢是体量结构，就是围绕全市33618产业集群来迭代升级我们的产业体系，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全国全市“十五五”发展大格局。
0: 十五五期间，綦江将加强通道建设，开通广西防城港到綦江货运周周班，以及欧亚快线先进材料铝产业供应专列，加快实施千里轻舟项目，依托铁路水路的优势，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综合服务区綦江港，建设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
4: 深度的嵌入亚欧快线，将物流服务的辐射范围拓展至贵州、四川、云南，直至陕西、新疆等地，探索建立氧化铝西进入新疆、低碳铝材返程南下出海的这个双向物流通道。
5: 铆锭客运20分钟畅达中心城区，货运20小时出海出境的双20目标，全力打造重庆南部综合交通枢纽。
0: 在提升城市能级方面，綦江区将滚动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建成15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渝南黔北教育高地，争创市级体育经济试点城市。
6: 抢抓承办市八运会的这个契机，结合体育中心改造、全民健身中心建设、新建跆拳道、匹克球、壁球等时尚运动场馆，建设演艺加赛事的特色街区，发展壮大我们的演艺经济和赛事经济。
7: 初秋时节，巴渝大地稻浪翻滚，硕果盈枝，各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技术创新等举措，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持续激活特色产业发展活力。
8: 眼下，我市粮食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工作。在巴南，19.5万亩水稻陆续开镰收割。
9: 当前共有3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预计收率稳定在90%以上。
8: 今年永川区水稻丰产成效显著，在清风镇通过高标准农田移机化改造，配套优质高产稻种与绿色种植技术，让粮食生产从靠天收向靠技收转变。经过专家组实地测产，示范片区水稻亩产顺利达标。
10: 高标准农田改造区域水稻种植成本每亩降低200元以上，增产10%左右，单产提升效果显著。
8: 智慧农机赋能秋收提质增效，铜梁区太平镇万亩高标准农田内千亩玉米集中采收，智能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全流程作业。
11: 我们从耕种到收获全是机械化，减少人力，节省时间。
8: 开州区9.28万亩晚熟青翠李迎来成熟季，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箱，通过电商平台、商超供货等多元渠道销往各地，错峰上市的优势有效填补市场空白。在大足区铁山镇，8000亩稻地白芷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持续推进白芷标准化、规模化种植。

0: 通过政策扶持、企业引进，持续壮大中药材特色产业。
1: 通过引进我们的中药材加工企业，争取特色产业保险等等辅助政策，来稳定我们白纸产业的发展，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2: 在前不久举行的塞尔维亚紫金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中，重庆铜梁龙 U11 梯队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受邀的中国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这也是重庆铜梁龙青训梯队获得的国际首冠。在铜梁龙俱乐部，记者见到了载誉归来的足球小将们。
3: 在出发前，我们都没想到要得到冠军，但是在第一场打完比赛，我们就看到了每一个对手的实力，我们就在心里刻下两个字，要得冠军。
2: 铜梁龙青训梯队的快速成长离不开铜梁区建设西部足球城的系统谋划，当地将足球改革发展纳入总体布局，出台系列政策，建立覆盖幼小初高的全链条青训矩阵。目前在训精英运动员超180人，年均训练超220天。除了区县层面的精准发力，我市还通过共建精英梯队、健全竞赛体系、组织高水平国际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青少年球员竞技水平。如今活跃在中超赛场的重庆铜梁龙队，就是以重庆全运会2003精英梯队为班底成长起来的队伍，已走出项于望、李振权等国字号球员。
4: 我们在海外培养体系的建立，青训海外体系的建立建设，目的就是让我们将来我们梯队培养的重庆籍的球员，最优秀的球员，有更好的舞台、更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
5: 我们的竞赛方面需要的是将这样的精英的就是竞赛方式向下延伸，向我们的小学段延伸，我们还要向远郊区县延伸，更多的区县能进入到这种联赛的这种竞赛保障里。
2: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9:2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深度解析这项社保第六险，看政策如何实现照护责任的社会分担，用惠民政策托起民生底线。
6: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6: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近期，我市启动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要求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推动风险快想快处，打通基层风险防控的最后一厘米。而治理体系最末端的村社网格究竟执行得怎么样？群众有没有真参与、真受益？记者深入渝东北渝西和中心城区多个区县展开了调查。夏季是地质灾害易发期，我市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中，渝东北占比超过54%。记者在渝东北走访发现，大部分隐患点都设置了警示牌，扫描二维码就可了解当前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受威胁群众家中张贴了避险明白卡，监测人、撤离路线、安置地点等信息一目了然。在云阳县南溪镇石渠溪危岩滑坡点，威胁周边7户15人。近期，镇政府和村委会多次上门宣讲安全预警知识。
1: 今天都还来宣传两次吧，村委会也来的嘛，政府也来的。
2: 哦，来了，主要跟你们说什么呢？今天
1: 就是说，经常要观察，还有那个小石落下的石头啊，都要注意。

0: 在忠县复兴镇上坝滑坡隐患点的群测巡防员张顺成，巡查频次从每周两次增加到了3到5次。
1: 现在都是这关键时期嘛，都是这重要的3次至5次嘛。
2: 什么时候？然后那个给你们说的呀？
1: 这个都说了几天了。
2: 哦，这个星期你都已经去看了3次了，是不是？
1: 是啊。
0: 整体来看，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启动以来，各地迅速行动，基层巡查预警普遍加强，群防群治网络进一步织密。但记者调查也发现，个别地方在政策传导、群众发动等方面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2: 最近在搞那个百日攻坚，然后有没有跟你们说啊？
3: 没想
2: 到，还不知道对吧？
4: 现在这些安全隐患举报的话还有奖励，你们知不知道怎么举报？现在
5: 知不知道？
4: 你们这些社区啊，没得给大家那个宣传过吗？
0: 调查发现的第二个不足是个别地方对隐患感知能力也有一定欠缺。在忠县汝西镇 CC5 县道一侧塌陷了2个多月，相关单位只用混凝土封堵了裂缝，路面仍然存在明显高差。
4: 它这个现在高差我看差不多有个20公分了，
6: 啊，这不了吧？
4: 啊，
6: 30公分。
7: 门路的还有一个，对这个都不熟的，
6: 就是不熟的，它起码得整理空间噻。
0: 群众天天走、天天看的安全隐患，迟迟没有得到整改。当地社区说，这事儿归公路养护站管。九亭公路养护站虽然立上了警示牌，却没有把整改拿上日程。
4: 这种还是有安全隐患了吗？
0: 同样是对风险感知迟钝，潼南区米新镇的情况还要严峻一些。当地150多户村民生活在涪江边，今年4月，附近船闸项目施工，将防洪堤挖出5-6米的缺口。相关部门介入后，防洪堤却迟迟没有恢复。前些天一场雨，洪水就曾冲出缺口，涌上河岸。
8: 我们的村庄，总共从缺口过去大概可能就是200米左右。
9: 那么一点水都把这里冲掉了，要是再水大一点，把我们那个房子什么的土全部都要冲掉。
10: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太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安全隐患不来重视，不来把它修复。
0: 防洪缺口就悬在头顶，当地是否将其纳入了百日攻坚的除险范畴呢？
2: 这什么百日攻坚、除险不完，你们这边开始搞了没有吗？
11: 开始了。
2: 嗯，主要搞些什么呀？
11: 反正是安全的。
2: 那这个算不算安全问题吗？
11: 算的。
2: 那算最近有没有采取一些什么那个动作措施吗？
0: 调查发现的第三个短板指向一个更深的困境。对一些长期存在的顽疾，基层缺少有效抓手。非线充电就是其中的典型。两江新区的多栋居民楼仍有非线充电现象，比如国雅蔷薇居小区一栋楼就出现了10多根从不同楼层接出来的充电线。这个问题存在多年，始终没有根治。
9: 都是很危险的那个充电，万一本着了温度又高，试试嘛充电，
12: 就怕那个出事火火呀，出事啊。
0: 对于非线充电这一顽疾，当地居委会表示，除了再次劝导，他们别无良方。
13: 街道也好，等于说消防也罢哈，我们都反映了那个问题。
2: 没有来处理吗？
13: 你看，反正你让我说呀，都只是喊我们等于说尽量去劝导。
14: 现在都是没得部门来管那个事情，感觉现在也来看到那个事情的，解决不了。
15: 对，我就说这么多年，总得有个办法了。
14: 解决不了。
15: 那个百日攻坚，然后你们有没有具体说非线充电这块怎么搞？街道那边有没有安排说我们就这个怎么搞？
0: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攻的是安全隐患，守的是群众安全。从此次调查来看，全市整体行动迅速，推进有力，但个别地方仍存在宣传发动不深入、隐患感知不到位、顽疾整治乏力的短板。值得肯定的是，针对记者调查发现的问题，相关地方已经引起重视，将进一步压实责任，推进整改。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的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

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

0: 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 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你了解长期护理险吗？长期护理险是什么保险？答案 A。长期护理险谁能用？答案 A。长期护理险享受什么？答案 A。我需要缴长期护理险吗？想了解更多长期护理险，请关注重庆卫视8月17日晚《发言人来了》。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咱回去吧，不要多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回去吧，啊。

0: 情感永远要放到立场之后，我们两个人的立场已经不一样了。
1: 说的没错，我都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了，是吧？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0: 多吃点，回重庆擅长水源。

咱俩还真有缘分啊！我在103，你随时来找我。

0: 门没锁，廖九，廖太太呢？
1: ，
0: 情况紧急，走得匆忙。
1: 我现在可没有法国的老酒用来请你了。

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应该死在曹渊忠的手里，而不是出现在这儿，对吗？

间次行动潜伏在日伪机关的同志，但是之前你们的报告上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我们要把这事儿圆上。我之前可帮了你不少啊，回重庆你不得帮我一把吗？作为兄弟的，当然要帮。 梁兄，你是怎么离开上海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怎么圆啊？我可没有能力帮你了。

0: 手上肯定还有有用的情报，没问出来，他不能死。
1: 我们是来请教的。既然如你所言，我们是一个团队，那回去了，应该彼此帮衬。见此行动，捧不出来一个少将，但或许值得一两个上校。据我了解，香港站副站长、职务军衔，应该就是上校了。

港政府有不少人在香港藏匿了大量的黄金还有古董。这件事情我虽然告诉了曹元忠，但具体位置只有我清楚。起火的赃物都会直通戴老板。

而立，我希望你别让我失望。戴局长在重庆。

0: 再去找，不会放过你！你比钱我估计出了，哪怕倾家荡产换你个叛徒的命吃了，根本就没想让你和程青，
1: 让我喊出来过你。

此后数年间，还有无数像丁一一样的守护者们奋战在抗日战场的各条隐秘战线上。他们是在电台紧缺的大扫荡期间为传递情报而磨破的脚后跟，是在滇缅会战中那位长留在异国雨林里爬满青苔的暗巨窟，也是衡阳保卫战时那双被血雾蒙住的眼对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次凝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就像一个坚韧的战士，终于在这一天迎来了胜利。此日之后，他将强壮；此日之后，他必自由。

0: 得拿着点家伙事儿。
1: 你说什么？
0: 等一下啊！

0: 使劲砸！谢谢同志，同学们，前面就是汉奸的老窝，咱们冲进去！
1: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老肖同志，你好，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丁一，
2: 不叫比约瑟了，
1: 这里面。 是民国二十九年以来，我和碧云同志的工作情况报告。里面有顾福华同志、朱红玉同志、沈万清同志的部分，请组织审阅。
3: 这些流血和牺牲，我们一定铭刻在心，绝不能忘记。
1: 碧云同志说了，当年情况紧急，我属于火线入党，没来得及。
3: 接受正式的思想教育，现在任务结束了，他想让我马上回到延安学习，把课补上。
1: 碧云同志说了，听话听音儿，你好像有自己的想法。
3: 是这样的，我和碧云，我们两个人是在朝生剧团相识，那里也是我在上海唯一的家，所以我想。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在朝生剧团把婚礼办完再去延安？
1: 碧云她同意吗？她当然同意，我媳妇儿肯定听我的。
3: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媳妇儿，碧云同志肯定是更听组织的，只要组织上同意了，她一定没有意见。
1: 丁一同志啊，你们的婚礼，当然，你们两个决定。 有什么需求，我们全力支持。还有什么事吗？老肖同志，
3: 我给你的材料里，还有我的搭档顾仰山的情况说明。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在重庆联系上他了。其实，他对国民党和军统早已失望透顶。原本他准备跟他父亲远走他乡，但是现在抗日胜利了，他想和父亲一起留下来，争取两党的和平。那他？
3: 会加入我们吗？会的，他一直在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是还缺一把钥匙。好的，那我明白了。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们配合。毛主席，不是已经在重庆和老蒋谈判了吗？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1: 鬼子投降之后，重庆方面表面上和我们谈判，背地里对解放区又是战略包围，又是试探进攻。他们就是要探知我们的底线。这次，我们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定要防患于未然。最近国民党的肃奸行动搞得是满城风雨，实际上，他们就是要。 借着肃奸来清算我们的同志。这几位医生抗战期间被迫在日本医院工作，他们曾经帮助过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几个人都上了肃奸委员会的名单。组织上决定尽快把他们转移到解放区，以免受到伤害。组织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先把他们接到剧团，等我们接应的同志到了。

0: 你别杀我！我不是汉奸，我在湖北掩护过八路军的游击队。
1: 那就更该死了。

0: 专门给你做的，婚礼当天穿。你快试试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好给你改。怎么，李约瑟的西装穿多了，瞧不上中山装了？今天下午我把剧团的宿舍都收拾出来了，等几位医生到了也还有落脚的地方。不过明天你可得出去买几床褥子，那些四年没晒全都发霉了。
1: 你知道了。
0: 我才是你的直接上级，让你去见老乡是希望你尽快跟党组织熟悉起来，不是让你回来之后吞吞吐吐的还不跟我交代任务内容。

0: 我们上级，
1: 再有下次，饶不了你。
0: 抱歉，阿斌，等了4年的婚礼，看样子。

0: 父亲，您慢点。10年了，冰清总算可以安息了。
1: 顾叔的牺牲也没有白费，我已经递了辞呈，现在就是个闲人，你别再捣鼓那什么李月子密码了。
0: 日本人都跑了，不会有人再用的。有时间，还是多陪陪我，陪陪他。好。可是养生还是喜欢和数学打交道，而且李月色密码还是有价值的。倒是父亲您重当盛冕，如今国事繁务。 白费殆心，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您去处置啊。

0: 我们说好去英国，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了。
1: 父亲，抗战胜利了，委员长内战之心不死，大家希望您留下一起情愿。
0: 他们即使能说服我，我也没办法说服委员长啊。我要是再不提辞呈，很快可能就要成为内战的罪人了。

0: 还是别当了，
1: 转过去。

想什么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看着我的。

你终于不用再扮演别人了。我也终于有了真正的家。

0: 看来父亲也认为两党代表在重庆的谈判并不乐观。哼，
1: 姜委员长这个人唱惯了独角戏，你突然想让他唱三结义，他唱不来的。
0: 可是我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世代认为打了14年。 如今团结、和平、统一，是民心所想。人心思定啊，父亲。他蒋委员长权力再大，他也打不过民意。所以如今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您真的要退吗？
1: 那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再学他张学良、杨虎城，搞一次兵谏？
0: 抓着蒋委员长的手，让他在合约上签字。父亲，可是您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借肃建除逆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吗？如今上海市内风声鹤唳，他们肃建委员会抓人放人根本不经过法庭的审判，全凭一己号，而且他们敢在黄浦江边临时辟了一所刑场。
1: 公然的枪毙他们所谓的汉奸，这墙上从早到晚根本没有停过。如果您要是退了，那还有谁能管得了他们？这难道就是我们顾家世代革命想要看到的结果吗？放肆！杨山，你回国也5年多了。 你倒是说说看，你看到的三民主义究竟实现了几分呢？名存实亡。那你我父子可曾损公费私、贪赃枉法、
0: 问心无愧？
1: 要是党国上下滚滚诛公都是为国为民、公正廉洁。 那为什么今日之中国还是民生艰难、百业凋零啊？杨山，我年轻时候和你一样，就是相信人定胜天。大半辈子过去了，回头一看，一事无成。 我也发现自己老了，什么都左右不了了。苏坚的事我管不了，你也不要逞能，还是赶紧找到孟小姐，把她送出上海，算是我们顾家对人影的交代。父亲。
0: 如果只是为了交代，那冰清根本没有。

0: 我有些事情要先走，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父亲。
1: 您放心，
0: 谢谢。
2: 顾司令，来来来。

0: 哎呀，上面说毛副局长在湖边上看上的那套房子，哎，孟明玉过给他闺女了。
1: 地契上就这么写的呀。
0: 嗯。哎呀，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么水灵的一姑娘，本来呢还想留她一命。你说他这个爹咋当的？这不是害他闺女吗？
1: 咱们还是老规矩。
0: 哎呀，过两天毛副局长就要来上海站指导工作，不能让他没地方住啊。这个得特事特办。今天呢，就让他们父女俩招呼，明天咱们查摸你查看。
2: 能找到的医生都已经送回剧团了，等接上孟杰，我去找老肖汇报，其余这几个医生下落不明，再找需要时间，不如先把他们送走，免得夜长梦多。
3: 放开

0: 姓名，孟建，职业，施瓦子诊所，医生。战时是否去过日本陆军医院参与会诊？是，但是否接诊过伪政府人员？
1: 接诊过，但是我是为了帮谁，好好帮帮你自己。被告孟杰，汪伪政府卫生署署长，孟匿名义之女，现已证实，忽必日寇，复合汪匿，通敌谋国，贻害匪浅，犯汉奸罪，笔录经受训人承认无异。 命填押。
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3: 你父亲就是一个铁杆的汉奸。如果你真是为了抗日，你为什么不检举他？

0: 目前，我们的诉监工作是以民国27年颁布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为法律依据展开。
1: 准备。
0: 在此，本人代表上海诉监委员会向公众保证，国民政府诉监工作绝对公正。

0: 放心啊。
1: 抗战期间，若有作恶多端、破坏抗战，或是仗着日本势力欺侮同胞、罪状明确者，都欢迎民众积极检举。凡有符合国民政府文件中有关汉奸身份认定14个标准者，我们一律严惩，绝不姑息。保证做到叛国汉奸，必与甘露；爱国义士，必与褒奖。

0: 大民众、记者朋友们监督。
1: 卖包，卖包。
2: 雷分部，
1: 对，
2: 卖。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0: 元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 就相当于99元垃圾。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你了解长期护理险吗？长期护理险是什么保险？答案 A。 长期护理险谁能用？答案 A。 长期护理险享受什么？答案 A。我需要缴长期护理险吗？想了解更多长期护理险，请关注重庆卫视8月17日晚《发言人来了》。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11: 你突然就意识到他比电重要多了，对吗？
10: 对，
11: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12: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10: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顾养山。这些年他一直在重庆中美特种研究所做冷板凳，回到上海之后，真正的肃清和清理逆产工作又一样都没有参与进去，顾家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这个孟明义又是出了名的大汉奸，这事儿恐怕顾家管不了，我们还是等等组织上的消息。
1: 等不及了，苏监委员会每天中午行刑，而孟小姐就在这一批的行刑名单当中。现在除了顾阳山，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在一天之内把孟小姐从苏监委员会的手里捞出来。孟小姐当年几次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眼看着她这样去死。
0: 可当初顾阳山走得那么狼狈，你确定他会见你？
1: 我相信他。

0: 怎么样？少爷，刚刚刘警司那边来电说去过了孟家，但已经没人了。他这就去苏监委员会核实，看孟小姐是不是被捕了。
1: 好，如果再有消息，你马上告诉我。还有，外面有位戴墨镜的先生找您，说是。
0: 姓丁，他听说老爷生病了，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他就走了。

0: 哎，曹站长呢？
1: 刚出去。
2: 哎，顾司令身体怎么样了？
1: 啊，挺好。戴局长和毛副局长他们都非常关心顾司令的身体，
2: 都说要登门拜访，又怕是打扰顾司令，所以吩咐我一见到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0: 哎，别，家事就不劳费心了，我倒是想问问你，这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嗨，国之度筹，该杀得杀呀，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汉奸的话的确该杀，但是孟杰是剑刺行动的功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张名单上呢？
3: 顾阳山，是你忘了吧？高层早就有了定论，咱们的剑刺行动全面失败，一次失败的行动哪来什么功臣？
2: 你身为顾司令的独子，这么些年身先士卒，为什么还是个中心？不就是因为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有龙共的嫌疑吗？现在顾司令退了，你可千万别行差踏错，和汉奸再扯上关系。再说他父亲倒了，对你就更没什么价值了，你为什么为了他要搭上自己的前程？
0: 一定要有价值才能活下去，
3: 要不然呢？
2: 你以为为什么当初所有人对我都见死不救，对梁锦元关怀备至呢？
0: 这是哪儿来的？看着像是唐月窑的，新搜刮过来的。
3: 哎，你这从来不听我劝的。
2: 这些书画古玩什么的，你应该问曹站长。
3: 你知道的。我向来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

0: 我们一直在这个房间，一进来你就想跟我来了一阵。是啊，不过这五年你变化很大。这五年你倒是一点没变，是吗？
1: 给你的，哼！过几天就办伴郎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拜拜。你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恭喜！不过在婚礼之前，必须先把孟小姐救出来。
0: 解救孟小姐，是你们党委的意思吧？那倒不是，是我媳妇儿的意思。她说，孟小姐是我们的恩人，所以婚礼那天，她必须到场。哎呀，好了，你就别蒙我了。这些年你们的人一直在跟我接触，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演戏。更何况苏建委员会的行刑名单，是不会公开的。
1: 所以，如果没有人给你通风报信的话，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及时呢？接下来你可千万别问我给我提供情报的人是谁。就算你给我戴上头套，绑到美心剧院，外加10根小黄鱼，我也一个字不会跟你说。<笑>
0: 好，好，好，不过不管是谁，替我谢谢他。其实我知道你去故宫馆找我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现在的顾家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刚刚我去上海站，还碰了个软钉子回来，所以营救孟小姐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 但是你已经有办法了，对吧？
0: 对，但需要你们的帮忙。
1: 当然。

0: 今天我在曹站长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尊唐月瑶的青瓷瓶，价值连城，而我恰好多年前在孟家见过这个瓷瓶。今天他忽然出现在上海站，想必是曹站长借着清理逆产的名义重报私囊，接受此囊。那么有一尊，就会有第二尊、第三尊。
1: 曹站长，
0: 但是逆产委员会仓库的安保，恰好由上海卫戍司令部负责。暂代副司令工作的刘长东警司，是我父亲的旧部。我会让他拿到证据，那么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2: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报告出来。我知道贵党的几份刊物在上海十分有影响力，现在呢又正是两党和谈的关键时刻，委员长正想杀鸡儆猴，所以一旦知道逆产委员会和肃检委员会联手贪墨的证据引发舆情的话，那么就一定可以逼停行刑，要求重新审判。
2: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0: 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刘警司应该在来送照片的路上，等一下拿到照片就要麻烦你交给你的上级，并且拜托他们把照片送去报社。那么早上6点这些照片我想就会

0: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如果不出意外，我猜十天左右，就会有人从上海给委员长的红山官邸打电话了。贵党的工作方法，我一直看在眼里。我想你们一定可以做到。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刚才我看走了眼，这5年你也变了，而且变化很大。
1: 父亲执意离开，我也了无牵挂了。终究能和你走上同一条路了。一直以来，我都走错了路。 如果还不回头的话，我将会在人生的荒漠中孤独地死去。不会有人替我流泪的。

0: 那叫爹有用吗？当初帮日本人干活的时候，那么多的父老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能手软过吗？通天过吗？我没有伤害过一个郑国人，我帮助过抗日，我帮助过抗日。不信你去问石县哥哥，你去找石县哥哥，他对方我作证，我没有骗你。帮助过抗日？我帮助过。
1: 我真的在帮他们，我在帮一位叫李月色的先生，我帮了打掩护，他有一位夫人叫简碧云，他们都是抗日志士，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帮我证。
2: 李月色和简碧云是共产党，
1: 我没有。
3: 丫头，别说了，
1: 是爹对不起你，爹连累了你。

0: 你杀猪有人性吗？外国汉奸猪狗不如，你杀猪还要找个地方吗？
1: 齐行，
2: 兄弟，别动啊！往后，别动！
1: 不要杀，你要阻碍执法吗？
3: 我告诉你，孟家我今天必须带走。
0: 那你试试。
1: 来，
3: 开枪，
1: 你也试试。
3: 嗯，
4: 罗副站长。
3: 刚刚接到委员长的特令，要求啊公开审理这些奸佞，杜绝一切冤案，立即停止行刑。

没事了啊，这几天你先委屈一下，我帮你去准备庭审身边的材料。

梦洁，梦洁。

0: 老罗，看看这个。前两天呢，咱们刚刚查了孟家逆产，今天这些红色刊物就说咱们中饱私囊。哼！哎呀，还说那个肃奸委员会把忠良打成汉奸，哼，就是为了要侵吞人家财产啊！你说这不荒唐吗？
1: 查封了这家报社吧。哎呀，现在你查封又有什么用呢？人家证据确凿。您好好看看那照片。本来咱想露一小脸，没想到咱把屁股露出来了，您这不丢人吗？
0: 这地产委员会仓库的照片，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哼，罗副站长。 现在在上海市，上到上海市的市长什么时候赴任，下到谁家母鸡下蛋，来一个鸡蛋炒韭菜，还有他们共产党不知道的吗？哎，我真不明白了，你是怎么招惹上他们的？
2: 报告，进来，陶站长，罗副站长。 我们派去跟着孟逆的人侦拍到照片了，请您过目。可是他们很警觉，我们的人跟丢了。
3: 果然是他。
0: 好，是。
3: 猜的没错，参与这件事情的不单单是共产党，更是有假财呀。
2: 咱俩，是我这定要我才刚刚睡着。普森疗养院的最好的精神科医生现在就在朝城剧团，我马上给你请过来。
3: 刚刚在街上露过面，罗涵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我猜，朝生剧团也未必是安全的了。要不这样，你把冼小姐还有这些医生都接到我们家来，至少现在还没人敢搜查国库馆。
2: 不行，现在这些医生身份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3: 以前你们帮我的时候，怕过麻烦吗？
2: 那不一样。
3: 那个时候我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是现在你，这是在你家，不能再让你的家人冒险。对，不一样。但现在的我们已经走在同一条路上了。明天呢，我就会把我父亲送去伦敦看病，到时候。 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就这么定吧，听我的。今天晚上，我会让刘青思掩护你们离开上海。成，
2: 那就按你说的办。 等我把碧云和这些医生平安的送出上海了以后，马上赶回来。
3: 为什么还要回来呀？

0: 这是我的任务，要把这上面的所有医生全部都平安地送出上海。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始终找不到，所以我不能走。
1: 而第一，你要知道你比这些人更加危险。罗海现在已经是熬夜了，他如果一旦发现你，他想杀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去刑场的，
0: 所以才需要您的帮忙。必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1: 一定要这么做。
0: 一定。
2: 你就是一头倔驴，
1: 五年也没变。
2: 以前瞒着我帮冼小姐，现在呢是瞒着冼小姐让我来帮你。冼小姐知道吗？
3: 哎，不能让她知道，你可千万别跟她说，免得她回头非要死乞白咧的跟我一块往回赶，烦。
2: 我倒是想知道，冼小姐知道你的计划之后怎么收拾你。
0: 哎，对了，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三个人在三阳里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拍了张合影吗？
1: 对，
4: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哎，对对对，冼小姐，你再往中间站点，没事，你们俩就给我留个缝儿就行，我受。
5: 伯伯摩擦拜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廷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部精锐进。
3: 但是很遗憾，那张合影没有拍到你和碧云的脸。
0: 但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一会儿等碧云来了，咱们三个人

0: 你先把收音机给关好了。
1: 汤锅清理干净，别让他们发现这里住过人。收拾完之后，马上出发。

0: 伦敦经常多雨，给您多备了些衣服。医生呢，已经联系妥当，都吩咐给王妈了。您放心，
1: 你是当真不愿意走，不随我去？
0: 杨山还有事，尚未办妥，等办完之后，马上赶去伦敦。

0: 这是我们顾家的基础房产，抗战时被日军征用了，现在还回来了。我看你一个人吃穿用度不愁，用不着它，我想全数捐给政府。
1: 明天就请你们曹站长到家里来喝杯茶吧。
0: 父亲，这些是因为我救了孟小姐吗？梁鸿之的洋房归了白崇禧，陈洪博的洋房归了宋院长，罗洪义的房产归了顾祝同。
1: 就连你们军统局上海站现在的院子，不也是原先汪逆的地产吗？你要想在人家的地界上活下去，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父亲，我从小您就告诉我，我的爷爷还有叔祖们，倒在了大革命中。 是为中国争一个共和，我的叔叔伯伯们倒在了北伐的路上，是为中国打出一个统一。还有冰清，倒在了抗日游行的第一线。我们顾家世世代代热血洒热土，而不是为了这样的规矩来的。那你到底作何打算？
0: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看来你这些年在上海，着实是结交了些个好朋友。三民主义是我希望你走的路，但现在看来。
2: 你有了自己想走的路。父亲，您说的好朋友，他来了。他们几个十分警觉，下车后不久就把我们的眼线甩掉了。 但从地图上看，他们分别下车的两个车站相距很近。我在周边都埋了人，一定能找到他们再露头。

0: 故宫啊，对，通知毛副局长，告诉他，我已经拿到了新的证据。那些共产党就被窝藏在故宫馆里，请他批下搜查令。
1: 可是，
0: 没有可是，此去攻城在他，若搜不到人，后果。 由我罗汉一力承担。无论如何，我绝不能放过定义和。

好的，那就这么定。简小姐，进一步说话。

0: 都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晚上刘静思就会把警局里的御押车开过来，你们交涉完之后开着这台车出城，不会有任何人拦你们。
1: 感谢。
0: 千万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才对。刚刚林大夫已经给孟杰问完诊了，说他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导致的精神失常，初步断定为精神分裂，不过这要进一步确诊才知道。
1: 对了，还没来得及问你，顾思林身体怎么样？
0: 父亲早就有征兆了，只是一直忍着不敢去瞧病，见笑了。父亲一生都投身于革命，却没想到最终却落了一个远走海外的下场。
1: 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这些年丁一涵挂念你，直到你回到重庆，就在研究里约瑟密码。他说，你一定不甘心。
0: 谢小姐，我知道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其实丁一，这些年我很羡慕他，因为他很幸运，他遇到了你，而你又带他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当年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也一定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只可惜。
2: 哎，那破相机我给修好了。哎，
0: 要我说还是你
2: 坐，这得跟以前的位置一模一样才行啊。主要呢，我得按着点你们俩，我看看今天你们俩谁还跑得了。
0: 好，来，
3: 三位看我这里，笑一个，一二三。
4: 哎，你这什么破相机呀，我这修了半天了，修好了吗？不是怎么用？嗯，
0: 哎哎，别，
2: 这怎么弄啊？这
0: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相机主要是为了收藏，不是用来拍照的，你别给我弄坏了。
5: 少爷，
3: 哎，王妈，
5: 少爷，
3: 怎么了？
5: 出事了，罗副站长他们来了，说要搜查故匠。
6: 别动！你们是什么人？别动！
0: 这样，王妈，您带着客人先进去等一等，我去处理。啊，
5: 小心！
2: 我跟你一块去。
0: 你也进去。

0: 这是我家，我不能让他们进来。
1: 你带他们先进去。哎，既然都来了，就是顾家的客人，顾家再不济，也没有把客人推出去的道理。外面的事让犬子去处理，几位请随我来。

0: 罗汉，来这么多人来我家干嘛呀？打扰了顾公子，公务在身。
1: 什么公务？
0: 我怀疑你私藏汉奸，毛副局长已经得到了蒋委员长的认可，命我搜查顾家所有产业，包括故宫馆。啊，你说我们家？ 私藏汉奸，哼，还得到了蒋委员长的许可，搜查我们家的。许可呢？搜查证呢？罗汉，我知道你现在是副站长，是吧？你有公务在身，很正常，我可以让你搜查我们家。
2: 但只能你一个人接我们家。如果他们都想进，那你就得想想后果了。后果我说了算。啊，去。
3: 是。
2: 啊啊啊！你放肆，怪不得。你放肆，怪不得。我好意思啊，打败了，我应该打死你。
4: 哎，你们谁还想试试？啊！开了这一枪，就已经是党国的叛徒了。一个叛徒的家，有什么不能搜？把枪给我掏出来！告诉你们，谁要是打你们，就给我打回去！
2: 是是，一点小伤自己起来。试试。
5: 少爷，老爷说，请罗副站长进去。

0: 司令叨扰了。
1: 鸟山，罗副站长既然是公务在身，
2: 那就让他走。
1: 顾家抚养无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清平党国审查。
3: 是。
0: 那就冒犯
2: 了。走。
0: 但凡文字资料，
4: 全部封存，带回站里检查。
1: 杨山啊，我们在这儿待着
3: 碍事，陪我去院子里走走。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1: 你突然就意识到他比电重要多了，对吗？
0: 对，
1: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2: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0: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0: 大家好，我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的记者薛燕丹。我们节目自开播以来，收到了很多观众的邮件，大家都特别关心各类民生政策。节目组也认真整理，及时反馈到了对应职能部门跟进。最近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
1: 节目组你好，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国家在推行长期福利保险，重庆现在可以办理了不？
0: 这位市民的反馈相信也是很多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将要举行重庆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政策吹风会，就让我们去听一听，同时邀请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新闻发言人仲书杰为大家解答相关疑问。

0: 待遇的享受方式呢，有三种方式。
1: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此结束了。
2: 郑局您好，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0: 你好，丹丹。
2: 相信有很多市民朋友是通过今天这场发布会系统地了解到了长户险。那制定这项政策想要解决最核心的民生痛点是什么呢？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简单的来讲，它是一项新的社会保险的制度，它主要是为那些因为生病啊、年老啊、意外啊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护以及基础性的医疗护理，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目前呢，全国的失能人员已经达到了3500万人，很多家庭呢就因此陷入了困境。今年3月，国家进一步的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从试点转向全国推开，这就意味着呀，我们有更多的失能人员家庭将获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性的支撑。
2: 这份国家承诺是怎么在重庆落地实施的呢？
0: 重庆呢是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的首批试点城市，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试点了，已经覆盖了所有的职工医保的参保人。那么今年呢，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呢，7月底的时候，重庆市已经正式的印发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保障的范围从职工扩展到全体城乡居民。到今年的4季度，我们的城乡居民就可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缴费，同时明年呢，符合条件的人员就可以享受待遇了。所以呢，我想这个明天我们去实地看一看，去了解一下我们这项政策是怎么做好落地的准备工作的。好，走。
3: 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医保局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宣传的资料和相关的这个政策。
4: 今天来的主要都是一些附近的居民，来的人还挺多的，今天很热闹的。来，我们帮着一块来做做宣传。

0: 家的社会保险，有专业人员给老人提供这种专业的护理服务。
1: 目前呢，按照现行的政策呢，我们参加长护险24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长护险的待遇了。
0: 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呢，就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资金的来源呢，有一半是通过我们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当中调结构调过来的，
0: 另外一半呢是从您的个人账户里面代扣代缴的。
2: 门乐你好，我打断一下，你们在申请长护险的时候需要啥子证件先？
0: 办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您在举办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区县医保服务大厅，现在全市都是通办的。另外呢，您也可以足不出户，你说我不想出门，那么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办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机下载重庆愉快办，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两个 APP 当中任何一个都可以。那么下载了以后呢，我们在手机上就可以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交6个月以上的失能的证明，主要是一些病历的资料。当然如果您说我在家里面不知道怎么操作呀，那也没关系，您可以打我们的医保咨询电话12393，那么我们12393的工作人员呢，在电话里面会指导您怎么在手机上一步一步的操作，同时呢，在电话里面可以为您解答您想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是非常方便。
3: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咱们都有很多渠道可以来进行办理。来考考大家，咱们医保局电话是多少？
4: 12393。
1: 这里呢是我们医保服务大厅的服务台，在这里呢，我们既可以领取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的表格，也可以咨询相关的政策。医保局收到你申请材料以后呢，会进行审核，那么审核通过以后呢，会安排专业的评估人员上门来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等级的评估，如果达到了重度或者失能中度等级的，那么就可以享受长护险的待遇了。这个整个的评估时间啊，就是从受理到出具结论，最长是30个工作日，最短呢10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在这个机器上呢，就可以直接办理长期护理保险申请，
3: 就可以线上填表了。
1: 对对，很方便，自主办理机器，
0: 直接在家里面就可以办理，
5: 而且就更方便了。
1: 会派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专门为我们的失能人员来提供这样的专业服务。长护险的这个资金呢是不能打给个人的，那么您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3种服务形式：居家组合护理、机构上门护理、机构集中护理，3种服务形式。长护的定点机构提供了护理服务以后呢，长护资金呢就和长护的机构来进行结算和支付了。
3: 郑局，我感受到长护险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坚实的后盾。那最后一公里的专业照护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1: 好的，丹丹，那我们去看一家长护险的定点护理机构，去实地感受一下好政策是怎么落地成为贴心的服务的。来。

0: 你好，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1: 你好，
0: 仲局，咱们长护险的划分确实是很细致啊，老人的失能程度也做出了一些区分。机构能够做到这么精细化的服务，咱们要求应该不低吧？
2: 前不久呢，重庆已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对定点机构和失能人员的数量配比、硬件设施和人员的资质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0: 相当于是提前为长护险的受益人把关了。
2: 是的，定点规划在先，服务标准明确，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政策的红利不折不扣地转化为失能人员实实在在的专业照护。
3: 除了平常的护理，还会定期开展一些健康活动，预防他们的一个认知症。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4: 我们
0: 长
4: 好了，走着好，走
3: 着。这位邓婆婆住在我们机构，是享受长期护理险的。这是婆婆的女儿肖老师。
2: 哎，肖老师您好。哎，我是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的仲书杰。哎，
3: 你好。
0: 我是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3: 啊，好。嗯，
0: 想跟。

0: 您聊两句。
1: 好的。
2: 你母亲高寿了？
1: 96岁了。
2: 哦，在这个养老院感觉护理怎么样？
1: 护理的挺好的，她来了快6年了。哎，
0: 您是用的长护险，有没有算过节约了多少钱？
1: 用了四年长护险，节省了将近8万块钱。
0: 8万呢，还真不是一笔小数目。
1: 是个小数目。我们四姊妹都是70后的老人，70岁以上的了。哦。哎，哥哥76了。
0: 以前是4位70后的老人要照顾90后的老人，现在轻松多了。
2: 对，这说明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啊，确实为我们失能人员的家庭解决了很大的照护的后顾之忧。
1: 这个福利我们真是感觉非常温暖和踏实。嗯，
2: 好的好的，那祝您和您的家人呢都健康幸福。
1: 好的，谢谢你们。
2: 好的好的，
1: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3: 请走，请走。
4: 谢谢。
2: 那您在这里享受的护理服务感觉怎么样啊？
3: 不错，很好，每天都要洗脚，哎，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哎，一个月左右理个发，哎，因为我那个个子比较大，洗澡要2个人来帮。
2: 啊，需要2个护理人员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长护险这一块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是是是。
5: 婆婆，我的钱还床哈，阿姨再瞧把个温度调高一点点哈。走，我们出去哈。
0: 郑局，这一圈走下来，看到老人们被照顾得这么细致，我心里也很踏实。不过我在想，长护险作为长期要办下去的好政策，专业照护团队能不能跟得上？
6: 的确，长护险的实施呢，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场景。目前全市有1.75万名照护人员在从事长护工作，他们都是具有相关的护理能力或者专业资质。那么特别重要的是啊，目前国家呢已经把长期照护师作为一个新的职业，这就说明我们的照护队伍呢正朝着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在迈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的实训中心，去现场的去体会一下我们是怎么在组织培训我们的长期照护师的。
0: 好，
6: 来请。
0: 胡主任好。
7: 郑局好。
6: 丹丹，这是我们实训中心的胡主任。
0: 胡主任您好，今天咱们这儿是有学员在培训吗？
7: 有的，走，我带您去看一看。来，我们往这边。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长期照护师的培训班。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呢，就是长期照护师的实训操作的训练。
0: 这个也要很小心啊。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组引练。
0: 老师您好，今天是在进行什么培训啊？
1: 我们这堂课正在借助辅具移动训练，也就是说长期照护师把这个照护对象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的全过程。
0: 通过刚才的体验，我感受到要把照护做到专业，其实光靠热情还不够，还得有硬标准来托底。郑局，通过哪些考核才能拿到长期照护师资格证呢？
6: 是的，现在国家呢已经颁发了长期照护师的职业标准。按照这个职业标准呢，长期照护师的技能评价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2项考核。
0: 胡主任，我发现咱们的学员是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有没有一些报名上的限制呢？
7: 其实我们在报名上面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是年满16周岁以上的都可以来申报。像我们的学员当中，31到50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已经超过了6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也达到了29%。所以未来长期照护师一定是一支有力量、有文化、有技能的专业队伍。
6: 是的，标准立起来了，队伍强起来了，我们的失能人员呢才能从有人照顾变为被专业守护。长护险通过建立专业的保障体系，为照护家庭提供制度性的喘息空间，这是对弱有所扶最实在的答卷。
8: 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共有定点护理机构768家，长期照护师培训机构36个，已有8334人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证书， 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已超800万人，累计有10.51万名参保失能人员享受了长期护理服务待遇，为其和家庭减轻护理经济负担20.91亿元。2027年起，这份保证还将惠及全体城乡居民，让这份稳稳的幸福送达千家万户。以长护险破局，为失能家庭托底，作为医保体系的关键拼图，长护险推动照护责任从家庭独扛迈向社会共担，这是重庆对每一个家庭的郑重承诺。一份长护险，万千安稳心。

0: 的长途线的话，我们不晓得要用好多钱，真的。一个月最少嘛要节约1800块钱吧。
1: 相处像一家人那个样子，他们的尊重啊和理解也是我工作的动力。
2: 自从到了那个长途线，小周经历了他过后，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7: 你突然就意识到他比店重要多了，对吗？
1: 对，
7: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8: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1: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工作有困难，不跟我说呀？
1: 还不是怕你觉得我很撇？哎，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跟你说个秘密吧，其实我也偷偷哭过，其实我也害怕你觉得我黑皮。

0: 公，对不起。直到那天你坦白了秘密，我才明白你的委屈。
1: 老公，对不起。直到那天你坦白了秘密，我才明白了你的委屈。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歉人丈夫曹睿上场。
2: 主持人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叫曹睿，今年29岁，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个小伙子。今年是我在重庆工作和生活读书的第10年了。我们在重庆开了一家餐饮店，夫妻小店，已经做了4年的时间。
1: 今天来到现场是因为妻子要向您致歉。
2: 对，是的。
1: 致歉的原因是因为你坦白了一个秘密。
2: 对，也是我第一次向妻子小童然后坦白我自己内心的一件秘密。
1: 哦，说到秘密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妻子请出来好不好？
2: 好好好。
1: 那首先我们也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妻子易小童上场。
0: 大家好，我叫易小童，然后我是97年，马上29岁了，然后我是来自重庆。我跟我老公呢其实是合伙人的关系，一起进了一家社区下的一个小餐馆。我们俩的工作关系呢其实挺鲜明的，他主要是做门店的一个管理运营，我主要做咱们门店的一个短视频的流量方面的工作。那么遇到个什么事呢，我当时那两天正在剪一条视频，我两天的时间我就一直剪不好那条视频，我剪不出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压力其实很大，但是我不敢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在跟我接近10年的关系里面，他都在我面前其实挺严肃的。但是那天晚上确实情绪可能太压抑了，就有点包不住了嘛，忍不住了，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然后我老公就问我你怎么了，我就忍不住跟他说了，我说我老公，我那个视频我确实剪不出来，我说而且呢我也第一次发现我从来没跟你说的一个问题，我说可能我能力上真的我达不到，我能力好像真的不足。第二个呢，我说我其实从来不敢跟你说这个话，我说我特别怕你来骂我，我说我已经尽力了，所以说我就在那哇的一下在那哭起来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老公没有像以前那样指责我，他居然就是过来抱住我，然后还安慰我说老婆，他说其实我们两个人很像，他说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其实原来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也偷偷的哭过，但没有被你看见过。那一瞬间其实我是非常震惊的，我真的很震惊他有那么脆弱的一面。第二个，他居然能接受我说的这个话，跟以前原来一点都不一样。
1: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秘密是指你也有低谷的时刻，也有一个人独自哭泣的时候。
2: 对，是的，就是在他哭的前半个月我也哭了，是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我们把门店全部重新推翻了一下，以前做的是卖砂锅菜为主，后来做成一个海鲜大排档。我在解决门店这些上面其实是完全我一个人做了以后又出现很多问题。在那一天的时候，岳父嘛，他们来到门店以后就看到这个感觉改的不是特别好，你知道说哪里没调整好。其实当时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自己又绷着，就说这些事情我能处理好，其实结果并不好，有很多小事情都没有做好。所以说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哭了，但是这哭了我还是没有给老婆讲，我还是自己把自己的情绪消化掉，她其实也没发现。但是当天的晚上我看她哭了，然后我把我这个秘密说出来给她听，然后说出来以后我们两个就四目相对，就笑了，就抱在一起，
1: 感觉就笑了。我还以为你俩就要抱头痛哭在一起了，怎么就突然两人都笑了呢？
2: 哭着哭着我们就笑了，就感觉就释然了，内心的石头像落地了一样。因为以前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不是特别好，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不对人，就是不像夫妻老婆之间，他只会对事儿，就是不在乎其他人的情感这种。
1: 哦，你跟人说话有点对事不对人。
2: 对对，
1: 凡事都是谈工作。
2: 对对。
1: 但是呢，妻子有时候就感觉就不近人情。
2: 对，
1: 不像老公。
2: 对，
1: 像老板。 是这种感觉吗？其实他跟你有过这种细节吗？印象深刻的。
0: 其实上个月这个事情更像是一个我们已经进步了的结果吧。我们其实之前发生过很多的矛盾，导致我们两个其实差点没有结成婚。比如说我们2025年就是咱们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咱们门店已经做了3年了，生意还是挺好的。那个时候我决定给咱们店里面上一个新品，比如说叫大补锅，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还挺有流量的，适合咱们拍视频。
1: 大补锅。
0: 对，大补锅
1: 这名字一听就很适合拍视频。
0: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那个会议上嘛，我就当着我老公面还有那些厨师长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决定了，说咱们店里面要上个这么产品，我觉得这个产品对于你们来说很简单，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就赶快研发出来就上，我们就方便我们拍视频。没想到的是呢，我老公就会在会议上这么说，他就会说我觉得不行，他 直接说，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个通过不了。
1: 大会就大家都在。
0: 对，大家都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说句实话哈，我那种时候发生过很多次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很难堪，就当着所有员工面前我觉得很难堪。第二个，从合伙人的角度上对我自己能力有一个怀疑。第三个，其实站在老婆的视角上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咱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不这样，到了那么多年以后哈，我觉得在那个时刻就是个上下级的关系，我觉得只有很冰冷的感觉。
1: 我想先确认一下，两位是这个是合伙人还是你是老板，有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吗？
2: 没有，其实我们开店的时候让我的爸爸借了40000块，他的爸爸才借了40000块，当时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一起做了这家小店。
1: 哦，那你们是先谈恋爱的还是先做的合伙人呀？
0: 我们先谈的恋爱，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1: 哦，我还以为你们合伙开店，开着开着又谈恋爱了。
0: 没有，
1: 其实是恋人在先，这是第一身份，然后开始到了合伙人。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开大会了，他有个观点你不太赞同。
2: 对，
1: 那为啥不你们私底下先对一对，把他确认了再在大家面前，你也不是他老板对吧？
2: 对，
1: 你们是平级
2: 的。我是站在操作层面上面，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
1: 为啥呢？大补锅我听着就是很想去吃一下，你为啥就
2: 可能就是在备货备餐还有就是损耗上面就会有就不太适合我们门店。但当时也有点情绪，因为觉得这好像是涉及到我的领域了，我觉得我应该我在判断，当时有点情绪又夹杂的工作。哦，
1: 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
2: 有点点这种。
1: 那回到这个夫妻身份的时候，你会不会再把他哄好呢？
2: 那个阶段就不会了。
0: 工作上跟生活上那个情绪我们一直很难去分开，就比如说去年工作很忙的时候吧，跟我老公一起开车去上班，然后那天就是我开车，然后我们那个社区小店其实是很拥挤的情况，因为重庆老社区嘛，我们过那个道的时候呢，旁边不是很多车，我就不好进嘛，然后我老公就一路指挥我，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你注意到旁边这些什么什么车，有点训斥我的感觉。然后好不容易那个车开进去了哈，结果那个位置又很难停，我就停不进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公他就说，你很笨，为什么这个车位里都停不进去。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已经非常有情绪了，我就跟我老公讲，那个时候我语气还比较软，我说老公你能不能帮我停一下，帮我开进去，我说我确实停不进去。没想到我老公就很生气，他说你那个驾照考来是干嘛的，这里都停不进去。他就把那个门一关，然后他就留给我一个背影，他自己走掉了。那个时候其实我马上就哭了，我觉得心里面有一股怨气吧，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老公变了，就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可能矿泉水瓶他帮我留开，然后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之后开个车他都不帮我倒进去了。第二个是我确实觉得那个场面让我很难堪，当下那个情况我处理不好那个结果了，我确实听不进去。还有在当时那个阶段我还是很向外求，就我老是想把这个东西丢给别人，我想着让别人给我解决，因为我爸爸还是比较宠爱我，我就没有想过自己独立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没有想过，这是后面才发生的变化。
1: 这个有点意外哦，那个时候你是停车停不进去，然后万一蹭到了又贵又麻烦对吧，他其实心里是有点害怕的。你为什么说你驾照是白考的然后就走了，为啥呀？
2: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我觉得好像他必须要自己处理这个事情，这个小事你做不好那以后你怎么办呢，以后你个人怎么办，那你工作上怎么处理好事情呢？我有可能是把面对员工这种方式去对待了他，因为其实像他说的他向外求，我是一个向内求的人，就是我从小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我自己一个人解决，我从来没给老婆讲过。其实我的父亲从我记事到今天他都没有鼓励过我一句话，就说儿子你真棒。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了，但我的家庭呢的教导话可能就是现在马上爬起来走，所以导致我的性格可能就是这种需要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扛。
1: 你那几句话像不像你爸爸小时候跟你说的那几句话？你这点事情做不好你以后怎么办呢？
0: 其实当时我感觉那个阶段特别恶性循环，那个停车事情发生之后哈，其实我心里面也是很有情绪的。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工作了，那个时候我工作的时候你说我没有情绪吗？我肯定有情绪啊。他跟我两个讨论比如又是怎么开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很不开心，我确实情绪没那办法抽离的那么快，我就会说你不要跟我说话了，我不想听，我就会一直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甚至说我们生活当中哈，回到生活当中他还是会带入工作的情绪，咱们回到家里面有时候还是会回想起曾经恋爱的时候嘛，我就算工作再忙或者说我们发生了什么矛盾，晚上回到家我还是说咱们能不能开个电影。那个时候他就像个工作狂一样，他会跟我讲，他说看什么电影啊，我现在要去忙，我要忙明天的工作。他甚至还会要不你也去忙一下你的工作，你加一下班，你做一下你明天要做的视频内容什么什么的。甚至说我们本来

0: 开餐饮店嘛，时间休息就不那么固定，有时候就休息下午2点到4点那个时间，因为晚上就去门店里面忙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去逛个街吧，他也会提醒我说，哎呀马上到时间了，4点钟了，我要上班了，他说你赶快东西买了赶快走，我马上就去上班。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很压抑，说实话那个阶段真的很压抑。
1: 他是一个，我工作就工作，就生活就生活。我是一个时常在工作状态的一个人，觉得工作大于生活，要把感情放后面。
2: 懂了，就身份切不回来了。
1: 对，
0: 甚至就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不想去上班，也不想跟他面对说什么问题。2023年3月份过后的时间，我们爆发了一个我们有史以来恋爱以来最大的争吵。其实那个阶段我状态已经非常差了，但是我老公从来没有注意过。有一天晚上，我加了班，很晚回家了，我一回到家就发现家里很乱，然后那个洗碗槽里面全是脏的碗，没有洗。当时我第一反应哈，就是很生气，因为我老公虽然说他工作确实很忙，但他确实有个很大的优点，他这个人有点完美主义，他要做家务也会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平时咱们吃的碗啦或者做饭都他来做，他也会洗碗。我就发现他跟往常一样，他没有去洗碗了。第一反应我就冲到他那个书房里面，他在工作嘛，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碗你为什么不洗，我说我都那么晚回来等我洗吗？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不是你自己吃的碗吗？然后我才想起来，那好像是我自己吃的碗。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不会服那个气的，我情绪里面很大，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朋友也说过，网上也在说，我嫁给你是来享福的，我又不是来吃苦的，你为什么这些事儿都拿给我，我已经很累了呀。那个话我现在看来哈，确实很上头，但那个阶段我状态真的很差。我当时那个阶段哈，确实我会跟我的闺蜜啊倾诉啊，比如说我说我停车那个事儿，他们都会很震惊，他们说哇你这老公怎么这都不做，我一下班我老公都会马上来接我，接我回家。
2: 越听就越生气。
0: 对，我情绪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低的低谷。我到什么程度哈，那段时间虽然说咱们生意还挺好的，但其实我是个自暴自弃的阶段，就他跟我说什么话我听不进去，什么事都不想做，甚至我有个想法，就是这个钱我都可以不赚了，创业我也不想创了。
2: 他摆烂了，然后你这边完了，那你压力更大，你更生气，你会觉得我合伙人你凭什么摆烂呢？
1: 对，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比较了解自己内心的性格，因为我有这样的情绪，或者说我这样的比较紧绷的状态哈，其实是刚也聊了，我们是有跟着我的自身性格有关，还有其实是我们做了这家餐饮店，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老餐饮人，然后引领我们走上餐饮这条路的，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这样紧绷呢？我觉得我需要做出这一份成绩给我的岳父看。第二个事情是，其实小童他以前会给我讲，他说我们好久结婚，我说等我有能力了，挣了一套房子钱以后我就娶你，所以说我背着这样就是自己给自己上的这样一个压力。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要过我要一套房子，但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执念，算上一个执念吧，能够给他一份说安心的定力以后然后才去结婚，所以说我就会非常这样去投入工作。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其实小童他在做流量方面做得很好，其实我们门店的大多数生意的好坏其实和小童他做的流量有很大的直接关系，那条视频能够带来10几20万的营业额。然后呢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我自己呢也不能落下。那时候我们生意确实非常非常好，已经到了我们就是开店4年的一个最高的顶点了。但是呢当时那个客流量确实太大了，每天我们门店只有20几张桌子，每天要排100多桌，
2: 每天排100多桌。
1: 对，我们那个小巷子里面已经全堆满了人，就是每天都排队，每天从开门就排队，就接待不了了。然后呢餐饮的 APP 当时的时候我们的门店从4.6分，就是评分从4.6分降到了3.9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这个3.9分什么概念呢？就是降一分，就是降0.1分，就可能很简单，但是我要提升0.1分的话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回到4.6分。
2: 懂了，你这流量做起来了，他这积分给做下去了，他压力大，另外他想了向老丈人证明自己。
0: 对，
2: 这一点也很重要。那他那天他说我嫁你是来享福的，你当时什么反应？
1: 他说这句话以后，其实我内心很纠结，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以后我什么事情都做，你一个事情不做，就像这样躺平了。因为其实我是个工作时间可以很久的人，会一天从头到晚工作，他是那种精力比较有限的人，他会一天可能只工作2个小时他就不工作了，所以说我愿意把家务这些全部承担，然后让他在这2个小时里面去工作，但是他连这个2个小时他都不工作了，然后店里面事情不管了，所以说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自身状态下，我觉得压力就更大了，因为门店压力全部丢到我这里来，家庭所有东西丢到我这里来，我会收拾一次两次三次，可能到很多次以后，我确实觉得好像累积到几点呢，那我干脆就不做了吧，那你不工作那我也这样摆烂了，我就不去洗你的碗了。

0: 杠上了。
1: 对，就是已经不是恋爱关系，感觉是敌人了，合伙人都算不上，感觉是敌人了。
0: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发生转变呢？转折点是什么时刻？
1: 其实是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小童他其实从小就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脊柱侧弯。因为以前我经常陪他去看病，然后我后来是因为工作压力就是在那个节点就是非常非常忙，和心理压力就非常大，他导致他这个身体就情况不好，觉得很痛了，就有点影响他的身体的机能了。然后我们就去南京做脊柱侧弯手术，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哎，一个多月的时间突然离开了重庆，到了南京，那个店也远了，那些什么短视频啊，那些纷争的那些身份，老板啊，合伙人也远了，会有变化吗？
2: 变化很大，医生都跟我说这个手术是有瘫痪的风险的。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我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害怕，但我不敢表露出来。我老公其实最开始也没跟我表露出来，结果进手术室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他得偷偷擦眼泪，就我看他一瞬间他就把脑袋扭回来没哭，然后我一侧过去他又在擦眼泪，然后我心里面想，哦，原来他也是会哭的，
0: 你是一个
2: 他原来是会哭的，
0: 你是
2: 会担心我的
0: 偷偷小哭包。我发现你经常就一个人哭呢
2: 他可能也是包不住了。然后那个手术那一瞬间我印象很深，然后我就进去了嘛，然后推出来之后又迎来了我人生中没有想象的阶段。那个手术到什么程度啊，第一个是非常疼痛，因为它是把整个背后打开，然后给我的脊椎打了17颗钉子在里面，所以它是个全脊柱手术，导致我全身是没办法动弹的。我老公就坚定地说他来照顾我，就从早到晚，每天甚至说凌晨了，因为我痛得睡不着，他就起来给我按摩。因为我做那个手术他有一个反应，就是全身肌肉他会就是紊乱，然后他就会给我全身按摩呀，甚至我肚子胀气了他就会给我按肚皮。还有让我特别崩溃的是，特别没有尊严的是哈，我才发现原来大小便不能自理是一个多么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身为成年人是无法想象的。我老公就是直接给我用手解决这个问题，是那个时候我一瞬间我就哭出来了，就爆哭，因为我觉得很没尊严。然后我老公还安慰我说，他说老婆你放心的拉吧，我给你接住。然后我就感动得一泻千里了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说实话。
0: 你不当那个老板的时候挺好一个人的，你怎么一当老板就变身了呢？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熟悉的那样最初的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2: 对，那个时候我有那种感觉了。而且那个阶段，就我本来在做手术之前，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真的要分道扬镳的那种程度了。然后在病床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哈，就是我们俩的感情到那一刻我觉得就像一种生死之交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我敢把后背交给一个人的话，我可能就只能交给我老公，而且他做的也非常的好。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的爱没有消失过。
0: 陪了多久？一个多月。
1: 做手术大概一个月，回来的时候我们去他要卧床静养，大概两个月。
0: 那住院你24小时都在身边？
1: 对，24小时在身边，
0: 一日三餐。
1: 对，然后照顾这些都基本上都是我来完成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店怎么办呀？
1: 其实在他没有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其实我都还在看店里面的这些工作，因为当时其实生意已经有下滑了。当他推进手术室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我看着他，我觉得你好像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人活着，只要大家人在一起就挺好了。
0: 突然就意识到他比店重要多了，对吗？
1: 对，
0: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你天天就让他觉得店比他重要，不是他比店重要。你能因为店而吼他，你不会因为他去吼那个店。
1: 对，是的，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0: 那都是身外物，对不对？
1: 对，
0: 你们当时做手术的时候谈恋爱第几年？
2: 9年的时间了，恋爱已经9年了。
0: 我就是塞翁之马哈，焉知非福，身体确实受苦了，但是你们的爱情重获新生了。
1: 对，
0: 真
1: 的。
0: 有时候你发现没有，你把他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他也会把你在意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你真的全心全意爱他，他反而能真的静下来，认认真真想视频怎么做。婚姻就是一荣俱荣。但是你要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你要争个输赢，一损俱损，没有赢家。后来呢？结婚没有？谁提的？
1: 我给他求的婚。
0: 你求婚了？终于求婚了。
1: 对。
0: 经过这一次手术事件，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了？
1: 他是6月份、7月份做的手术，做完以后，我们12月份我们就结婚了。
0: 嚯！这是当时后面都是你的伴郎团。
1: 对，当时我哭的一个场景。
0: 你那时候比现在胖一些啊。那个时候恢复的怎么样？站在婚礼的现场，
2: 那个时候没问题了，就站立的话没问题，我有时候会休息一下。
0: 多好啊！你看，泪洒现场。这是去年12月份，
1: 对，
0: 喜结连理，9年的爱情长跑，中间也是跌宕起伏，
2: 对，
0: 但是最后修成正果了。
2: 很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结完婚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在结完婚后的2个月，我母亲突然去世了，就是脑出血意外去世。我母亲呢，其实我是离异家庭，我母亲在我20几年的生命当中哈，几乎就是缺席的一个位置。就从我3岁，她跟我爸爸离婚之后，我爸爸带着我一个人长大，我母亲几乎就是可能1年打一个电话吧，或者说2、3年才见一次面。但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别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震惊的，一个是震惊，第二个是很无措吧。

0: 入一个新的低谷。就在我经历过前面的打击，然后身体的这种创伤之后，我没想到那么快又迎来了心理上的那种打击吧，一时让我觉得，说实话，就是接到那个电话那天起那一瞬间我就崩溃了，我就只知道哭。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也很害怕，我说我要跟他道别吗？我说他也没有那个机会了，就我要处理他的后事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就我老公站了出来，他也没有面对过这件事。我们俩当时也才二十几岁嘛，他就一个人承担了我母亲，就是从他在医院去世到去殡仪馆处理后事下葬，他一个人站出来面对了所有的事情。我其实在经历那个事情之后啊，我没有就是说爬不起来了，我反而觉得要支撑自己站起来，因为我发现我老公其实一直都很撑得住。他看起来有时候对我表面上很严苛啊，但我人生的每个关键节点都他给我撑住了。我发现如果说我一直这样爬不起来的话，我觉得生活的重担会把我老公压倒。可以说那个时候白天我们忙这些事儿，晚上我一晚上睡不着，就我就哭嘛，或者说我就做噩梦会惊醒嘛，他晚上还会不停地安慰我。他那段时间没有说过我一句，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会说像上级领导一样斥责我了，他就说老婆你不要哭了，他说没关系我在这里。
1: 我觉得他需要我，他需要我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去做他可能就会被这个事情一下压垮。其实我也很害怕，因为以前就是父母他们去操办这些事情，我们只相当于去出个场。
2: 明白。但是这个事儿处理完之后，两个人的感情就再也不升华了。如果说之前手术是第一次你们认清了彼此的挚爱，那这一次你们结成了一种生命的共同体。其实人跟人就你得经历，共同把那些不可思议的山爬过去，回头再看身边这个人就质感就不一样。所以现在两人经历了这样的大的事件，这个店重新开始运营，你还像原来一样开会的时候直接训斥吗？然后生活中有什么就说他做得不好吗？还会吗？
1: 没有。比如说我们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是9点钟起床，然后我们说11点要到店里，其实我的工作是需要店里完成，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工作，弹性的工作，不需要去店里面。以前的话我会直接把他从床上给他拖起来，走上班去了，不管今天有没有工作，我们先去店里面去坐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起来了，我打扫家庭卫生，然后去给他做早餐。如果说他不想去，我就直接就自己开车走了。我说那你自己处理好工作，我走了哟。
2: 松弛了，
1: 对，没再这样紧绷去对待这个工作的事情。
2: 这很好，能感觉到吗？老公对你的这种改变？
0: 能感觉到，改变的就很明显了，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向我更靠近了一步。第二个呢，我也觉得我真正的成长了。就原来其实面对很多重大挫折的时候，我还挺想逃避的，但经历过这些创伤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站起来。我确实以前的话很多向外求，现在更多的就向内求了。我觉得我必须在工作上成长，就工作上不管面对员工也好，面对我老公也好，我必须承担起我身为合伙人的责任。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比如说今天我生气了，我说不去就不去了。今天就是我们俩就算再吵架，无论如何我要去，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承担。
2: 那这个工作完成的怎么样？线上流量数据
0: 变好了，就是我们上个月不是还在哭吗？那个阶段其实经历了那一年的创伤之后，我重拾工作其实遇到了自己的瓶颈期。然后没想到的是，经过了不到一个月的努力吧，因为我不停的直播呀，重新做视频，一个月我还涨了10000多的粉丝，就迎来了曙光的感觉。
2: 所以你松弛，他欢乐，他欢乐，账号还起来了。
1: 对，
2: 现在店的生意怎么样？
1: 店里生意有提升的。
2: 现在呢，生活中你们会彼此分享你难受你哭的时候还会避着他吗？
1: 现在我会讲，老婆我觉得你可以帮助我一下，或者说你给我提点建议我怎么去做，包括他的视频上面我也会给他提建议，反正就是会沟通了，就不会说自己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绷着，那我大家其实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缺点。
2: 太好了，他会示弱了，你会承担了，都长大了。
1: 是的，
2: 我觉得这是来到这个舞台最让人开心的事儿，因为其实我看到你们来的舞台是想致歉，其实是您想向他致歉，但我听着就是觉得他也想向您致歉，你们双方的这个歉意是平等的，但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点一滴当中，那个爱毋庸证明已经得到了确证。如果不是爱，那一个月他怎么会做得到那样的24小时呢？怎么会做到那种程度呢？我觉得到这里，那些灰暗的时刻全部过去，雨后的彩虹已经在天边出现了。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好不好？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分享。白老师，
3: 特别心疼小童。其实你内心一直有一个在爱的归属感上是空的，当你害怕失去一个相伴的关系，不断地去压榨自己去付出，在你的无意识当中，你会觉得那个是一种交换。但是当你完全进入

0: 到一个无价值且脆弱的状态上的时候，曹睿他依然深深的爱你，他依然对你有无限的保护和支持。这个时候你就相信，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他才爱你，而是他就是爱你。爱的归属感和自信让我们的内在的自我完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生出来责任感，愿意去更多的付出。而对于小曹睿来说，你说你学会示弱了，其实一个人敢把自己最弱的地方暴露给对方看，那是一种交付的勇气，这也无意当中去增加了他的安全感和勇气。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甜甜蜜蜜，事业蒸蒸日上，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你先给小童说一下，你对你老公说，我就是嫁到你身边来享福的，这句话不能想得那么肤浅，他可不是吃好喝好就是享福，在你躺在病床上把所有都扔掉来扛事儿的一个男人，把你照顾得那么周全，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这还不是享福吗？遇大事儿啊，他也才20多岁，但是他尝试着扛起所有的担子，他到你身边你就是享福。咱们得把享福这个事儿深度一点，一个男生跟着你一起很拼搏的，很励志的，在情感上也非常专一的对待彼此，这样的缘分还到哪儿去找，真的挺有福气的。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3: 谢谢你们来了。
4: 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和一般的小夫妻还不一样，你们夫妻创业离得太近，当接近婚姻的时候，当决定在一起的时候，对方的缺点被无限的放大，差点走到了分手的边缘，这对很多夫妻都有启发。我们决定白头偕老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我真的能接受他的全部吗？狗脾气能接受吗？他的任性能接受吗？于是你们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开始经受老天给你们的一次真正的大考，通过他一场大病，那所有最美好的部分复活了，开始接受对方的不同，开始构建一个更好的我们。记住两位，我们是你们俩组成的，但在现代的婚姻关系、恋爱关系中，永远要保持个体的独立。那为什么会成为更好的我们呢？你甚至爱对方超过了爱自己，于是你学着成全更好的他，他就试着适应更好的你。其实你们今天的故事能带给太多太多沉迷于爱河却难以走完一生的人很深刻的启迪。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白头偕老，事业成功。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也就进入到了致歉的环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当初跟我求婚的一个场景。我曾经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问过你，我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你当初跟我承诺的是，你说老婆，等有一天我奋斗到你的家人都能看得起我们的时候，我就跟你求婚。在短短的几年内，你就兑现了你的诺言。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在我们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我一直觉得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而且我也很想跟你说一声，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很爱你。
1: 老婆，我们一起走过了10年的时光，你说我一直没有好好的在乎你的感受，在这10年的时间里，其实我是一个不愿意袒露自己的心声的人。其实每次你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你说着你小时候过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好，没人照顾你疼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多难受吗？其实我很心疼，但是我还是没有表达出来，没有说出来。直到你从手术室推出来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真的对我的冲击力很大。我觉得对于之前的工作而言，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能一直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并肩地走下去。今天虽然说是你来给我致谢，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婆。

0: 看你们最后对视那一下，忍不住想亲一下，就感觉跟婚礼似的。
1: 有点像那一天，我觉得。
0: 有点像，走上来感觉我像个司仪啊。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
1: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很爱你。
3: 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并肩的走下去。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您陪伴我们，谢谢你来的节目，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6: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块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块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8: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

0: 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 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 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1: 小分队，大归途。
7: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南花。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1: 小人物，大能耐。
8: 我们去打鬼子吧。
9: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0: 一会儿跟着我，
11: 一起往外走。
1: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2: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 福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7: 妈妈回来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6: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

0: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

0: 许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1: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何贵干？
0: 帮我找我大哥。
1: 大哥？谁呀？
0: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1: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0: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1: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你跟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人，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妃，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八爷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这个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戴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
4: 您这手高啊！
3: 哼，
2: 梁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坚持一高声，撒钱救济百姓。
4: 梁飞坚持。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連絡は取れました。後方から見ますと山田大佐の任務寮費ここです。所長、私は今から寮費

0: 梁飞，
1: 哎，梁飞，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吗？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2: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2: 甭拿延安吓我！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4: 你给我站住！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
1: 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什么时候去？梁飞，
0: 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2: 你的意思是，这回这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3: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镜杀驴。行。
0: 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3: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2: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
3: 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这话说的挺熟的，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3: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吗？
0: 你笑什么？
3: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0: 你笑什么？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3: 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0: 哥，
1: 有。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 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嗯，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个给我石柱家送的，
1: 送
0: 吧
1: 送
0: 吧，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是是，
0: 兄弟。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臭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埠炮，就是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没人俩，行军打粮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是是是，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3: 别吃！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兴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4: 好，
5: 瞎嚷嚷什么呢？
6: 啊！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7: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8: 梁飞，
0: 过来，
9: 你过来。
0: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9: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0: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9: 许书记找我啊？
0: 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10: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9: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11: 我才。

0: 哎，回来几天呢？我杨飞啊，您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啊，
1: 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 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
0: 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跟他报仇呢。
2: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
0: 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2: 特别行动小组。
0: 是啊，
2: 哎呦，哦，
0: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2: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
0: 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嗯，就算是这样，嗯，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2: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 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0: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可以。
3: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
4: 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5: 这倒是实话。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4: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
5: 回来接着跟我嘚瑟。
4: 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哎，
5: 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行。
4: 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子。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6: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
4: 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7: 明白，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5: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
4: 是吧？
7: 肯定回来吃。
5: 哎，
7: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5: 嘿，
4: 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 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啊，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6: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 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

0: 个电话试试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多云，25到37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3到34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云阳龙岗多云，21到31度。北碚西山坪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綦江横山多云，23到29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开州大沁镇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多云，16到24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20到31度。酉阳双泉乡晴，20到32度。酉阳公滩镇晴。

0: 23到35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多云，24到34度。武隆沧沟乡晴转小雨，22到35度。武隆和顺镇多云，20到29度。西藏昌都烟10到20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问。
0: 谢谢。
1: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记者一定会挖掘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中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金毛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金毛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楼，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来了一个，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3: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电吗？
1: 周老板。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

0: 姓收下赎金。
1: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0: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一下。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这是纪律。
0: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2: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是什么意思？
1: 很满意。
2: 没了。
1: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2: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3: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1: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3: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1: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3: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3: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3: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
1: 八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嘿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
0: 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
2: 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1: 都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哎，这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就是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8厘呀、啊。
4: 我逮过9.5厘，
2: 吹了吗？
4: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1: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斯灯一照，哈，比嘎斯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进去了。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4: 一泡尿滚出来。
2: 就是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啊，
2: 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4: 9.5厘。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
4: 我看看啊。哎呦！
5: 来帮我找啊！
6: 找
5: 一
6: 会儿。
5: 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
4: 这9.5厘。
5: 哎呦！哎呦！哎。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比赛。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

0: 这个董鹏，怎么了？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套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雅萍。 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1: 好吧。
2: 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1: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2: 为什么？
1: 杨嫂。
2: 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1: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0: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1: 杨芳，你那点小心思，爸爸能不知道？嗯。 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0: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1: 丫头，这是政事。 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0: 你就老封建。
1: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3: 别7个不服8个不忿的。
4: 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5: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3: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5: 你想借刀杀人吧？
3: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梁妃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妃。如果她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她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
4: 勇往直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 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6: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9: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0: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6: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6: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7: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9: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8: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0: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1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 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6: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9: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0: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

0: 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山丁子，哎呀，老有营养了，健脾胃的。我看你这，知道你也不喝酒，咱就整点这个呗。
1: 整这行啊？
2: 小程，哎呦，
3: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刘所长。我们所长啊，听说你在这散养了两头鹿，就非得过来看看。啊，
0: 哎，请请、哎、
1: 好。
0: 哎
4: 哎呀，
0: 都搁这儿呢。
4: 不错嘛，小陈说呀，这几年呢，他给你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你就是不愿意把小鹿卖给我们。这我能理解，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嘛，跟自己孩子一样。你就是换做我，我也舍不得呀。
0: 您先看看。
4: 哎，好好好。
1: 哥，你从哪儿整这两只啊？
0: 就是那年我没当上兵。到林子里散心，这巧了，正好遇到那头母鹿，让那个盗猎的绳子给套上了。你瞅那俩没？那俩就是当时那个母鹿生的。后来啊，这俩小的跑我这屋里了，就不走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养的了。哎，星姐，哥敬你一杯。房子这事儿，哥欠你个大人情，以后一定还。
1: 哥，你咋还这么客气呢？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在意。
0: 哎呀，哥跟你不一样。你说哥这……
1: 哎呀，行行行行，哥，这家不都靠你顶着呢吗？要不然不知道啥样的。小时候咋没觉得这些树桩子有问题呢？
0: 啥问题？
1: 那山上长的应该是树啊。不能是树桩子呀！哎，哥，你知道德国有一个种树的机器吗？
0: 啥玩意儿？
1: 它这个机器从外面看起来就跟咱的挖掘机差不多，实际上可有讲究了。就跟咱洗衣服，拿那洗衣机洗和拿手洗，就这区别。
0: 哎呦，那你那机器？顶咱一百个爷爷了啊！
1: 那可能都不止咱一百个爷爷。哎呀，扯远了，不说这些了。
0: 你说呀、啊，我乐意听你这个。你说。
1: 哎，哥，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概念，碳中和。
0: 我理解的啊，是不是就是用你那个机器，把这个树桩

0: 给挤出来，然后堆一堆，完事儿给点喽，烧个三五天，然后烧成那个炭，咱就能拿出去换钱了。
1: 简单点说，就是把碳排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这些等等这些个手段和方式把它给抵消了，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0: 那个星杰，鸽子罚一个。哥虽然不能一下把你这些东西弄懂吧，但是你上来陪哥说说话，哥就高兴。
1: 咱走一个。
0: 要不说这人啊，得往高处走呢。
2: 奶瓶儿，你也要整两个呀？哎。

0: 老婆，在吗？
1: 说好了回去三天，这都一周了，你是不是忘了你广深还有一个媳妇呢？
0: 哎，我纠正一下啊，不管我在哪儿，我就你这一个媳妇儿。
1: 你要是再不回来，那可就不一定。
0: 回回回，我其实昨天就把事儿办完了。那临时买机票不太贵了吗？那只能买明天的。哎，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还给你包了50个酸菜馅的饺子，让我都给你带上。
1: 替我谢谢妈，你赶快回来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0: 小平，你这是打哪儿飞出来的？这些年你怎么没动静呢？哎呀，
1: 三好餐，
0: 我问这是有土。
2: 谁呀？
0: 小平啊！哎呦，小平，
2: 上有媳妇啊！来，快进来坐，进来坐。你坐啊，坐。哎，
1: 嫂子，哎，哎呀，这么些年了，你这变了好多啊。
0: 我变老了吧？你没变，你还比以前漂亮了。哎呀，
1: 你快拉倒吧，这是啥？哎，嫂子啊，来，我给你拿了这个。
0: 啥？
1: 你快点坐在这儿。我跟你说，这是化妆品，我代理的。我跟你说，这里面啊还有紫苏油，抗氧化、抗衰老，还有美白保湿的作用，专门为咱们亚洲人设计的。我跟你说，你就用这个，我这些年。多亏他，
0: 我都老成这样，抹啥也不管用了。
3: 你这说的啥话呀？不管到啥时候，咱们女人得自己爱自己，一句话，永不放弃。

0: 嫂子啊，哎，我们家小杰这些年多亏你们，我这一直在想着这怎么才能报答你们。这次出差，我就特意转道回来看。
1: 哎呀，你不用客气。
0: 不是客气，真心的。哎呀，这离开林场这些日子啊，其实我特别想念大伙。
2: 哎，嫂子，我这回啊，我多住些日子。我这在外面啊，也是太累了，我得给自己放个假。
3: 也没到南方去看青年他们呀。
4: 你就让您小两口在大城市里边幸福去吧，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哎，长山大哥，啊，我这次回来就住在招待所里面，老亲切了。但是，哎呀，那招待所里面啊，咋的感觉都不像是在家。你说我要是有空了，我就到这儿来，咱唠唠，行不？嫌弃我不？哎
1: 呀，哎呀，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你有空你就来呢。你在外边那哪有家里吃的好？那也没家里暖和。你别住招待所，你就住家里得了，是吧？嗯，
4: 合适吗？
5: 咋了？
0: 来，成心完了。你说他那个搬迁政策啥意思呢？啥时候能下来啊？
5: 你怕啥呀？房子你都要过来了，你有啥怕的？
6: 能吃吃，能说说啊，不能说那吃饭把那嘴堵上，多难听的！什么叫要来的？什么叫要来的？最后落户写谁的名啊？不还是写你的名吗？
5: 我咋还对？
6: 这咋不行？这出息！倒水喝。嗯。
5: 婶儿啊，
4: 哎，
5: 婶儿回来了啊，
4: 刚回来吃饭的。哎呀，
7: 婶儿回来了啊，
4: 吃饭了吗？
7: 哎，我吃过了，吃过了。哎，快，你们坐坐，影响你们吃饭了。
4: 没有，
6: 我们也刚吃饱。
4: 进屋，
5: 快点。哇，
7: 怎么样啊？你看这弄的，
0: 好。哎呀，
7: 来，
0: 婶儿给你拿的这个。
7: 呀，你坐呀，婶儿。
0: 哎呀，没事，
7: 太客气了。
0: 这是啥呀？化妆品。哦。
7: 哎呀，一晃哈，你说你们俩啊，这么大个儿了，结婚了。哎呦，
6: 你看这照片，婶儿那都是刚拍的。
0: 啊。真好。哎呀，这屋子让你们给弄的啊！哎呀，
6: 让你们给弄的，
0: 真好。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
6: 真快呀。
5: 喝水啊，
6: 婶儿。坐呀，婶儿。
0: 当年啊，星杰他爸就喜欢做这个啊的吧嗒吧嗒的，喝这茶叶沫子。
5: 婶儿，你喝水啊，你别嫌弃我，这没茶叶沫子。
4: 这说的啥话？啥嫌弃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婶儿这出去啊转了一大圈儿，最后发现呀，还是咱们林场好。人呐，还是得落叶归根。
7: 落叶归根呐。
0: 前些年呀，婶在外面呢是赚了点钱，可这些年不行了，累了，就想着得回来了。哎呀，
7: 婶啊，这是准备回来啦？啊，就回来住了？
5: 婶儿啊，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啊，你看我这给我们几天，我们俩收拾收拾。
6: 不是婶儿，是这样啊，不知道这个新杰跟你联系了吗？新杰呢已经跟我们都说好了，这个房子呀他已经给赵成了，所以你看这不我俩这还挺用心的哈，都重新装修了一下，那花了不少钱呢。
0: 这事儿看出来了。

0: 哎呀，要不这样，装修花了多少钱算一算，婶儿把这个钱补给你们，好不好？哎呀，婶儿在外面呀，也折腾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婶儿也为难。你说，
1: 婶儿，你别说了，那钱不钱的无所谓，咱都一家人是吧？
0: 那不行，这个钱婶儿得给你们，放心，一定放心，婶儿给你们。<笑>行。
2: 一会儿再收拾呀、啊！这是，你妈爱咋地吧？啊，我走，我现在就走。
3: 不是他这人就这样，这脾气就……
0: 哎呀，
3: 想一出是一出，别心里怪啊。
4: 哎呦！哎呀！哎！干啥呀？这还笑得怪瘆人的啊！啊！别笑了，咋的了？说话，
5: 房子快没了。
6: 你闺女啊，跟你女婿马上就要睡铁道边了。小凤霞，我告诉你啊，没事你别老作妖啊。人赵成对你不挺好的吗？
5: 对，我长这么大啊，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跟缩头乌龟似的。哎，妈，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
6: 咋就过不下去了呀？啊！我跟你爹妈说，咋的？赵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啊！黄小平回来了，他要把房子要回去。
5: 啥？黄小平回来了？啊！要房子？嗯。
6: 赵成同意了？
5: 正是。
7: 陈老师，我的情况吧，你是肯定知道的。我现在就想自己创业，逛了一个多月，没见到一个靠谱的投资人。
5: 说说吧，什么项目，资料有吗？哎，
7: 有的吧。我今天在，那，哎，现在我跑业务啊，天天的这些个人都不带看我的。
8: 杨，我消息太不灵通了，搞投资的就坐你正对面呢。
5: 哎呦，
7: 哎，那小西姐，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啊！我想做的这个项目呀，那是……打个电话，你过来，给我换个位置，我接个电话。哎，大哥，
5: 房子事让你为难了啊！你这，我这几天我就搬出去。
7: 为什么呀？
5: 小西姐，搬出来了。
9: 非子生鲜的电商平台，我妈让你们搬的。
7: 要把
5: 农产品直接。
7: 房子这事你听我的，啊，不，有好东西。现在这房子就是你们的，输送到用户的手中，给你添麻烦了，对不住啊。
5: 房子，你们踏踏实实住。
7: 我打电话，我跟他说，你不管了啊，我先挂了。
9: 肥子，肥子什么？
7: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啊。
5: 大概是预计在100平方左右，就是所有的品种都会涵盖，全国各地，天南海北。
7: 妈，你回林场了？
6: 你咋知道的？
7: 赵成他们告诉你的吧？别管谁说的，你要那房干啥呀？
6: 我要我自己的房子，咋的了？还出错了？
7: 那房子你要它干啥呀？你是那回去住还是咋的？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
6: 多不容易啊！我现在大哥有点困难，我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
7: 是不是老顾家跟你哭穷了？哭啥穷啊？你那房子值几个钱呢？我不管啊！
6: 虽然呢，这房子留在你名下了，你也没资格送人，知道不？
7: 行行，房子是你的，那我现在花钱把它买过来，行不行？
6: 儿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啊？
10: 不是，你给我钱买咱自己家的房子，你疯了？妈
0: 豁出去这张老脸来把这房子要回来，为啥呀？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跟你说啊，这房子马上就拆迁了。
1: 那要是分到市里的房子，起码能卖个七八万呢。
2: 妈，咱这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吗？你让我干爸干妈知道那咋想我呀？他们这帮我多不容易，你不是都不知道。我现在大哥有困难，我觉得我帮帮他是应该的，你咋想的你是？
1: 你说这话就是埋怨我呗？啊？你知道吗？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啊？那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2: 哎呀，你为我！当年我爸没那会儿，你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放林场不管不顾的。我穿的多大马鞋，你知道吗？
1: 陈兴杰，你说这话，那可就是戳你妈肺管子了，知不知道？
0: 他们凭啥为你好啊？那不是应该的吗？那是在顾长山心里有愧，知道不？
1: 那当年那么多人一起上山干活，凭啥死的是你爸，那就不是他呢？
2: 咋就应该的了呀？你就没有这么说话，你是不是我妈了？
1: 我不是你妈，反正你别管了。这房子，我必须要回来。
2: 这房子我给定了。我妈，
1: 傻儿子，
3: 这房子不是在你名下吗？你都过户了，妈还能要回来呀？
4: 啥事儿他干不出来啊？我前脚刚把房子给大哥，后脚他就能去要。
5: 我说还是回去一趟吧。
3: 你这刚回来没几天，不能再请假了
5: 啊。哎呀，我也不想，这不没办法吗？我要是不回去，那指不定他闹出来啥事儿呢。
3: 你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啊？啊，你回去，你妈就能听你的。这试用期没过几天，总这么请假，人家公司不会留你。
5: 还留不留啊？留我换其他工作。
3: 陈新杰，你结婚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不会因为你家的事耽误我们的生活，这事电话不能解决，非要回去才能解决。
5: 对不起，还着急了。
3: 你再跟你妈好好说说。
6: 两个手掌心向上，躺好。
7: 小平啊！在屋吗？
6: 我们要。
7: 王小平在屋吗？
8: 哇，呀，小平，这咱多少年没见了哈？哎呀，你这小脸儿啊，还是那么细份啊！
9: 二姨啊，我这儿正做功课呢。嗯，你先进来啊。啊，
8: 呀，小平，你这练的是啥功啊？
9: 瑜伽。
8: 瑜伽是管啥的呀？
6: 使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
8: 小平，你没再找一个，还单着呢。
6: 而这声音
8: 也是。那你家星杰哈，你也没咋管，就弄咱们三道沟了，把大学也考上了。还有个好工作，那以后你就上果山一待着，一养老，这不得儿子记了吗？啊！
9: 哎呀，我那个儿媳妇娇生惯养的，不能在一起生活，不方便。
8: 哎，小平，你别练了，你咱俩唠。
9: 等一下，最后一节了啊！哎
6: 呀，呼气出声。 生呢。
8: 你别练了，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就直说了。你说你儿子星杰那上大学，咱们三道沟谁没帮他呀？我也帮了。
9: 一码归一码啊，有事说事儿，别扯我儿子啊。哎，
8: 你这说的叫啥话呢？王小平，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觉着成绩不错了？你都40多岁，快好50了，你瞅你一天你擦眼抹粉的，那脸抹的像小恶鬼似的，还穿个超短裙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装人。
9: 马人，你干啥呀？
8: 咋的？
9: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你这属于人身攻击了，知道不？
8: 你别给我俩捅那个没有用的词儿，还攻击母鸡的。哎，我今天我就攻击你，你还能帮我咋的？
9: 你
8: 攻击你，打你啊！
9: 好好说话，你别动手。
8: 就动手了，咋的？
9: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8: 咋的？
9: 你咋的？
8: 咋的？
9: 你再动一下，
8: 你动不动啊？
9: 你再动我一下，
8: 动你了咋的？
9: 你别，哎呀，动你！你还没完没了吧你啊？你这嘴里边说的那都不是什么，你还会不会说人话啊？
10: 从脚趾到头。你全身感到非常沉重，你感到全身几乎是往地面沉下去，你全身很重很重。
9: 嫂子，快点把我给你那个化妆品里那个高瓶给我拿过来。
8: 好。兄弟，把你的口红借我试试。
11: 两个祖宗，行了，就这还争第一呢。
8: 亲家，你给我评评理啊。前脚星杰刚把房子给照常了，他黄小平后脚舔个大脸就来要房子了。啊，
3: 小平，你是要回来住啊？
9: 啊
3: 我们这都要搬迁了。你
8: 他住啥呀？他就是看咱们要搬迁了，要分房了，他眼红。
9: 你那嘴巴里能不能放干净点啊？你这都说啥呢？这是啊！我要报警，我要告你！
3: 吓
8: 着谁呢？你不告我，我还告你呀！出去给我的头发给我薅的！
9: 你看你把我这眼睛给杵的，我还没说啥呢！
8: 行了
9: 行了
8: 行了，
11: 行了，别吵了。哎呀，他二姨，你还有理了？这房子本来就是人家小平家的，
10: 是
11: 啊，人家管要自己的房子没毛病。我本来就不赞成的，照成就搬过去住。
8: 哎，倩倩，你这是话说的。你咋那胳膊肘往外拐呢？那他黄小平早不来要房，晚不来要房，偏偏这时候来要房，他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0: 你俩这身上的，
11: 来看看吧。
8: 啥呀？
11: 好好看看。
8: 按工龄年份分房。下岗职工自愿搬迁，他这啥意思啊？
11: 啥意思啊？这文件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林场职工给分房，下岗买断和没房的林场家属想要搬就得掏钱。
8: 这咋的？就是我们就分不着房了呗？
11: 哎呀，也不是分不着房，就是贴点钱。你想搬的话，贴点钱。
8: 那亲家，你这话说的可真是轻巧啊！那赶上你家不用贴钱了啊？那站着说话还不腰疼呢？那不是我埋怨你，那想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家梁富宽能下岗吗？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啊，我第一个带头我下岗，那后来咋的了？那好事全你们家摊上了，好坏全让你们家说尽了啊。
3: 马小云，你差不多得了，你嘚嘚啥呀你？
9: 就是啊，不讲理了。这些年的常山大哥家咋的呀？对你家还不够意思啊？
8: 你在这叭叭啥呀？对你家不够意思啊？
9: 啥子还要不要房子呀？
11: 别吵了，别了，别吵了。
3: 这干啥呢？你这，
11: 他二姨呀，这搬迁是自愿的啊。你要想搬了，你就掏钱，你可以不搬。
8: 我是为了我自己呀、啊，我那是为了我们家凤霞。那赵成不是你亲生的，那凤霞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管不心疼啊？
11: 你说啥呢？
8: 他说啥？说的是人话，那听不懂啊？还呀？
3: 哎呀啊！
12: 你老伴儿啊？
13: 啊，
12: 多大岁数了？
13: 52。
12: 他最近有啥反应吗？
13: 他就老说他那个胃不舒服，然后说他那个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似的，我就寻思他可能最近闹心的事儿挺多的。他是啥问题？
12: 他这个病跟胃没有关系。
14: 它是冠状动脉阻塞，供血不足导致的心肌缺血。

0: 是心梗的前兆。
1: 心梗？他吃的挺多的，他一顿能吃俩大馒头，比大小伙子都能吃，咋就梗了呢？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在这个心脏上有一根血管被堵了90%，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根血管被完全堵着了，你老伴儿啊，说没就没呀。
2: 那现在这个我们干点啥呀？
0: 必须在这个血管当中做一个支架，你得转院到大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1: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0: 地区差价呀，进货渠道啊都不一样，10万左右吧。
3: 10万啊。来，慢点啊。好点没啊？咋都这老些呢？
4: 大妹子得啥病了？
3: 哎呀，
4: 哎呀，
3: 喝点水嘛，啊！
1: 干你这行的就没长寿。

0: 别听他瞎说。
1: 你明不明白？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6: 还有文脉。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

0: 积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干什么，江晓？原来江晓才是那个黑衣人。江晓，你怎么会是他们的手下？你说话呀，江晓！
1: 他根本不是什么第五个超人，他就是黑暗力量派来的。
2: 他不是坏人。

应该是被控制了。

0: 江晓，你清醒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你一直被黑暗力量控制着，你知道吗？
3: 全是因为你，我们的超人能量都被夺走了。
0: 大家别说江晓了，他也不是故意的。
4: 江晓应该是被利用了。
1: 是我对不起大家。
0: 啊！不好了！
4: 江晓呢？

0: 人联盟的救兵搬来了，真的在哪儿？看，
1: 谁啊？

0: 将军，是黄老师啊。
1: 怕什么？他又不是超人。
2: 嗯，那不是黄老师吗？
3: 他是超人联盟借来的救兵。
4: 你这救兵也看起来太弱了吧。
5: 黄老师可是上一代封印死亡星系之门的还行超人
1: 啊。不会吧。
6: 同学们，让老师来展示一下超人真正的力量。

0: 是超人。嗯，都是他。嗯，
1: 将军，
2: 小怪同学，作业写了吗？
3: 老师，还没有呢。
4: 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5: 要保护。

0: 大家快看，死亡吸血之门就要关上了。
1: Yes， 黄老师威武。
2: 受死亡星系之门能量的影响，城区各地出现了怪兽袭击事件。这刘武和黄老师就行了，现在到处充满危险。你们没了超能力，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3: 我是
0: 老师。
1: 走啊，愣着干嘛？快走！

0: 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1: 你说的没错，
2: 就算没有了超能力，也不能让怪兽在城市里胡作非为。
0: 那我们分头行动。
1: 好，
0: 走。

开心。

0: 老板，买个单。
1: 好嘞。
0: 什么？10000块？这么贵？
1: 因为我们的咖啡原材料是精选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2: 什么？10000？
3: 打电话通知物业了，他们正过来呢。
4: 什么事儿啊？
5: 有个小朋友困在7楼了。
3: 那这怎么办？有没有叫维修了？叫了叫了，已经打过电话了。
4: 还有多长时间了？
5: 那来了吗？来了没有啊？
6: 在上边。
3: 打过电话了，说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上面也有人了。
6: 来了吗？
5: 哎，这奇怪了。哎，他怎么了？
6: 他去哪里啊？
7: 危险啊！
8: 点点，点点，妈妈在这，别害怕啊！
9: 别着急啊，我现在立马找人来帮忙。
8: 点点，点点，点点，
9: 情况怎么样？
8: 他困在里面了。

0: 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点点。
0: 点点是吗？

0: 这个东西呢，它叫幸运糖果，你拿着它，它能帮你找到妈妈。
1: 哥哥，这是你妈妈给你的吗？
0: 是，妈妈给我的。
2: 甜甜，
1: 妈妈，谢谢哥哥给的糖果。
3: 先别让介入用。
1: 谢谢。
3: 好的。还好山没事。

眠。我从小学习琴棋书画芭蕾柔道，你敢欺负我同学？

0: 快去救中心吧！我这边有学生晕倒了呀！两厢晕倒了，陆翔明，陆翔明，你醒醒！陆翔明，你给我醒醒！有人会做心肺复苏吗？
1: 不会。
0: 你会心肺复苏吗？
1: 不会。
0: 你会心肺复苏吗？
1: 不会。
0: 有人会心肺复苏吗？
1: 不会。
0: 快救救他！
1: 不会。

0: 外婆，对不起，外婆。如果我当时懂得怎么救你的话，就不会。
1: 佳田，你已经做到了，你永远是外婆的骄傲。

到春天，黄山这里就会开大片的油菜花，现在都成了春天著名的打卡地了。

0: 是行吗？
1: 哎，特别好，特别好，再摘朵花拿手上。哎，对了对了，哎，这边再来一张。好，好，好，太美了。哎，对对对，
2: 你们小心一点，拍照也不能把花都给破坏了呀。
0: 你是谁呀？要你多管闲事。
3: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这样把花都毁了。
0: 我们不能在油菜花田拍照吗？真是的。
2: 油菜花是大家的，是花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你们不能为了拍照随便踩踏呀。
4: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下次注意。
5: 太过分了。
6: 可我可可我可可
0: 大
6: 家
0: 快来，
4: 救命啊。
7: 是哇咔咔，
6: 咔哇咔咔，
5: 哇咔咔，你可真棒！
6: 哇咔咔，
3: 这次可多亏了哇咔咔，要不那些人还会继续破坏油菜花地。
6: 哇咔咔，哇咔咔，
2: 没想到这次这么顺利就带回了哇咔咔，太难得了。
6: 哇咔咔，
3: 哇咔咔，别走啊！
6: 哇咔咔。
2: 他这是干嘛去啊？
6: 哇咔咔说他一定会保护油菜花，保护到底。
5: 啊，那我也要去保卫油菜花。
3: 不可以单独行动。
6: 这个哇咔咔呀属于比较较真的，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就要做到底。
5: 那看来哇咔咔一定会好好保护油菜花的。
2: 这个哇咔咔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孩子，咱们应该支持他。
3: 那咱们正好一边陪哇咔咔一边欣赏油菜花，就这么定了，完美，
5: 太好了。
6: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哇咔咔，
4: 火都超人，
6: 哇咔咔
3: 又来了。今天这是第几次了？
5: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八次了。
2: 不行，我还是看看去吧，现在踩踏油菜花的人这么多吗？也太不像话了。
3: 油菜花田的奇异事件。
6: 哎呀，不该让他这么惊吓地球人，这下引起混乱了，怎么办？
3: 嘟嘟嘟，冷静，你看这儿，油菜花田新科技，会移动的稻草人。
5: 啊，哇咔咔被大家当成 AI 机器人了。
3: 嘟嘟嘟，哇咔咔是在做好事，我们地球人大部分都爱护环境，也不会允许那些破坏环境的人为所欲为。
6: 你不知道，这个哇咔咔一旦较起真来做事很容易过头。
3: 放松放松，不要紧的。
6: 哇咔咔，
5: 第九次。
2: 这回我可看明白了，明明人家拍照片离着油菜花还八丈远呢，哇咔咔就跑去吓人家，这可有点过了。我说呢，哪有那么多搞破坏的人啊。
6: 我就知道
2: 咱们得制止哇咔咔，可不能让他这么继续吓人了。
5: 可是哇咔咔保护油菜花是好意啊。
3: 对呀，这叫防患于未然，等到那些人把油菜花都采了摘了不就晚了吗？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了。好了好了，我要去拍点油菜花的画面了，今天要发一条美美的短视频。
5: 委屈妈妈加油。
2: 但愿真是我们大惊小怪吧。
6: 我不好的预感又增加了。
3: 油菜花是属于春天的花，置身于花海之中，这感觉真的是
6: 哇咔咔。
3: 哇咔咔是我可没有破坏油菜花，我和你一样是保护油菜花的哟。
6: 哇咔咔，
3: 算了，别和孩子较真，我换个地儿。置身于花海之中，感觉
6: 哇咔咔。
3: 哇咔咔，我发现了，你这孩子是有点较真啊。哇咔咔可太过分了。
6: 太抱歉了，委屈妈妈，我也没想到他对你也
5: 拍了半天都是墙，一朵花也没有。
3: 你们还笑得出来？来这里看油菜花的游客那么多，他要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就不让人接近，早晚得出大乱子。
2: 我也觉得他这次有点过头了，虽然保护油菜花的初衷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接近油菜花的人都是想搞破坏啊。
3: 我们得制止他。
2: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5: 我反对。委屈妈妈，您刚才还说什么防患于未然呢？再说了，小头爸爸之前说过爱护

0: 环境，最重要的就是积极行动。你们打击了哇咔咔的积极性，要是再有破坏油菜花还不讲理的人来，就没人管了。伯伯，您在做什么呀？
1: 小朋友，伯伯准备放水

0: 油菜花不喝水会渴死的。
1: 哇咔咔！

0: 咔咔，你太过分了。下雨了，哇咔咔！我看你这回还能有什么招？不是吧？这也行啊？得管管他了，他这不是保护油菜花，他这样做是错误的。
1: 要不把他硬拉回来？
2: 这恐怕有点难，而且即使拉回来了，他还会再去的。
3: 或者我们试试用分散注意力的办法，让他别一门心思都放在油菜花上。
2: 好主意。
1: 哎，我有一招，这是油尖灯、清明果，还有这个气糕，这些都是徽州这里的美食。孩子嘛，哪有不爱吃美食的呢？这些足够分散他注意力了吧？
3: 老婆太聪明了。
1: 大头儿子，去叫哇咔咔来，我还学了道新菜，马上上桌。
2: 哇咔咔，
1: 菜来喽！
2: 哇咔咔，
1: 粉蒸油菜花。
2: 咔！
3: 我来试试。哇咔咔，
4: 结果

0: 我来，哇咔咔，你看，哇咔咔，蝴蝶好看吧？我们一起捉蝴蝶玩吧。
1: 我看看。

0: 下彻底挡上了。哇咔咔，要救油菜花其实很简单，把你对油菜花的那些保护都撤掉就行了。
1: 嘟嘟哒，哇咔咔，
0: 那油菜花会很快都凋谢哦。
1: 嘟嘟哒，哇咔咔，
0: 阳光照耀，浇水灌溉，除虫除草，蜜蜂授粉，这些啊都是油菜花生长离不开的。如果硬要隔绝开，那根本不是保护油菜花，而是害了它。
1: 嘎嘎，
0: 保护的心是好的，但要做对的事，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

0: 来的地方可真美呀、啊！
1: 就是这里。
2: 报告，没有发现异常。
0: 你看仔细了没有啊？我来。真的没有哎？难道信号位置不对？
3: 应该在那儿。哦，
2: 哪儿？我怎么什么都没发现？哼，
3: 那个牌坊不对。
0: 牌坊？哪儿不对了？
3: 牌坊是古代表彰美德和功绩的建筑，一般都会在村子入口最明显的位置。哎、这个牌坊在这么偏的河边，还对着河水，当然不对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别说。你偶尔说的还挺有道理。
3: 什么叫偶尔啊？我一直都很有道理。哎哎哎，你们等等我呀！
1: 嘟嘟的，
4: 嘟嘟的。
3: 老婆，你看这个牌坊啊，立柱和立柱之间这个连。

0: 连接的横梁叫额方，额方上的石板叫花板。如果挖咔咔能蹲下来，我就能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花板上的雕刻纹样啦。
1: 还蹲下来，躺下来好不好？
0: 躺下来当然更。老婆，我好像错了。
1: 你还有功夫研究雕刻？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
0: 是把牌坊送回去。
2: 哇咔咔很想在离开地球之前好好玩一次水。
3: 这还不容易，我现在就带他去玩。走，
4: 咔咔。
3: 哇哈哈，
4: 咔咔咔咔咔。
5: 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3: 小分队，大归途。
8: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狼活。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烦闷。
3: 小人物，大能耐。
9: 我们去打鬼子吧。
10: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
12: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3: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8: 妈妈回来了。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但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 别让患难成

0: 在。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7: 你突然就意识到他比电重要多了，对吗？
6: 对，
7: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8: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6: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你工作有困难啊，不跟我说呀？
1: 还不是怕你觉得我很撇？哎，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跟你说个秘密吧，其实我也偷偷哭过，其实我也害怕你觉得我黑皮。

0: 公，对不起。直到那天你坦白了秘密，我才明白你的委屈。
1: 老公，对不起。直到那天你坦白了秘密，我才明白了你的委屈。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片人丈夫曹睿上场。

0: 主持人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叫曹瑞，今年29岁，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个小伙子。今年是我在重庆工作和生活读书的第10年了。我们在重庆开了一家餐饮店，夫妻小店，已经做了4年的时间。
1: 今天来到现场是因为妻子要向您致歉。
0: 对，是的。
1: 致歉的原因是因为你坦白了一个秘密。
0: 对，也是我第一次向妻子小童然后坦白我自己内心的一件秘密。
1: 哦，说到秘密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妻子请出来好不好？
0: 好好好。
1: 那首先我们也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妻子易小童上场。
2: 我叫易小童，然后我是97年，马上29岁了。然后我是来自重庆，我跟我老公呢其实是合伙人的关系，一起进了一家社区下的一个小餐馆。我们俩的工作关系呢其实挺鲜明的，他主要是做门店的一个管理运营，我主要做咱们门店的一个短视频的流量方面的工作。那么遇到个什么事呢？我当时那两天正在剪一条视频，我两天的时间我就一直剪不好那条视频，我剪不出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压力其实很大，但是我不敢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在跟我接近10年的关系里面，他都在我面前其实挺严肃的。但是那天晚上确实情绪可能太压抑了，就有点包不住了嘛，忍不住了，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然后我老公就问我你怎么了，我就忍不住跟他说了，我说我老公，我那个视频我确实剪不出来，我说而且呢我也第一次发现我从来没跟你说了一个问题，我说可能我能力上真的我达不到，我能力好像真的不足。第二个呢，我说我其实从来不敢跟你说这个话，我说我特别怕你来骂我，我说我已经尽力了，所以说我就在那哇的一下在那哭起来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老公没有像以前那样指责我，他居然就是过来抱住我，然后还安慰我说老婆，他说其实我们两个人很像，他说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其实原来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也偷偷的哭过，但没有被你看见过。那一瞬间其实我是非常震惊的，我真的很震惊他有那么脆弱的一面，第二个他居然能接受我说的这个话，跟以前原来一点都不一样。
1: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秘密是指你也有低谷的时刻，也有一个人独自哭泣的时候。
0: 对，是的，就是在他哭的前半个月我也哭了，是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我们把门店全部重新推翻了一下，以前做的是卖砂锅菜为主，后来做成一个海鲜大排档。我在解决门店这些上面其实是我完全我一个人做了以后又出现很多问题。在那一天的时候，岳父嘛，他们来到门店以后就看到这个感觉改的不是特别好，他说哪里没调整好。其实当时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自己又绷着，就说这些事情我能处理好，其实结果并不好，有很多小事情都没有做好。所以说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哭了，但是这哭了我还是没有给老婆讲，我还是自己把自己的情绪消化掉，她其实也没发现。但是当天的晚上我看她哭了，然后我把我这个秘密说出来给她听，然后说出来以后我们两个就四目相对，就笑了，就抱在一起，
1: 感觉就笑了。我还以为你俩就要抱头痛哭在一起了，怎么样就突然两人都笑了呢？
0: 哭着哭着我们就笑了，就感觉就释然了，内心的石头像落地了一样。因为以前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不是特别好，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不对人，就是不像夫妻老婆之间，他只会对事儿，就是不在乎其他人的情感这种。
1: 哦，你跟人说话有点对事不对人。
0: 对对，
1: 凡事都是谈工作。
0: 对对。
1: 但是呢，妻子有时候就感觉就不近人情。
0: 对，
1: 不像老公。
0: 对，
1: 像老板。 是这种感觉吗？平时他跟你有过这种细节吗？印象深刻的。
2: 其实上个月这个事情更像是一个我们已经进步了的结果吧。我们其实之前发生过很多的矛盾，导致我们两个其实差点没有结成婚。比如说我们2025年就是咱们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咱们门店已经做了快3年了，生意还是挺好的。那个时候我决定给咱们店里面上一个新品，比如说叫大补锅，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还挺有流量的，适合咱们拍视频。
1: 大补锅。
2: 对，大补锅
1: 这名字一听就很适合拍视频。
2: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那个会议上嘛，我就当着我老公面还有那些厨师长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决定了，说咱们店里面要上个这么产品，我觉得这个产品对于你们来说很简单，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就赶快研发出来就上，我们就方便我们拍视频。没想到的是呢，我老公就会在会议上这么说，他就会说我觉得不行，他直接说，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个通过不了。
1: 大会就大家都在。
2: 对，大家都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说句实话哈，我那种时候发生过很多次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很难堪，就当着所有员工面前我觉得很难堪。第二个，从合伙人的角度上对我自己能力有一个怀疑。第三个，其实站在老婆的视角上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咱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不这样，到了那么多年以后哈，我觉得在那个时刻就是个上下级的关系，我觉得只有很

0: 的感觉。
1: 我想先确认一下，两位是这个是合伙人还是你是老板？有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吗？
2: 没有。其实我们开店的时候，让我的爸爸借了40000块，他的爸爸才借了40000块，当时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一起做了这家小店。
1: 哦，那你们是先谈恋爱的还是先做的合伙人呀？
0: 我们先谈的恋爱，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1: 哦，我还以为你们合伙开店，开着开着又谈恋爱了。
0: 没有，
1: 其实是恋人在先，这是第一身份，然后开始到了合伙人。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开大会了，他有个观点你不太赞同。
2: 对，
1: 那为啥不你们私底下先对一对，把他确认了再在大家面前？你也不是他老板对吧？
2: 对，
1: 你们是平级
2: 的。我是站在操作层面上面，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
1: 为啥呢？大补锅我听着就很想去试一下，你为啥就
2: 可能就是在备货备餐还有就是损耗上面就会有就不太适合我们门店。但当时也有点情绪，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涉及到我的领域了，我觉得我应该我在判断，当时有点情绪又夹杂着工作。
1: 哦，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
2: 有点点这种。
1: 那回到这个夫妻身份的时候，你会不会再把他哄好呢？
2: 那个阶段就不会了。
0: 工作上跟生活上那个情绪我们一直很难去分开。就比如说去年工作很忙的时候吧，跟我老公一起开车去上班，然后那天就是我开车，然后我们那个社区小店其实是很拥挤的情况，因为重庆老社区嘛，我们过那个道的时候呢，旁边不是很多车，我就不好进嘛。然后我老公就一路指挥我，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你注意到旁边这些什么什么车，有点训斥我的感觉。然后好不容易那个车开进去了哈，结果那个位置又很难停，我又停不进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公他就说你很笨，为什么这个车位里都停不进去？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已经非常有情绪了，我就跟我老公讲，那个时候我语气还比较软，我说老公你能不能帮我停一下，帮我开进去，我说我确实停不进去。没想到我老公就很生气，他说你那个驾照考来是干嘛的，这里都停不进去。他就把那个门一关，然后他就留给我一个背影，他自己走掉了。那个时候其实我马上就哭了，我觉得心里面有一股怨气吧，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老公变了。就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可能矿泉水瓶他帮我留开，然后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之后开个车他都不帮我倒进去了。第二个是我确实觉得那个场面让我很难堪，当下那个情况我处理不好那个结果了，我确听不进去。还有在当时那个阶段我还是很向外求，就我老是想把这个东西丢给别人，我想着让别人给我解决，因为我爸爸还是比较宠爱我，我就没有想过自己独立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没有想过，这是后面才发生的变化。
1: 这个有点意外哦，那时候女生停车停不进去，然后万一蹭到了又贵又麻烦对吧，她其实心里是有点害怕的。你为什么说你驾照是白考的然后就走了，为啥呀？
2: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我觉得好像她必须要自己处理这个事情，这个小事你做不好那以后你怎么办呢？以后你一个人怎么办？那你工作上怎么处理好事情呢？我就可能是把面对员工这种方式去对待了她。因为其实像她说的她向外求，我是一个向内求的人，就是我从小基本上很多事情我自己一个人解决，我从来没给老婆讲过。其实我的父亲从我记事到今天他都没有鼓励过我一句话，就说儿子你真棒。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了，但我的家庭呢的教导话可能就是现在马上爬起来走，所以导致我的性格可能就是这种需要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扛。
1: 你那几句话像不像你爸爸小时候跟你说的那几句话？你这点事情做不好你以后怎么办呢？
0: 其实当时我感觉那个阶段特别恶性循环，那个停车事情发生之后哈，其实我心里面也是很有情绪的。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工作了，那个时候我工作的时候你说我没有情绪吗？我肯定有情绪啊。他跟我两个讨论比如又是怎么开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很不开心，我确实情绪没那办法抽离的那么快，我就会说你不要跟我说话了，我不想听，我就会一直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甚至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回到生活当中他还是会带入工作的情绪，咱们回到家里面有时候还是会回想起曾经恋爱的时候嘛，我就算工作再忙或者说我们发生了什么矛盾，晚上回到家我还是说咱们能不能看个电影。那个时候他就像个工作狂一样，他会跟我讲，他说看什么电影啊，我现在要去忙，我要忙明天的工作。他甚至还会要不你也去忙一下你的工作，你加一下班，你做一下你明天要做的视频内容什么什么的。甚至说我们本来开餐饮店嘛，时间休息就不那么固定，有时候就休息下午2点到4点那个时间，因为晚上就去门店里面忙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去逛个街吧，他也会提醒我说哎呀马上到时间了，4点钟了，我要上班了。他说你赶快东西买了赶快走，我马上就去上班。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很压抑，说实话那个阶段真的很压抑。
2: 他是一个我工作就工作就生活就生活，我是一个时常在工作状态的一个人，觉得工作大于生活，要把感情放后面。
1: 懂了，就身份切不回来了。
2: 对，
0: 甚至就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不想去上班，也不想跟他面对说什么问题。2025年3月份过后

0: 后的时间，我们爆发了一个我们有史以来恋爱以来最大的争吵。其实那个阶段我状态已经非常差了，但是我老公从来没有注意过。有一天晚上我加了班很晚回家了，我一回到家就发现家里很乱，然后那个洗碗槽里面全是脏的碗没有洗。当时我第一反应哈就是很生气，因为我老公虽然说他工作确实很忙，但他确实有个很大的优点，他这个人有点完美主义，他要做家务也会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平时咱们吃的碗啦或者做饭都他来做，他也会洗碗。我就发现他跟往常一样，他没有去洗碗了。第一反应我就冲到他那个书房里面，他在工作嘛，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碗你为什么不洗，我说我都那么晚回来等我洗吗？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不是你自己吃的碗吗？然后我才想起来那好像是我自己吃的碗。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不会服那个气的，我情绪里面很大，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朋友也说过，网上也在说，我嫁给你是来享福的，我又不是来吃苦的，你为什么这些事儿都拿给我，我已经很累了呀。那个话我现在看来哈确实很上头，但那个阶段我状态真的很差。我当时那个阶段哈，确实我会跟我的闺蜜啊倾诉啊，比如说我说我停车那个事儿，他们都会很震惊，他们说哇你这老公怎么这都不做，我一下班我老公都会马上来接我，接我回家。
1: 越听就越生气。
0: 对，我情绪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低的低谷。我到什么程度哈，那段时间虽然说咱们生意还挺好的，但其实我是个自暴自弃的阶段，就他跟我说什么话我听不进去，什么事儿都不想做，甚至我有个想法就是这个钱我都可以不赚了，创业我也不想创了。
1: 他摆烂了，然后你这边完了，那你压力更大，你更生气，你会觉得我合伙人你凭什么摆烂呢？
2: 对，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比较了解自己内心的性格，因为我有这样的情绪，或者说我这样的比较紧绷的状态哈，其实是刚也聊了，我们是有跟着我的自身性格有关，还有其实是我们做了这家餐饮店，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老餐饮人，然后引领我们走上餐饮这条路的，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这样紧绷呢？我觉得我需要做出这一份成绩给我的岳父看。第二个事情是，其实小童他以前会给我讲，他说我们好久结婚，我说等我有能力了，挣了一套房子钱以后我就娶你，所以说我背着这样就是自己给自己上的这么一个压力。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要过我要一套房子，但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执念，算上一个执念吧，能够给他一份说安心的定力以后然后才去结婚，所以说我就会非常这样去投入工作。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其实小童他在做流量方面做得很好，其实我们店的大多数生意的好坏其实和小童他做的流量有很大的直接关系，那条视频能够带来十几二十万的营业额。然后呢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我自己呢也不能落下。那时候我们生意确实非常非常好，已经到了我们就是开店四年的一个最高的顶点了，但是呢当时那个客流量确实太大了，每天我们门店只有二十几张桌子，每天要排一百多桌，
1: 每天排一百多桌。
2: 对，我们那个小巷子里面已经全堆满了人，就是每天都排队，每天从开门就排队，就接待不了了。然后呢餐饮的 APP 当时的时候我们的门店从4.6分，就是评分从4.6分降到了3.9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这个3.9分什么概念呢？就是降一分，就是降0.1分，就可能很简单，但是我要提升0.1分的话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回到4.6分。
1: 懂了，你这流量做起来了，他这积分给做下去了，他压力大，另外他想了向老丈人证明自己，
0: 对，
1: 这一点也很重要。那他那天他说我嫁你是来享福的，你当时什么反应？
2: 他说这句话以后，其实我内心很纠结，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以后我什么事情都做，你一个事情不做，就像这样躺平了。因为其实我是个工作时间可以很久的人，我会一天从头到晚工作，他是那种精力比较有限的人，他会一天可能只工作2个小时他就不工作了，所以说我愿意把家务这些全部承担，然后让他在这2个小时里面去工作，但是他连这个2个小时他都不工作了，然后店里面事情也不管了，所以说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自身状态下，我觉得压力就更大了，因为门店压力全部丢到我这里来，家庭所有东西丢到我这里来，我会收拾一次两次三次，可能到很多次以后，我确实觉得好像累积到起点了，那我干脆就不做了吧。那你不工作，那我也这样摆烂了，那我就不去洗你的碗了，
1: 杠上了。
2: 对，就是已经不是恋爱关系，感觉是敌人了，合伙人都上不上，感觉是敌人了。
1: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发生转变呢？转折点是什么时刻？
2: 其实是在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小童他其实从小就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脊柱侧弯。因为以前我经常陪他去看病，然后我后来是因为工作压力就是在那个节点就是非常非常忙，心理压力就非常大，他导致他这个身体就情况不好，觉得很痛了，就有点影响他的身体的机能了，然后我们就去南京做脊柱侧弯手术，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
1: 哎，1个多月的时间突然离开了重庆，到了南京，那个店也远了，那些什么短视频啊，那些纷争的那些身

0: 身份、老板啊、合伙人也远了，会有变化吗？
1: 变化很大，医生都跟我说这个手术是有瘫痪的风险的。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我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害怕，但我不敢表。

0: 是的，
1: 他可能也是包不住了。然后那个手术那一瞬间我印象很深，然后我进去了嘛，然后推出来之后又迎来了我人生中没有想象的阶段。那个手术到什么程度啊，第一个是非常疼痛，因为他是把整个背后打开，然后给我的脊椎打了17颗钉子在里面，所以他是个全脊柱手术，导致我全身是没办法动弹的。我老公就坚定的说他来照顾我，就从早到晚，每天甚至说凌晨了，因为我痛得睡不着，他就起来给我按摩。因为我做那个手术他有一个反应，就是全身肌肉他会就是紊乱，然后他就会给我全身按摩呀，甚至我肚子胀气了他就会给我按肚皮。还有让我特别崩溃的是，特别没有尊严的是哈，我才发现原来大小便不能自理是一个多么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身为成年人是无法想象的。我老公就是直接给我用手解决这个问题，就那个时候我一瞬间我就哭出来了，就爆哭，因为我觉得很没尊严。然后我老公还安慰我说，他说老婆你放心的拉吧，我给你接住。然后我就感动的一泻千里了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说实话。
2: 你不当那个老板的时候挺好一个人的，你怎么一当老板就变身了呢？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熟悉的那样最初的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1: 对，那个时候我有那种感觉了。而且那个阶段，就我本来在做手术之前，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真的要分道扬镳的那种程度了。然后在病床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哈，就是我们俩的感情到那一刻我觉得就像一种生死之交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我敢把后背交给一个人的话，我可能就只能交给我老公，而且他做的也非常的好。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的爱没有消失过。
2: 陪了多久？一个多月。
0: 做手术大概一个月，回来的时候我们去他要卧床静养，大概两个月。
2: 那住院你24小时都在身边？
0: 对，24小时在身边，
2: 1日3餐。
0: 对，然后照顾这些都基本上都是我来完成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那电怎么办呀？
0: 其实在他没有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其实我都还在看店里面的这些工作，因为当时其实生意已经有下滑了。当他推进手术室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我看着他，我觉得你好像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人活着，只要大家人在一起就挺好了。
2: 突然就意识到他比电重要多了，对吗？
0: 对，
2: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你天天就让他觉得电比他重要，不是他比电重要。你能因为电而吼他，你不会因为他去吼那个电。
0: 对，是的，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2: 那都是身外物，对不对？
0: 对，
2: 你们当时做手术的时候谈恋爱第几年？
1: 9年的时间了，恋爱已经9年了。
2: 我就是塞翁之马哈，焉知非福，身体确实受苦了，但是你们的爱情重获新生了。
0: 对，
2: 真
0: 的。
2: 有时候你发现没有，你把他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他也会把你在意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你真的全心全意爱他，他反而能真的静下来，认认真真想视频怎么做。婚姻就是一荣俱荣。但是你要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你要争个输赢，一损俱损，没有赢家。后来呢？结婚没有？谁提的？
0: 我给他求的婚。
2: 你求婚了？终于求婚了。
0: 对。
2: 经过这一次手术事件，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了？
0: 他是6月份、7月份做的手术，做完以后，我们12月份我们就结婚了。
2: 嚯！这是当时后面都是你的伴郎团。
0: 对，当时我哭的一个场景。
2: 你那个时候比现在胖一些啊。那个时候恢复的怎么样？站在婚礼的现场，
1: 那个时候没问题了，就站立的话没问题，我有时候会休息一下。
2: 多好啊！你看，泪洒现场。这是去年12月份，
0: 对，
2: 喜结连理，9年的爱情长跑，中间也是跌宕起伏，
1: 对，
2: 但是最后是修成正果了。
1: 很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结完婚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在结完婚后的2个月，我母亲突然去世了，就是脑出血意外去世。我母亲呢，其实我是离异家庭，我母亲在我20几年的生命当中哈，几乎就是缺席的一个位置。就从我3岁，她跟我爸爸离婚之后，我爸爸带着我一个人长大，我母亲几乎就是可能1年打一个电话吧，或者说2、3年才见一次面。但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别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震惊。一个是震惊，第二个是很无措吧，第三个还是觉得很恐惧。就因为我人生第一次面对这种身边第一个人的这种去世，虽然说母亲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就是长时间的陪伴哈，但是就觉得很害怕。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重新陷入了一个新的低谷，就在我经历过前面的打击，然后身体的这种创伤之后，我没想到那么快又迎来了心灵上的那种打击吧，一时让我觉得 说实话，就是接到那个电话那天起那一瞬间我就崩溃了，我就只知道哭。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也很害怕，我说我要跟他道别吗？我说他也没有那个机会了，就我要处理他的后事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就我老公站了出来，他也没有面对过这件事，我们俩当时也

0: 才二十几岁嘛，他就一个人承担了我母亲，就是从他在医院去世到去殡仪馆处理后事下葬，他一个人站出来面对了所有的事情。我其实在经历那个事情之后啊，我没有就说爬不起来了，我反而觉得要支撑自己站起来，因为我发现我老公其实一直都很撑得住。他看起来有时候对我表面上很严苛啊，但我人生的每个关键节点都他给我撑住了。我发现如果说我一直这样爬不起来的话，我觉得生活的重担会把我老公压倒。可以说那个时候白天我们忙这些事儿，晚上我一晚上睡不着，就我就哭嘛，或者说我就做噩梦会惊醒嘛，他晚上还会不停地安慰我。他那段时间没有说过我一句，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会说像上级领导一样斥责我了。他就说老婆你不要哭了，他说没关系我在这里。
1: 我觉得他需要我，他需要我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去做他可能就会被这个事情一下压垮。其实我也很害怕，因为以前就是父母他们去操办这些事情，我们只相当于去出个场。
2: 明白。但是这个事儿处理完之后，两个人的感情就再也不升华了。如果说之前手术是第一次你们认清了彼此的挚爱，那这一次你们结成了一种生命的共同体。其实人跟人就你得经历，共同把那些不可思议的山爬过去，回头再看身边这个人就质感就不一样。所以现在两人经历了这样的大的事件，这个店重新开始运营，你还像原来一样开会的时候直接训斥吗？然后生活中有什么就说他做得不好吗？还会吗？
1: 没有。比如说我们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是9点钟起床，然后我们说11点要到店里，其实我的工作是需要店里完成，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工作，弹性的工作，不需要去店里面。以前的话我会直接把它从床上给它拖起来，走上班去了，不管今天有没有工作，我们先去店里面去坐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起来了，我打扫家庭卫生，然后去给他做早餐。如果说他不想去，我就直接就自己开车走了。我说那你自己处理好工作，我走了哟。
2: 松弛了，
1: 对，没再这样紧绷去对待这个工作的事情。
2: 这很好，能感觉到吗？老公对你的这种改变？
0: 能感觉到，改变的就很明显了，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向我更靠近了一步。第二个呢，我也觉得我真正的成长了。就原来其实面对很多重大挫折的时候，我还挺想逃避的，但经历过这些创伤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站起来。我确实以前的话很多向外求，现在更多的就向内求了。我觉得我必须在工作上成长，就工作上不管面对员工也好，面对我老公也好，我必须承担起我身为合伙人的责任。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比如说今天我生气了，我说不去就不去了。今天就是我们俩就算再吵架，无论如何我要去，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承担。
2: 那这个工作完成了怎么样？线上流量数据
0: 变好了，就是我们上个月不是还在哭吗？那个阶段其实经历了那一年的创伤之后，我重拾工作其实遇到了自己的瓶颈期。然后没想到的是，经过了不到一个月的努力吧，因为我不停的直播呀，重新做视频，一个月我还涨了10000多的粉丝，就迎来了曙光的感觉。
2: 所以你松弛，他欢乐，他欢乐，账号还起来了。
1: 对，
2: 现在店的生意怎么样？
1: 店里生意有提升的。
2: 现在呢，生活中你们会彼此分享你难受你哭的时候还会避着他吗？
1: 现在我会讲，老婆我觉得你可以帮助我一下，或者说你给我提点建议我怎么去做，包括他的视频上面我也会给他提建议，反正就是会沟通了，就不会说自己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绷着，那我大家其实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缺点。
2: 太好了，他会示弱了，你会承担了，你都长大了。
1: 是的，
2: 我觉得这是来到这个舞台最让人开心的事儿，因为其实我看到你们来的舞台是想致歉，其实是您想向他致歉，但我听着就是觉得他也想向您致歉，你们双方的这个歉意是平等的，但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点一滴当中，那个爱毋庸证明已经得到了确证。如果不是爱，那一个月他怎么会做得到那样的24小时呢？怎么会做到那种程度呢？我觉得到这里，那些灰暗的时刻全部过去，雨后的彩虹已经在天边出现了。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好不好？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分享。白老师，
3: 特别心疼小彤。其实你内心一直有一个在爱的归属感上是空的，当你害怕失去一个相伴的关系，不断地去压榨自己去付出，在你的无意识当中，你会觉得那个是一种交换。但是当你完全进入到一个无价值且脆弱的状态上的时候，曹睿他依然深深地爱你，他依然对你有无限的保护和支持。这个时候你就相信，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他才爱你，而是他就是爱你。爱的归属感和自信让我们的内在的自我完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生出来责任感，愿意去更多的付出。而对于小曹睿来说，你说你学会示弱了，

0: 其实一个人敢把自己最弱的地方暴露给对方看，那是一种交付的勇气，这也无意当中去增加了他的安全感和勇气。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甜甜蜜蜜，事业蒸蒸日上，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你先给小童说一下，你对你老公说我就是嫁到你身边来享福的，这句话不能想得那么肤浅，他可不是吃好喝好就是享福，在你躺在病床上把所有都扔掉来扛事儿的一个男人，把你照顾得那么周全，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这还不是享福吗？遇大事儿啊，他也才20多岁，但是他尝试着扛起所有的担子，他到你身边你就是享福。咱们得把享福这个事儿深度一点，一个男生跟着你一起很拼搏的，很励志的，在情感上也非常专一的对待彼此，这样的缘分还到哪儿去找，真的挺有福气的。谢谢你们。
2: 谢老师。
3: 谢谢你们来了。
4: 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和一般的小夫妻还不一样，你们夫妻创业离得太近，当接近婚姻的时候，当决定在一起的时候，对方的缺点被无限的放大，差点走到了分手的边缘，这对很多夫妻都有启发。我们决定白头偕老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我真的能接受他的全部吗？狗脾气能接受吗？他的任性能接受吗？于是你们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开始经受老天给你们的一次真正的大考，通过他一场大病，那所有最美好的部分复活了，开始接受对方的不同，开始构建一个更好的我们。记住两位，我们是你们俩组成的，但在现代的婚姻关系、恋爱关系中，永远要保持个体的独立。那为什么会成为更好的我们呢？你深深爱对方超过了爱自己，于是你学着成全更好的他，他就试着适应更好的你。其实你们今天的故事能带给太多太多沉迷于爱河却难以走完一生的人很深刻的启迪。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白头偕老，事业成功。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也就进入到了致歉的环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当初跟我求婚的一个场景。我曾经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问过你，我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你当初跟我承诺的是，你说老婆，等有一天我奋斗到你的家人都能看得起我们的时候，我就跟你求婚。在短短的几年内，你就兑现了你的诺言。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在我们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我一直觉得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而且我也很想跟你说一声，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很爱你。
1: 老婆，我们一起走过了10年的时光，你说我一直没有好好的在乎你的感受，在这10年的时间里，其实我是一个不愿意袒露自己的心声的人。其实每次你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你说着你小时候过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好，没人照顾你疼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多难受吗？其实我很心疼，但是我还是没有表达出来，没有说出来。直到你从手术室推出来那一刻，其实我觉得真的对我的冲击力很大。我觉得对于之前的工作而言，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能一直在我身边，我们一起

0: 看你们最后对视那一下，忍不住想亲一下，就感觉跟婚礼似的。
1: 有点像那一天，我觉得。
0: 有点像，走上来感觉我像个司仪啊。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
1: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很爱你。
3: 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并肩的走下去。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您陪伴我们，谢谢你来的节目，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就是我们的血脉。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船，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自打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5: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俩。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2: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福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5: 妈妈回来了。
6: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三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三天的水。
11: 三天？
12: 对，
11: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12: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6: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12: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4: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

0: 源，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金殿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1: 在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林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林，梁林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九世祖疏于公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1: 啊，您好，老师好，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3: 这是个老祠堂，
4: 匾上面写着武侯。
0: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

0: 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顾父子就专门挑。

0: 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1: 碑刻，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
2: 嗯，
1: 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许城，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2: 嗯，
0: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
2: 嗯，
1: 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2: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1: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
2: 嗯，
1: 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宗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1: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3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 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

0: 牌坊。
1: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过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重进士的故事。
1: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2: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3: 是啊，17年。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4: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林村村民们的作品。好，你看这个，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就蒲大爷他写的，他的只上了也是1-2年的这个私塾，字儿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启超只有6岁。
4: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呀，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的在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这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4: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4: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

0: 就劝说他们，因为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蒿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怎么慢慢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0: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话，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
2: 要教育
0: 啊，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追求知识啊，这样呢，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1: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0: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1: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2: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一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1: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

0: 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1: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2: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到冬季还是仍然来很多这些鸟嘞。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鸭里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2017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2: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
1: 哦。
2: 拍着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2: 同事们，朋友们，有10多个吧，将近大家都积极性特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守去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1: 那什么季节呀？
2: 冬天啊，太冷了。
1: 冬天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2: 出了第一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又再排版。
3: 这个第一本能排版。
0: 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2: 老百姓发现落地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了嘞。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10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0: 今天，当鱼哥耗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民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和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1: 五路财神万朝赞，为你婴孩把香烧，香子把琴敲，哎呀，香子把琴。
0: 2024年12月，京杭大运河复航工程东平湖新港区航道升级完成，正式通航。随着3000吨级货船驶出港口，历史的记忆、南北的风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智慧的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诉说着传承与希望。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跟我关系吗？
1: 不，这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你怎么跟我大哥混一块去了？
2: 老三，梁小姐，你来了，坐吧，都屋里坐去，怪冷的。这
1: 不冷，大娘，我还有事儿，马上就得走。大林把东西修完了，我就把它送回来，您甭着急了啊。
0: 别走，别走，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坐，屋里头坐，来来来，
2: 快坐会儿，坐会儿，来，喝口水呀。
1: 那大个儿，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啊。
0: 行。
2: 我跟你说点水去啊！
0: 好好好，
2: 给水。
0: 师傅，啥？啥叫水去？
2: 你也认识他？
0: 啊，
2: 那我老板闺女啊。哦，
0: 我知道了。
2: 前天我不把大哥介绍到我们老板工厂里边去打工去了吗？啊，
0: 这
2: 怪不得他认识。
0: 你没听人家说？
2: 爹是黑道上的，这听谁说的？人就开个工厂送个货什么的。
0: 人家跟俺说亲口说的嘛。
2: 这听谁瞎叫舌头？
0: 他那天找你大哥来，后边跟着两个人，还悠着的，别着假货呢。
2: 这别人家伙那就是黑道，那警察还别人家伙呢，
0: 那是一回事啊。
3: 你想想，现在这世道，那外边这么乱，人千金大小姐，那不后边跟俩人万一给绑票了怎么办？
4: 我也是啊。行，家里没热水了啊。大林，大林，老太太。
5: 石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大林哥他疯了！
6: 这都什么情况啊？刚开始还是好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嘴里突然念叨着说什么什么想通了，然后就要走。我就拦着他，二话没说就给我绑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已经好一会儿了。
6: 我去追。
3: 等等。 让我想想，算了，别追了。我知道他去干嘛了。坐着吧，咱们还是商量商量以后的事儿吧。

0: 你在筹摩呢？
1: 娘，我这两天吧，可能得出趟远门，得走两天。这家里边我还真不太放心。
0: 你出去干你那大事，屋里都不有俺吗？
1: 哎，娘，你说。

0: 我哥是不是真就铁了心跟他寡妇好了？我这么想，我这趟出去，我想带着大哥一块儿，顺便把爷让他散散心。这怪好的，你说他那个事儿吧，按理儿说，人家给了咱恩俩，那是该报啊。你这弄了个寡妇，还带着个孩子。哎，大哥。
1: 云子，娘俩呢？
2: 一大早上走了。
3: 大力，说这波兰到哪里去了？
0: 哎哎，大哥，你等等，我看看啊，
4: 大哥。

0: 每天早上9点一趟，晚上9点一趟。
1: 悠悠，我
0: 怎么了你？
1: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非得跟着田大林一块干？
0: 你不服他呀？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他，我们连枪都不会开呢。
1: 他其实就是个懦夫，会开枪怎么了？他那胆儿早被鬼子给吓破了。
0: 人家可是大英雄，上过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干过，比起咱们这些成天就知道嚷嚷要对付鬼子的学生可强多了。
1: 夸得这么好，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0: 你管我喜不喜欢他，你这么关心我，你喜欢我呀？
1: 对，我就是喜欢你。
0: 谁让你喜欢我了？我告诉你，你不许喜欢我。
1: 凭什么呀？
0: 因为我对你没感觉。
2: 舅母，我给您赔不是。那大林他在战场上打仗，脑袋受过刺激，您别生他气，别埋怨他了啊。
3: 那就是个疯子，往后千万别再招他了啊。
4: 得了吧，瞧瞧你这亲外甥女儿，你瞧瞧，都把我打成这个德行了，还替他说话呢。
2: 豆子，您得给收留了，这孩子跟着您是他的福气，以后哪怕跟着您的姓都行，只要你们对他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们了。
4: 哟，我求求你嘞，姑奶奶，孩子呀，你还是给我领回去吧。啊，
2: 舅母，这孩子跟着我没活路，我求求您了。
4: 你现在留下个小祸秧子，赶明儿啊，我还得把命搭上呢。
3: 秀兰，
2: 舅母，你这是不让我们娘俩活呀？

家伙呢？啊，想打人啊？啊！

0: 来，不打，那我打你了啊！看，
1: 哎，大哥，
0: 谁他妈你哥？我有你的弟弟吗？啊？叫我什么知道了吗？
1: 爷。
0: 这脸得摇啊，把人给我看好了。
2: 我现在有事干了，也能挣几个大子儿了。以后我养着你跟小豆子。
3: 昨儿你跟你娘在院里说的话，我全听见了。我不能连累你，你们田家还指望你呢。
2: 老田家不是我一儿子，娘要实在不同意，我可以搬出去单过，跟你们娘俩。
3: 你就不为你娘想想吗？我一个寡妇，你就不怕遭报应？
2: 你要把小豆子送人，你就不怕遭报应？老钱就这么一儿子，我绝不允许他姓了别人的姓儿。

0: 哎，刚才给你评过呢，干活。嗯，二林哥，
1: 说什么呢？叫什么呢？
0: 小千姐，我告诉你啊，没事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别在这烦我，知道吗？
1: 秦哥，但凡我要有能耐去别地儿混，我也不至于冒这么大险。
0: 水别疼，
1: 我也不至于冒这么大险回事儿。你说我是不是吃完了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只会做日本菜，别人不要我呀，哥。
0: 我看你啊，也怪可怜的。要这么着吧，店里没人的时候呢。店里没人时候啊，你叫我日本菜，我呢把我会的教给你，咱俩扯平了。等你学会以后，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我也不是看你碍事儿啊，我是怕你在这一不留神啊，把命再给搭在这儿。
1: 我谢谢你了，哥。
2: 嘘，对面那条街都是我们的人。后门那胡同也是我们的人，在那边的几个店铺全是我们的人。其实你刚一来，我就知道你来了。人家本来要把你灭口的，可我一直拼命死命拦着，咱们小命早没了，你知道吗？傻呀你啊！
1: 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
0: 等会儿，哎，一会儿那土豆。青春片啊，收拾收拾，把垃圾扔了啊！
1: 哥，您放心，哥，
0: 好好干，
1: 放心，哥。
2: 对面那条街都是我们的人，后面那胡同也是我们的人，全是我们的人。我的妈！
3: 哎，哥，哥，哥，
4: 你可真行啊！但不过你放心，回去我跟娘说去，我觉得那寡妇挺好的，人长得挺漂亮，是不是？哎，你疼吗？你不回家上哪儿去？
5: 我朝那加班，赚钱去。
4: 你那点钱，你就赚什么钱啊？你要真想赚钱，我给你指条明道。你瞪着我干嘛？让你挣钱也不让你干嘛？我们老板让我送他货，我想带着你。啊，我挣的那份全算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5: 能赚多少钱？
4: 肯定比你在工厂里边赚的多了。不过我先话说在前头，这趟活可险，你有本事，有你在我心里有底。

0: 不错，上头还可以多压点东西。
1: 哎，老板，货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你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0: 其实呢，也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啊，跟着师爷趟趟道。师爷岁数大了，以后这条道上的生意，我想就由你来办。
1: 谢谢老板。
0: 你别担心，咱们手里有条子，日本人那儿不会为难咱。二鬼子那边，事业也有关系。你就是跟着多学学，多看看，啊？哎哎。

0: 这怎么能行，老板？拿着，谢谢老板。出远门了，得先把家里安顿好了，是吧？今天好好跟家里人聚聚，明天早晨一大早出发。
1: 霍云，你开门，我有话跟你说。你走吧，我跟你没啥可说的。
2: 霍云，我要出趟远门，可这心里放不下你跟小豆子。 钱，我先给你搁门口，等我办事回来再来看你们，啊！要碰上什么事儿，你就去找我娘，她老人家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 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0: 走。
1: 啊，俺那个我看看。
2: 散了。

0: 老板，来包烟。
1: 你赶紧的吧你。
0: 这是点什么情报？赶紧给老崔。老崔好点了吗？
1: 哎呀，就惦记着赶紧把咱俩拿回来。
0: 是啊，我也想啊。可那娘们每天插在脑门子上，我也不能明抢啊。
1: 哎，小泉那兔崽子没找你麻烦吗？
0: 他敢翘尾巴，我就收拾他。
2: 我这菜做的还可以吧？
3: 是。咋地啊？
0: 吃饱了。
3: 你给俺炸住。
4: 哎娘，明天就上路了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头我好劝劝他，别生气了，吃饭啊！
3: 越弄越没规矩了。

0: 那么大岁数人了，人自己做个主，那寡妇寡妇挺好的，寡妇会照顾人
1: 啊。你这胡说嘛，你胡说。
2: 娘，你自己的儿我不愿意说，但我真说句不好听的，我是个花花闺女，我都不嫁给他。现在什么样？
1: 人家事俺管不了，俺管的是田家的事，他是老大呀，那是长子。

0: 我忙去了啊。慢慢喝着、啊。妈的。高一次闭口。
1: 酒我们为你留着，等忙完了再回来一起喝。
2: 太仗义了。
3: 加油奶奶。
4: 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0: 这清酒啊还真跟二锅头兑了水似的，挺上头的。哎，老板娘呢？
4: 也喝多了，楼上躺着呢，你也赶紧喝点水缓缓啊。

0: 敬个酒。哦，等我啊。王队长，
1: 王小姐，你来了，
0: 我得过来敬您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我给你倒上来。
0: 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关照。
1: 好说，好说，来，
0: 我干了啊。
1: 宋小姐，就冲你这个，只要你在这北平啊，要有什么事哥全给你摆了。
0: 哥哥实在是太好了。
1: 来，哥再给你倒一杯，陪哥喝两杯。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喝太多了。
1: 来吧，再陪哥喝两杯。来，
0: 哎，等一下啊，经理找我有点事儿，等我回来不许偷喝啊。嗯，
1: 哎呦，好好好，哎哎哎，哎，
0: 坏。哎，
1: 来，拿了喝，来来来，喝来。来，
0: 怎么了，
2: 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就俩字儿，不行。我告诉你啊，小智，你要敢跟三林走，打断你的腿。
2: 那他，
0: 他什么呀？他这趟可是要命的活儿。听姐的话，没错，姐是不会害你的，听见没？走吧。
3: 这根簪子你就这么重要吗？我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你总是主动的要给我梳头，这根簪子你给我了，那它就是我的了。怎么，你觉得我配不上它吗？你不肯说话是吗？那请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我们店吧，我最讨厌我们店里的人手脚不干净。

0: 怎么了，夫人？既然今天到了这个份上，我就只能跟夫人说实话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扎幌留学的时候，我认识那个姑娘，叫月子。我和月子相亲相爱，可是好景不长，月子她。 得了场瘟疫死了。他临死的时候，我抱着他，他从头上拔出了这根簪子。他说：“你拿着这根簪子吧，你拿着它，就能看见我了。”所以以后，我一直在珍藏这根簪子，想他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夫人，我为什么把这根簪子送给你？ 因为您跟他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我看着您戴着，就好像看见月子一样。你们俩长得，您就像他妈似的，他妈生的那个孪生姐妹似的。您原谅我吧，夫人。嘿，
1: 原来是这样啊！你要是早说，我绝不会。
0: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重情义的人，
1: 这根簪子你好好留着。多谢夫人，夫人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好吧，你回去吧，回去忙去吧，让我回味一下你们这美好的爱情。
0: 哎。

0: 你来怎么来的？跟你姐说了吗？
1: 说了，就是我姐让我来的。她说这一路上不放心你，让我鞍前马后照应你。
0: 照顾我，别给我添麻烦就行了。你还觉得挺好玩是吧？
1: 好玩，我头次穿这么远的路。
0: 机灵点，过一会儿万一出什么事儿，知道躲啊！啊，
1: 躲我还不会，躲我最会了。
0: 怎么着，大哥，累不累？
2: 真不累，想做起泡，不行让大伙找地儿歇会儿吧。啊，哎呀，
0: 但是今天走得慢，后边还好几天呢。哎，咱得赶紧点，这心里边直突突。
2: 大哥，我这趟走的什么货呀？怎么还带着枪呢？
0: 啊，梁老板的货。
2: 梁老板是谁？
1: 梁老板你都不知道，北平最大的黑帮头子。
2: 还沾黑帮了，小心掉脑袋。
0: 黑帮怎么了？黑帮给钱呀、啊、哥，这年头命不值钱，钱才值钱啊。
3: 不，还咳着呢。
4: 啊，没事，小罗你坐。啊，二林那边簪子拿到没有？
3: 他说拿到了。嗯，但是呢，现在还不能给咱。
4: 为什么？
3: 不知道。他说他得把事情变圆了。哦，对了，他让咱们啊，给他弄一个日本娘们的照片，一看就是刀尖闺秀那种。
4: 那你就想办法给他弄一张啊！
3: 让俺给他弄，俺上哪儿给他讨还钱啊？
4: 好，我来想办法。
3: 哎，老崔，你说他这个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抗日还弄个日本娘们照片？
4: 这铁二林想的还真周到，他是个搞情报工作。

0: 尝尝哥，尝尝这味儿。怎么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

0: 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

0: 5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

0: 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米，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米。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

0: 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2: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3: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4: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5: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尝尝哥，尝尝这味儿，怎么样？有点淡，没放盐吧？
1: 这盐多了不就抢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日本人讲究这个，叫清淡。
0: 我再尝尝。
1: 哥，嘛时候教我溜鱼片？
0: 晚上呢，你先把刀工练好了啊，回头啊叫你掂大勺。
2: 弄上，弄上，这算美女吗？这脸比那饼还大呢。
1: 就知足吧，你以为这个好弄啊？你用日本人的照片干嘛？
2: 有用。

0: 哎，我问你，在日本眼里这是美女？
1: 老崔说就算大家闺秀了。啊，
0: 就有点像老板娘了。我先回去了。
2: 喂，香烟

0: 怎么了？怎么了？过来，趴下！师爷死了，一枪血脑袋，就一枪，只有狙击手。
1: 他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0: 趴下！我就知道这趟得出事，果不其然呢。让你混黑帮，混黑帮，早晚他们得掉脑袋。
2: 这趟得出事，我们其人呢？让你混黑帮，混黑帮，早晚他们得掉脑袋。
0: 这不直接这么回事吗？这怎么办？现在，啊！这边地势低，事先有报，对方藏在哪儿也看不见，谁出去这次？整天黑了就在那，待会儿隐蔽好。都藏好了，藏好了，都藏好了。妈的，就是让老子来锁死了。小刘子，你俩过来，
3: 老板，
0: 回去找梁老板，跟他说咱们这出事了，让他多找些人过来帮咱，
3: 晚上再走吧。
0: 我也去
3: 送。
0: 你去个屁！

0: 小芊芊，你还好吧？
1: 多谢夫人帮石井月子小姐完成了她的遗愿。
0: 小芊芊，石井月子小姐真的很像我吗？难怪我总觉得你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的确有几分想象。小芊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放心好了，我以后会好好关照你的。
1: 夫人，这荒郊野外的挺冷的，咱还是回店里吧。哎，把坟啊再垒高点儿，花钱雇你们来可不止干这事儿了。

0: 行了，到歇着吧。
1: 哎，娘，大哥老三不是不在家吗？我都照顾您。哎，
0: 你这现在当上大厨了，哪天有闲工夫了带娘看看瞧。
1: 娘。

0: 您这腿脚也不利索，好好在家歇着吧。
1: 家里有人吗？
0: 谁啊？进来吧。
2: 大娘，
3: 您就是田三林他娘吧？
4: 哦。
3: 你说啊，大娘，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弟弟呀，就是不听话，跟他说什么他都非要跟我犟，非得跟着田三林去。这一去吧，去这么些天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0: 还真不清楚，反正他跟大哥一块出去的，有大哥在啊，放心处老师。
3: 这倒也是，大哥当然不一样了，大哥是经历过生死的大英雄。哎，我也是自己吓唬自己个儿，根本就没事儿。哎，大娘，三林啊，经常给我提到您，我一直没有得出空来看您。你最近身体还好吧？
4: 哎，还好，还好。哎，孩子，你在哪里认识俺家老三的？
3: 嗨，就别提了，那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反正啊，我跟三林挺亲近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话啊，大娘。
4: 不用，俺家一堆儿子呢。哼，
3: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叫田二林，对不对？你说三林怎么会有你这么英俊的二哥呢？二哥，你娶媳妇了吗？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身边好多小姐妹长得跟小仙女似的。你要是哪天有空，我带你去挑，随便挑啊。
0: 行，娘，这已经通了啊。你们啊，慢慢聊，我先回歇着了啊。
3: 二哥，你走了
0: 啊？
3: 那你好好歇着啊。大娘，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4: 姑娘，哎，天不早了，哦，一会儿就不叫走了，外头，俺就不留你了哈。
3: 大娘，瞧您说的，我是有特别通行证的，日本人管不了我，甭管回去都没事儿，我可以陪你聊聊啊。哎，大娘，你乐意听笑话吗？
4: 我还听不懂。
3: 我讲这个笑话，您一定听得懂。

0: 文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哎，大哥，你走了一晚上了，人干嘛爬呢？这顶架下去了。
2: 我说我告诉你啊，只要一停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我看还是往前走吧，这一带看着也不安全。
1: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前面路还远着呢。我看就这先歇会儿啊。啊，原地休息吧。啊，走一晚上了。
3: 哎，原地休息，原地休息。
1: 困了就原地睡会儿啊。谢谢。

0: 哟，起来了！
1: 哎，娘，
0: 饭这就好哈。
1: 哎，娘，不着急，我回店里吃了。昨儿那女的什么时候走了？那
0: 昨儿上班等腿儿的，大半夜才走呢，俺能不睡好？你说你爹爹是凶犯人，他在外头干么呢？人是这户人呀，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这冷的天，你咋穿的么不冷啊？回头俺回，他回来俺揍死他！你看吧。
1: 娘，我瞅挺好的，那跟老三那是绝配啊！
0: 你放屁吧你！
1: 哎，那八大胡同是个么地方？回头你闲了带俺看看去吧。那地儿您可别去。
0: 娘，俺哪里不能去啊？那小鬼子待的地方啊。
1: 娘，八大胡同那窑窝子，您听谁说的那是？
0: 哎呦，那后院那张大爷告诉俺的，说这宋小姐一看就是八大胡同的，盯着风都能闻出来呀。
1: 娘，这事您甭管了，我回头问问老三就行了啊。我走了啊。
0: 哎呦，这熊玩意儿！

0: 豆子，想娘了没有？
1: 想了。
0: 那你听没听话？
1: 听话了。
0: 娘，你给我找个娘去啊。舅母。
2: 舅母。哎呦，这俩字儿我可受不起。如今您靠上个敢打人的主，有人给您撑腰了不是？还跟我们穷客气什么呀？我们这儿庙小啊，容不下您，请回吧您嘞。
0: 舅母，您别生气了啊。这个您拿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豆子在这儿也没少麻烦您。
2: 就瞧你这话说的，外甥女儿，你舅妈这伤啊还好，穷人嘛命贱啊，不怎么碍事儿。可如今这年月要养活个孩子，确实得不少花销不是？
0: 舅母，那什么，我还有个事儿得求您。
2: 又怎么了？
0: 我上回给您那个带坑的大洋，您能不能先还我？
2: 干嘛？
0: 那大洋救过大林的命，我想给他送过去。
2: 你这又弄的哪一出啊？横不是你俩王八瞧绿豆对上眼了吧？哎
0: 呀，你别胡说八道了。
2: 老头子，赶快把那炕底下那个带坑的大洋拿来。大云子来了。
3: 包信儿搬救兵那俩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4: 是啊，按理说这点应该回来了。
3: 把这儿他们回不来了，一直跟在咱后边那狙击手，那小子不是善茬，这俩估计已经死山里了。你说现在怎么办？想拼命手里都没家伙了。
4: 没事，大哥，这次有路条给他了。都黄协军，按理说这关能过。
5: 你们的货物跟路条不符，而且你们还私带枪支，我怀疑你们是八路。刚才皇军来命令了，要把你们都毙了。
4: 这不可能！长官，你看我们这人怎么可能是八路呢？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5: 别废话，要不这样的，货留这儿，你们人滚蛋。
4: 哦，是这么回事。您大概不知道。我这是梁老板那儿的人，北平梁文山梁老板。
5: 梁文山是谁啊？我不认识。别废话啊！把他们都拉出去。
4: 老总，这样，您看，您不也是皇军的人吗？皇军那儿我有朋友，这次货里边还有皇军的货呢。要不您让我给打个电话。
5: 真有皇军的朋友？
4: 真的，真的，真的。咱一块儿，您听着我的。
5: 你跟我来吧。

0: 摩西摩西啊，
1: 等会儿，
0: 电话，
2: 找我谁呀？
0: 那电话里说找二林，找二林的，那不就找你吗？

二哥，二哥，我三林啊，我让那个鬼子不是，我让那个黄协军给扣在左营这儿了。啊，你赶快找你那个大佐还有中佐朋友过来，这不我这货里边不是还有他们的货吗？啊，你来晚了我就没命了啊，我跟大哥都在这儿呢，啊。

0: 快快啊！
1: 你还真是皇军呐！
2: 信你听见了？
1: 行行，里面待着去吧。
3: 아아가봐소라씨아자아또안막았어
4: 怎么样
3: 这些人真是你兄弟吗
4: 朋友特别好的朋友
3: 朋友
4: 像兄弟一样的朋友
3: 什么跟兄弟一样的朋友那我呢？一听不是你坐在那里，我就坐立不安呢。怎么不像我兄弟呀、
4: 啊？穆少佐，你也是我的兄弟啊！
3: 真的吗？好吧，我正好要往萧所增派兵力，我重新给你开一张路条吧。他们再往前走，还要经过皇军部队的防区。他们看到我开的路条，也不会为难他们的。
4: 太感谢了，藤木少佐。改天去我店里边，我好好请你喝两杯。
3: 好啊，说好啊，兄弟。
4: 一言为定。好，走了。
3: 好。

0: 大哥，不好了！这怎么了？外面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小日本，手里拉着路条，说我们抓住人了，让我们赶紧放人。
1: 赶紧把枪放下！哎呀，误会！嘛呢？这长城是达吗？是八路吗？干嘛呢？你们都围着，瞎了你们狗眼是不是？
2: 赶紧给我撤了！都！
1: 大水冲龙王庙，您看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2: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哎哎哎！不是我说，有他妈人呢！
2: 行了，大哥，没事吧？哎，大哥，你干嘛呀？
1: 打我干嘛呀？
2: 打的是汉奸，你看他穿的是衣服，这个衣服他也敢穿？
1: 这不我刚跟人打电话，跟他说过了。
2: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你弄的这档事， 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日本人你也敢招？
2: 汉奸你也敢当啊？你还混黑社会？我告诉你啊，没你的好果子吃。
3: 大哥，你不想想，要是没有二哥，咱能从鬼子手里逃出来吗？要不是三哥，咱也挣不上钱，过不上好日子。
2: 闭嘴！你也不是好东西，你就跟着他混啊！
3: 不干了，我回去了，我饿了。
2: 干嘛去？
3: 别闹！我不干，你饿了，有东西吃的，招人惹谁了？ 行行行，我跟你说，不是不让你回去，我知道你也忙，可是刚才我俩送信儿的回去，这都没回来，我估计都交在路上了。就你这身打扮去了，第一个瞄准就是你，路上有杀手。大哥，我看也是，咱就先将就一会儿，就这身打扮比通行证还好用呢，要不然咱就赶快上路，路还远着呢，啊，别这耽误了，走了，走。
4: 别动啊！我给你喊人帮忙去啊！没事儿，没事儿，等着，千万别动。

0: 大哥，二哥有话跟你说。
1: 我快找你去了。哎呀，行了，总算麻烦过去了，啊，应该没什么事儿了。前面怎么了？这是？
0: 蹲下，蹲下。
1: 没出事。
0: 还是那个枪手，一直跟着咱们没走。
1: 这没完了。
0: 把他除掉，咱就一路没好事。我就回来了。
1: 我给你一块钱，
0: 不用。
1: 您拿着，不用了，这别动啊！哎，老三，你这回怎么把大哥找来了？
0: 你瞧见胆儿多大，这回幸亏有他。再说大哥不正规军吗？
1: 啊！
0: 我拉着他也是因为跑得快，从山西跑到北平来，一溜过来了。
1: 真别说，你看那一溜烟的跑得真快。
2: 大娘，给你熬了点粥，太烫了，晾了再喝啊。哦，
3: 大运，你找俺俩干嘛的？哥，
2: 我来是把这个还给大林。他刚回来那会儿，造的都没人样了。为了给我送个信儿，也不知道遭了多少罪。 我把这个还给他，是想让他记着活着不容易，得好好活着。大娘，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见大林了。粥凉了，来，喝吧。我今天晚上就搁这伺候你起夜，等大林回来我就走。

0: 我去给你磕了磕的鞋，
1: 鞋刚摔的都是灰。

0: 这枪法不错呀，可是躲在这后边打黑枪，不是好汉应该干的事儿吧？
1: 别废话，要杀就杀。
0: 如果不杀，都是中国人，但是枪我得没收。

0: 回来了，哎，
1: 行了，人没啥，枪给缴了。你真行，大哥，真厉害。老三还说呢，叫你来啊，就是你跑得快，
0: 走，
1: 都不带喘的。
2: 不好，老崔，天二林他找不着了，咱得赶紧转移。你先把情况说清楚。今天白天，我见他从店里匆匆的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这地方肯定不安全了，咱赶紧换地方。
3: 到他家里去过吗？
2: 去了，也不在家。
3: 我估计这小子可能是叛变了。
4: 你先别急于下结论，再去找。
2: 快去。

0: 大哥，你也别说，二哥也挺厉害。你看这一过的，呱啦呱啦，几句日本话过了。回头二哥，你也教我两句啊，我也威风威风。
1: 教你什么呀？你先把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二十搞清楚哪个是哪就完了。
2: 哎，你们俩听着啊，
3: 以后少在我跟前提日本人。

兄弟身手不错，把钱给还给我了吧。这里离我寨子不远，想请各位过去坐坐，不会不赏光吧？

0: 你们既然是亲兄弟，这小子干嘛穿一身鬼子的衣服？
1: 他就是一厨子，日本饭馆里做饭。穿这身衣服是今天送货过鬼子关卡糊弄鬼子的。
0: 看你的身手，一定是杀死我拜把子兄弟李天木的田三林了。哦，田三林是我。那我明白了。你闭嘴。看你今天的身手，当过兵吧？大部分的。
2: 杀过鬼子，朋友，你千万不。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4: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
2: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

0: 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

0: 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

0: 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

0: 九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

0: 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自个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9: 小分队大归途，
8: 德远的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活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9: 小人物大能耐，
10: 我们去打鬼子吧。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9: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4: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9: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8: 妈妈回来了。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周一 A 股开盘后，航运板块集体走强。地缘局势方面，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中东局势难言降温。

0: 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邮轮遇袭事件发生后，上周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大幅放缓。
1: 数据显示，15号周六有5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6号周日则无任何船只登记通过，而前一个周末这一数字为31艘。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15号和16号共有49艘船舶通过，较前一周的55艘有所下降。据报道，阿联酋方面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击，此后海峡航运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方面表示，可能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满足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条件，航运才能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1/5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量，每天有超过130艘船只通过该海峡。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8月17号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8月16号12时，南海海域为期3.5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迎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后的首个开渔季。当天，福建、广东、广西等3省沿海数万艘渔船，在海警舰艇的护航引导下，有序驶离渔港，前往南海开展捕捞作业。8月15号晚，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场内部压力测试，音乐会版歌剧《弄臣》登陆深厅，由此拉开10场全覆盖内部压力测试的大幕。深厅舞台面积约2400平方米，设置1200座，未来将重点承接本土原创歌剧、戏剧、舞蹈、戏曲首演项目。
0: 眼下我市各地水稻陆续开镰，秋收工作全面展开。16号，由市农科院指导研发的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永川区完成首次田间收获鉴定。
1: 在永川区兰苏镇的连片小块稻田里，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
3: 传统的这个联合收割机呢，它体型大啊，在丘陵山区作业的时候转向困难，对稻庄的碾压率偏高，这直接影响我们再生稻的一个产量。那么我们这款机型呢，采用乘坐式设计，机身更加的小巧，转向灵活，专门针对我们重庆东水田小地块等复杂的场景进行了一个优化。
1: 数据显示，这款新型收获机碾压稻庄率较传统机型大幅降低，为续流再生稻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乘坐式方式大幅减轻了机手劳动强度，作业效率显著提升。
4: 要小巧灵活，适合那些小田儿那些，转接要好轻巧和灵活点，收起干净。
1: 据了解，重庆市典型的丘陵山区，耕地零散，田块细碎，长期面临有机难用的困境。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从有机难用向有机好用转变，成效明显。
0: 盛夏暑期，重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深挖山水禀赋与人文底蕴，升级避暑休闲、夜间演艺、研学民俗等多元文旅业态，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助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5: 走进北碚偏远古镇，众多游客悠闲漫步河滩，体验皮划艇逐浪戏水、河中围坐品茶的惬意，沉浸式解锁夏日纳凉乐趣，烟火气十足。巫山小三峡、巫峡神女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游客乘船泛舟江上，沉浸式感受三峡山水秀美风光。景区优化线上预约，引导游客错峰游览，提升游玩体验。
6: 小三峡风景非常漂亮，心旷神怡。
5: 山城夏夜经济同样活力十足。近日，2026涪陵首届花海灯会音乐季在大木花谷正式亮灯，依托自贡非遗彩灯与万亩山间花海，当地首次尝试花卉加花灯深度融合的夜游业态，让游客白天赏

0: 花入夜观灯，搭配特色演绎，打造全时段度假新模式。
1: 每天在山里纳凉，避暑赏花，晚上灯一亮，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2: 活动将贯穿整个夏秋季，希望游客能够感受武陵山的夜之美、花之艳、灯之明。
0: 大足区万古镇以国家级非遗鲤鱼灯舞为核心，启动游园文化活动，融合川剧变脸、群众展演、趣味互动等内容，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荣昌区万陵古镇举办七夕河灯文化节、星空音乐会、非遗打铁花、国风巡游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传统民俗搭配古镇夜景，氛围感十足，有效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3: 鲤鱼灯舞，还有变脸，还有阿姨们的扇子舞，很有本地特色，都很有意思。
0: 夏日里，各地潮流休闲、研学演艺等业态热度不减。武陇仙女山露营音乐季依托21摄氏度清凉山野环境，融合音乐演出、野外露营、潮流市集，打造年轻化沉浸式避暑休闲新场景。中线烽烟三国实景演绎持续火热，日均观演人次稳定在1500人。沉浸式体验三国忠义文化，成为暑期亲子研学热门选择。
4: 实景的演出场面非常震撼，也能够让孩子学习三国的历史。
5: 配套增加了防暑便民点，保障游客安全舒适的观影体验。
0: 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众多亲子研学团队沉浸式打卡诗词实景，品读三峡文化。
6: 感觉这边气势挺恢宏，怪不得李白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然后亲身体验比在课本上看诗更有意境嘛。
7: 我们优化节的服务，落实各项安全保障，让孩子们在实景中品读诗词，感受奉节独特的诗词文化。
8: 8月18号是中国贫血日，设立这一节日旨在唤起全社会对贫血这一常见却常被低估的健康问题的重视。数据显示，贫血已经成为全球疾病负担排名第3的疾病。2021年，全球贫血患病人数达19.2亿，其中缺铁性贫血占比66.2%。
9: 近日，2026年易学宝818气血健康月系列路演活动在重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红珊瑚药业联合重庆鸿翔益星堂药业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旨在响应818中国贫血日，提升公众对贫血疾病与气血健康的重视。活动现场设置气血健康沙龙公益服务区，特邀中医专家坐诊，为市民提供舌诊仪、血压血糖等免费检测，并结合中医体质辨识开展1:1健康咨询。据介绍，贫血的诊断并不复杂，通过常规的血液检查就能及时发现异常。对于明确诊断为缺铁性贫血的患者，补充铁剂是基础治疗手段，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贫血治疗方法各不相同，盲目补血不仅可能不对症，甚至可能延误病情。
10: 长期熬夜呀、喝酒啊、重拿重骂的话，这些人群是非常多的。那么在不知不觉中的话，我们的气血的话是不断的会下降的。我们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补气血的这一类的商品的话是不断的在上升。
8: 好，我们资讯继续。德国欧宝汽车正与中国汽车制造商领跑深度合作，打造一款新的电动 SUV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11: 据报道，双方合作的这款新车将搭载领跑最新的电子电器架构和电池技术。欧宝负责整车外观内饰设计、底盘调教、灯光与座椅配置开发。新车定于2028年在西班牙萨拉戈萨投产。分析指出，对欧宝来说，借助领跑成熟技术，可在节约研发成本的同时，快速补齐纯电产品短板，并跟上欧洲严苛的新能源转型节奏。
12: Mit dem es uns gelingen wird, das Beste aus diesen beiden Welten auch zusammenzubringen, nämlich die Exzellenz unseres Engineerings hier in Rüsselsheim in puncto Hardware und die Exzellenz unseres Partners Leap Motor im Bereich E-Architektur und auch Kosten. Und das, davon versprechen wir uns auch einen weiteren Schritt in puncto Geschwindigkeit und Wettbewerbsfähigkeit.
11: 据法新社报道，欧宝1862年创立，1899年其位于德国吕瑟尔斯

0: 海姆的工厂开始涉足汽车制造。上世纪70年代，欧宝汽车曾畅销欧洲，之后在美国通用汽车的经营下，欧宝在国际扩张方面长期受到限制，目的是避免其与通用汽车其他子公司形成竞争，该品牌就此逐渐衰落。当前面对欧洲市场疲软、竞争加剧的局面，和其他许多德国车企一样，欧宝也采取了成本削减等措施，但还不仅限于此。许特尔指出，今年前6个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市场所占份额已超过10%。欧宝期望通过与中国车企合作，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日本内阁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剔除价格波动因素后，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二季度经济增长不如预期，显示有必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实体经济。此外，考虑到通胀风险以及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后美国的应对措施等外部因素，对日本央行来说，9月加息仍是首选方案。据路透社16号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萨米纳表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于投资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韩国消费者院价格信息综合门户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首尔地区一卷紫菜包饭平均售价为3838韩元，约合人民币18元，较去年同期上涨5.9%。分析认为，大米、鸡蛋、干紫菜等原材料涨价，直接推高了紫菜包饭的制作成本。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该国大米价格同比上涨13.2%，鸡蛋上涨9.0%，干紫菜上涨2.5%。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30%左右。
0: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赖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敌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农业经济学家表示，热浪也会改变果实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3: A szőlőbogyókból, a gyümölcsből gyakorlatilag napi szinten csökkent a benne lévő nedvesség. Ez azt jelenti, hogy így menet közben aszódott össze. Ez egy rosszabb minőségű bort eredményezett, ráadásul kevesebb.
1: 对消费者而言呢，今年的欧洲葡萄酒或许仍会带来惊喜，对酒农而言，真正的挑战却是如何在越来越窄的窗口里做出正确决定。葡萄园不会发表气候报告，但是它会用提前成熟的果实、下降的酸度和被压缩的采收剂来记录温度的变化。感谢收看，再见。
4: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0: 大家好，我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的记者薛燕丹。我们节目自开播以来，收到了很多观众的邮件，大家都特别关心各类民生政策。节目组也认真整理，及时反馈到了对应职能部门跟进。最近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
1: 节目组你好，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国家在推行长期福利保险，重庆现在可以办理了不？
0: 这位市民的反馈相信也是很多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将要举行重庆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政策吹风会，就让我们去听一听，同时邀请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新闻发言人仲书杰为大家解答相关疑问。

0: 待遇的享受方式呢，有三种方式。
1: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此结束了。
2: 郑局您好，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0: 你好，丹丹。
2: 相信有很多市民朋友是通过今天这场发布会系统地了解到了长户险。那制定这项政策想要解决最核心的民生痛点是什么呢？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简单的来讲，它是一项新的社会保险的制度，它主要是为那些因为生病啊、年老啊、意外啊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护以及基础性的医疗护理，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目前呢，全国的失能人员已经达到了3500万人，很多家庭呢就因此陷入了困境。今年3月，国家进一步的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从试点转向全国推开，这就意味着呀，我们有更多的失能人员家庭将获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性的支撑。
2: 这份国家承诺是怎么在重庆落地实施的呢？
0: 重庆呢是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的首批试点城市，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试点了，已经覆盖了所有的职工医保的参保人。那么今年呢，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呢，7月底的时候，重庆市已经正式的印发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保障的范围从职工扩展到全体城乡居民。到今年的4季度，我们的城乡居民就可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缴费，同时明年呢，符合条件的人员就可以享受待遇了。所以呢，我想这个明天我们去实地看一看，去了解一下我们这项政策是怎么做好落地的准备工作的。好，走。

0: 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医保局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宣传的资料和相关的这个政策。
1: 接下来的主要都是一些附近的居民啊，来的人还挺多的，今天很热闹的，来我们帮着一块来做做宣传。现在有国家的社会保险，有专业人员给老人提供这种专业的护理服务。目前呢，按照现行的政策呢，我们参加长护险24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长护险的待遇了。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呢，就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资金的来源呢，有一半是通过我们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当中调结构调过来的，另外一半呢是从您的个人账户里面代扣代缴的。
2: 门乐你好，我打断一下，您在申请长护险的时候需要啥子证件先？
1: 办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您在举办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区县医保服务大厅，现在全市都是通办的。另外呢，您也可以足不出户，你说我不想出门，那么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办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机下载重庆愉快办，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两个 APP 当中任何一个都可以。那么下载了以后呢，我们在手机上就可以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交6个月以上的失能的证明，主要是一些病历的资料。当然如果您说我在家里面不知道怎么操作呀，那也没关系，您可以打我们的医保咨询电话12393，那么我们12393的工作人员呢，在电话里面会指导您怎么在手机上一步一步的操作，同时呢在电话里面可以为您解答您想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是非常方便。
3: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咱们都有很多渠道可以来进行办理。来考考大家，咱们医保局电话是多少？
4: 12393。
1: 这里呢是我们医保服务大厅的服务台，在这里呢我们既可以领取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的表格，也可以咨询相关的政策。医保局收到你申请材料以后呢，会进行审核，那么审核通过以后呢，会安排专业的评估人员上门来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等级的评估，如果达到了重度或者失能中度等级的，那么就可以享受长护险的待遇了。这个整个的评估时间啊，就是从受理到出具结论，最长是30个工作日，最短呢10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在这个机器上呢，就可以直接办理长期护理保险申请，
3: 就可以线上填表了。
1: 对对，很方便，自主办理机器，直接在家里面就可以办理，
5: 而且就更方便了。
1: 会派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专门为我们的失能人员来提供这样的专业服务。长护险的这个资金呢是不能打给个人的，那么您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3种服务形式：居家组合护理、机构上门护理、机构集中护理，3种服务形式。长护的定点机构提供了护理服务以后呢，长护资金呢就和长护的机构来进行结算和支付了。
3: 郑局，我感受到长护险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坚实的后盾。那最后一公里的专业照护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1: 好的，丹丹，那我们去看一家长护险的定点护理机构，去实地感受一下好政策是怎么落地成为贴心的服务的。来，

0: 你好，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1: 你好，
0: 仲菊，咱们长护险的划分确实是很细致啊，老人的失能程度也做出了一些区分。机构能够做到这么精细化的服务，咱们要求应该不低吧？
2: 前不久呢，重庆已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对定点机构和失能人员的数量配比、硬件设施和人员的资质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0: 相当于是提前为长护险的受益人把关了。
2: 是的，定点规划在先，服务标准明确，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政策的红利不折不扣地转化为失能人员实实在在的专业照护。
3: 除了平常的护理，还会定期开展一些健康活动，预防他们的一个认知症。

0: 这位邓婆婆住在我们机构，是享受长期护理险的。这是婆婆的女儿肖老师。
1: 哎，肖老师您好。哎，我是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的仲书杰。哎，
2: 你好。
3: 我是重庆卫视记者谢愿丹。
0: 啊，好。
3: 嗯，想跟您聊两句。
0: 好的。
1: 您母亲高寿了？
0: 96岁了。
1: 哦，在这个。

0: 是一笔小数目，
1: 是我们四姊妹都是七零后的老人，70岁以上的了，哎，哥哥76了。
0: 以前是4位70后的老人要照顾90后的老人，现在轻松多了。
2: 对，这说明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啊，确实为我们失能人员的家庭解决了很大的照护的后顾之忧。
1: 这个福利我们真是感觉非常温暖和踏实。嗯，
2: 好的好的，那祝您和您的家人呢都健康幸福。
1: 好的，谢谢你们。
2: 好的好的，
1: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3: 请坐，请坐。
2: 谢谢。那您在这里享受的护理服务感觉怎么样啊？
3: 不错，很好，每天都要洗脚，哎，一个礼拜洗次澡，哎，一个月左右理个发，哎，因为我那个个子比较大，洗澡要两个人来帮。
2: 啊，需要两个护理人员哈。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长护险这一块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是是是。
4: 婆婆，我的轻儿床哈，阿姨这条把个温度调高一点点哈。
5: 走，我们出去哈。
0: 郑局，这一圈走下来，看到老人们被照顾得这么细致，我心里也很踏实。不过我在想，长护险作为长期要办下去的好政策，专业照护团队能不能跟得上？
6: 的确，长护险的实施呢，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场景。目前全市有1.75万名照护人员在从事长护工作，他们都是具有相关的护理能力或者专业资质。那么特别重要的是啊，目前国家呢已经把长期照护师作为一个新的职业，这就说明我们的照护队伍呢正朝着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在迈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的实训中心，去现场的去体会一下我们是怎么在组织培训我们的长期照护师的。
2: 好，
6: 来请。胡主任好。
1: 郑局好。
6: 丹丹，这是我们实训中心的胡主任。
0: 胡主任您好，今天咱们这儿是有学员在培训吗？
7: 有的，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来，我们往这边。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长期照护师的培训班。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呢，就是长期照护师的实训操作的训练。
6: 这个也要很小心啊。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组引练。
0: 老师您好，今天是在进行什么培训啊？
1: 我们这堂课正在借助辅具移动训练，也就是说长期照护师把这个照护对象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的全过程。
0: 通过刚才的体验，我感受到要把照护做到专业，其实光靠热情还不够，还得有硬标准来托底。郑局，通过哪些考核才能拿到长期照护师资格证呢？
6: 是的，现在国家呢已经颁发了长期照护师的职业标准。按照这个职业标准呢，长期照护师的技能评价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项考核。
0: 胡主任，我发现咱们的学员是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有没有一些报名上的限制呢？
7: 其实我们在报名上面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是年满16周岁以上的都可以来申报。像我们的学员当中，31到50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已经超过了6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也达到了29%。所以未来长期照护师一定是一支有力量、有文化、有技能的专业队伍。
6: 是的，标准立起来了，队伍强起来了，我们的失能人员呢才能从有人照顾变为被专业守护。长护险通过建立专业的保障体系，为照护家庭提供制度性的喘息空间，这是对若有所服最实在的答卷。
8: 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共有定点护理机构768家，长期照护师培训机构36个，已有8334人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证书。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已超800万人，累计有10.51万名参保失能人员享受了长期护理服务待遇，为其和家庭减轻护理经济负担20.91亿元。2027年起， 这份保障还将惠及全体城乡

居民，让这份稳稳的幸福送达千家万户。以长户险破局，为失能家庭托底，作为医保体系的关键拼图，长户险推动照护责任从家庭独扛迈向社会共担。这是重庆对每一个家庭的郑重承诺，一份长户险，万千安稳心。

0: 没得长途险的话，我们不晓得要用好多钱，真的。结一个月最少嘛要结1800块钱吧。
1: 相处像一家人那个样子，他们的尊重啊和理解也是我工作的动力。
2: 自从到了那个长途险小组经理他过后，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0: 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隔岭水。
1: 钱塘江畔的一座书房里，一场以亡国为诗词为主题的品读会正在进行。
0: 这写的就是我们钱塘江边的风景，听出祖父当年的乡愁、乡思、乡情。
1: 100多年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在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以他的字静安命名的书房，成为当地标志性的文化场所。

0: 在静安书房聆听了一场诗词分享会，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诗词的喜爱。在这里有很多书屋都像这座书房一样，以王国维先生的字静安来命名。100多年来，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到今天古城人的一脉书香，我们看到这份向学之风未曾间断地延续了下来。
1: 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因西汉在此设置司盐之官而得名。2000多年来，盐官因盐而生，因水而兴，更以官朝圣地闻名于世。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吸引无数游客文人逐潮而行，踏浪而歌。古往今来，人们惊叹于天下第一潮排山倒海的气势，也在弄潮而向涛头立的观潮诗中领略盐官古城的文化气度和精神风范。在盐官，安化王室是一个世

0: 居于此的大家族。第32代后人王学海对家族历史颇有研究。
1: 这是我们王氏的族谱，可以来看一
2: 看。比较早的，是收藏在我们图书馆里面。
0: 在清代光绪年间修订的族谱中，从精忠报国的大义到阖家睦邻的小节，家训族规多达数十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笃志和专精的内容。
1: 王氏的发祖训，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学者发起笃志，鲁修太公家贫好学，常三日绝粮，
3: 绝粮，
1: 这粮食没有了，三天不吃饭，而执剑不战，
3: 意
1: 义之法其专精。他举了个例子，王羲之、王献之他们父子善书微古今之怪，就是说他们是专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都忘记掉，就是专门练书法。
3: 要有一种心智上的确认和坚信，是吧？
1: 对对，在笃志这个前提之下，你有了志气，但是你还要有专精，做人也好，处事也好，比较谨慎的，严谨的，钻研的，不倦的，这种学习的，自己是这么做了，然后你也会影响你的后代。
0: 笃志，意思是要有坚定的志向和决心；专精，则要求后人为实现志向，潜心钻研，坚持不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是王家先祖从自身阅历和经验中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安化王氏出自名门望族山东琅琊王氏。北宋末年，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王家子弟王炳坚守孤城长达9个多月，最后殉城而亡。南宋朝廷追封他为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承袭封号，次弟言官城北，成为安化王氏的始祖。一次，宋高宗召见王沆，问他治国之道。王沆回答：民是国之本，只有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国家才能巩固。抱着这样的志向，王沆为言官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筑海棠。
1: 王沆他就是说，受封以后他不是有钱财了吗？我这个钱财怎么为地方的百姓做一些善事好事？第一个他就是叫增筑海棠，沿路的几十里路的海棠，他用自己皇帝封给他的财物捐献出来，就是增加和修筑海棠。
0: 今天的人们总会为钱塘江大潮的壮观场面而惊叹，但是在过去，大潮巨大的冲击力会冲毁堤坝，让盐场、良田和村庄遭受灭顶之灾。
1: 因为它每天有潮，大潮来的时候叫决堤，决堤了以后，整个的张家房屋都要给冲垮，所以海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那时，王沆把受封赏的财物全部用来增筑海棠。他时常漫步于江岸，看着潮水一次次猛烈地冲击堤坝，心中忧虑不已。思考再三，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盐官向北开凿2条河道，以分流潮水，减轻对堤坝的冲击。但在当时，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专门的经费，难以为继。王沆决定自筹经费，他捐出每个月的俸禄，召集百姓一起开凿河道。然而，由于地处沿海，土质疏松，挖好的河道屡屡塌陷，不得不反复的开凿、疏浚和修补。在众人眼中，这项工程似乎遥遥无期，但王沆坚持了下来。
3: 他坚持了多少年？
1: 他应该坚持了大概有20多年时间吧，时刻和老百姓在一起。所以这两条河修筑成以后，老百姓就把它称为叫木金港。木金就是王浩的字，叫木。

0: 五金。
1: 二十多年间，王航日复一日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在河岛中单石筑堤，从青丝年少一直干到白发苍苍。最终修成的河道让钱塘江的潮水得以向北疏通至嘉兴南湖。800多年过去，木京港已经在海宁方言中演变为麻京港。直到今天，这条水路依然是当地重要的排涝通道。
0: 他受安化靖王的时候，使他有了那一种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一种决心。他认为，我自己作为到江南来的安化靖王的第一代，我就是要以身作为一个榜样。
1: 身为王家扎根盐官的第一代人，王航认为，只有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家风，才能为家族兴旺打下基石。历史上，安化王室36人进士中第，200多人入朝为官，笃志专精也被写入王家族谱，成为后人遵循的人生信条。
2: 盐官古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潮乡，每当潮水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的层层巨浪，不仅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代表了当地的人文精神。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时常漫步堤岸，来看钱塘潮的波澜壮阔与变幻无穷。奔涌不息的潮水，正如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求新。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是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1: 作为宋安化郡王第33代后人，王国维在钱塘江畔的一座民居里度过了从童年到青年的10多年时光。如今这里已作为王国维故居向游客开放，王国维的孙女王领之时常回来看看。
3: 是了，就是我老家了。
1: 故居的厅堂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匾，鱼炉二字正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为这座宅院取的名字。
2: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3: 鱼炉，那就是既体现了他那种性情，也表达了他一种志向。一方面在治学，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教他的儿子。这时候我祖父静安先生10岁左右，正是学习的启蒙阶段。
1: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书画造诣深厚，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他把自家宅院称为炉，意思是即便身处简陋的房舍也能乐在其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客子自娱，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一天，父亲要求王国维练习书法，却发现他心不在焉，字迹潦草。父亲十分恼火，把儿子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3: 那天他写道，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鲁莽，既此小事，亦有魔尽然，极致精光，落笔何难焉。写字虽然是个很小的事情，也不能急躁，不能鲁莽，就像铁杵磨成针那样的去练字才能练好呢。曾祖父在教训我的祖父，不能有一丝懈怠，铁杵磨成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学问。
1: 尽管王家老宅叫鱼炉，听起来让人觉得这里的生活一定是安逸闲适的，但这块牌匾背后却是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在父亲的教导下，王国维养成了勤奋认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21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从上海到日本，从南通到北京。

0: 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立志高远，犹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坚持不懈，恰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收获成功，正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理念与王氏家风中的笃志专精一脉相承。王国维文史哲兼通，四十多岁时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始终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上。相传王国维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三盏油灯，一盏读古籍，一盏写文章，一盏校勘文字。学生回忆，他每日伏案至深夜，三盏灯依次点亮，最后油尽灯灭才休息。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笑说，灯火有尽而学问无涯，岂敢怠慢。以铁杵磨成针的态度做每件事，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一封封家书里对儿女的叮咛。
1: 这是他儿子的有一句话哈，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
2: 也在强调坚持和有恒心这件事情啊。
1: 他这里边还有叮嘱呢，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他说的就是那坚持努力必有好的结果。
3: 这种教导呢，这种家训吧，影响了我祖父那代人，我祖父又把他呢又传给了我的父辈那代人。这个就是代代相传。
0: 择一事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能坚持多久。王氏一族就像一路向东的钱塘江水，平日里默默奔流，积蓄力量，在大潮之日以惊天动地之势展现给世人磅礴之姿。这一天，王国维的曾孙王亮来到余庐，他带来一本王国维的词集《人间词甲乙稿》，以传统雕版工艺复刻，准备陈列在故居里。
4: 这个是我参与制作的，做了文本的审定，从他那个文本的选择更接近他早期的稿本，尽量忠实的呈现他的文本。
5: 哎，王老师好。
4: 您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书放进陈列柜。
0: 王亮在复旦大学从事文献研究，承袭祖上衣钵对他来说是荣耀，更是责任。20世纪90年代，王国维相关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作为后人，王亮觉得这项研究对于家族文化的延续有重要的意义，自己责无旁贷。从那时起，王亮就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曾祖父的手稿。刚开始他认为这只是一项基础性研究，难度并不大。一次，王亮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曾祖父著作《传书堂藏书志》的原稿，于是腾出一周时间赶往北京抄录。
4: 那时候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为

0: 他说的时候这个高度兴奋，因为他真正提供阅览的有效时间每天就几个小时嘛，如果当中的荒废掉了，那么一天能抄录的东西很少。按照我当时那个节奏，我觉得我要三五年才能完成。
1: 王亮紧张地抄录了一周，等回家后他才发现有不少的讹误和缺漏。然而由于工作繁忙，等他再次到北京比对原文时已经是半年以后。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完成，王亮心里也没了底，即使停下也不会有人苛责，这样的念头偶尔在他心里闪过。
0: 这是一个小众的事情吧，就是你在做，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关注，你放下了什么也不做，人家也其实也想不到来批评。有时候会想到，如果是我的那个真主，他经历的话，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学术他肯定要有个初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个人是很好的一种训练，就是说我当然不一定把它做得完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达成工作目标。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王亮像曾祖一样静下心来，不求速成，只要专注。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30多年过去，王亮已经撰写了数十篇论文。透过文字，王亮仿佛也与先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隔着时空的对话。
2: 王国维先生他非常珍贵的品质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0: 有时候想到虽然达不到他那样的这个境界或者那什么，但是心向往之，如果心目中有他这样一个榜样，那么多多少少我觉得做事做人都会做得更好一点。
1: 如今鱼炉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钱塘江畔，成为盐官的文化地标，一脉相承的家风也随着潮起潮落深植在这片大地。今天的盐官古城生活着数千名安化王室后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
3: 这是又进了
4: 额头不下了，监管都不下了，
3: 监管都了那会下一回啊。
1: 王继康老人已经年过七旬，前段时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刚出院没几天，儿孙的骨件修复工作遇到问题，他顾不上休息，帮着出谋划策。年轻时的王继康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木匠师傅。20世纪80年代，海宁组建了第一支维修施工队，王继康就加入其中。他接到的第一个古建修复任务是维修战鳌塔。古塔建于明代，历经数百年沧桑，绝大多数梁柱已经被白蚁啃噬残缺，外立面也损毁严重。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拆掉重建是最快捷的办法。
3: 那个时候他们说要把它拆掉了重新建嘛，好了，我说你建不起来的，把它拆了不是它的根了，这是历史，这是历史，最主要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延长一年就好一点，这个是就是历史慢慢拆下去嘛。
1: 古建修复，王继康虽是半路出家，但他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决定先放下木锯，布满老茧的双手捧起厚重的书本翻阅起资料。他请教文物专家，从建筑用料到瓦片图案再到木梯复制，每一个细节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
3: 这是中国一直一代一代做下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建筑的一种历史经验嘛。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都不一样的做法，一块大石头，当初

0: 借的时候又没有记忆设备，怎么拿过来的？怎么把它加工成的？这个就是历史，这个就是稀奇了。
1: 王继康每天爬上爬下，在脚手架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但他乐在其中。一年半以后，施工队圆满完成了这座古塔的修复任务。当把古塔交付给文保单位的那一刻，王继康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0: 要对得起祖先造的这个房子，收旧你不能把它换掉，哎，就是把它还原嘛，哪有好偷来一次？偷来一次你就偷了一辈子，就是要坚持。现在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古代的建筑咋样的，这是也是一种文化。
1: 从那时起，王继康每次接到古建修复任务，都先查文献、找资料，确保修复工作的准确性。数十年间，从王国维故居余庐，到山东的蓬莱阁、杭州的灵隐寺，一栋栋饱经沧桑的建筑，在他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那个充满热情的年轻木匠，已经成长为古建筑修复专家。
0: 在这里都在地基是给搞坏，这两个是新的，这两个洞有没有坏过？
1: 不久前，古建维修队接到一项任务，海神庙里的横梁损坏严重，急需修复。大家认为工程并不复杂，拆掉屋脊，更换横梁，半天就能完成，却没想到这个方案让王继康大为生气。
2: 就是我把屋脊拆掉，把这个瓦片揭掉，就打开天窗了嘛。现在不是有那个起重设备了嘛？我叫一拎把它拎上去，要换的把它放下去，这很简单的。但是王老师那天来，你可以一看他脸色，他生气了。他说这个脊又没坏掉了，这为什么要把这个脊拆掉呢？
1: 原有的构件一个都不能动，意味着只能在六厘米宽的空隙间更换直径十几厘米的大梁，难度很大。拆脊工期只要半天，不拆就是整整五天。王继康的选择让古建队懂得，一快一慢，衡量出的是对古建的珍视，更是对内心原则的坚守。
2: 宁可慢，宁可效率差一点，就是为了保住那个脊嘛。最关键的就是文物这两个字，如果你足够重视的话，你肯定是不会去粗制滥造，肯定要慢慢来的。
1: 如今一栋栋修旧如旧的古建筑已经成为钱塘江畔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它们见证着古城悠远的历史，讲述着一个个家族的悲欢故事，也在斑驳的梁柱间、门楣上镌刻下代代铭记的家风。
3: 钱塘江畔千年来安华王室笃志专精的家风已经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从先辈专心治学、心无旁骛，到现在人们在各行各业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一缕家风就如澎湃奔流的钱塘潮水，不断地激励着后人探索新知，为这片土地注入独特的人文内涵。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

0: 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 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生节。

0: 酒，陆喜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续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喜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喜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9到36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阴，24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香港中雨，26到33度。长春雷阵雨，20到28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8度。银川晴，17到32度。西宁晴，10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成都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武汉阴转晴，26到34度。长沙小雨，26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